0: 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一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仍甘愿沦陷片刻温存，短暂交汇过后，只剩心底残存的燥热，那段克制又炽热的瞬间，长久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1: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2: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乐斯曼卫浴提醒您收听消费指南，连云港乐斯曼卫浴本土匠心，品质相伴，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人美，情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

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嗨，大家好，我是雨飞，欢迎收听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对于上班族坐办公室的人来说，一天工作8小时，就有7个半小时都是要面对电脑的。一天的工作下来，身体僵硬，甚至屁股都坐得疼，眼睛更是酸酸的。其实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更多的还是要在于自己的选择。适当的选择，合理的应对办法，可以让自己的身心更加的舒服，更加自由。在今天的魅力达人小单元里，我们来说说上班族怎样从小处着手优化自己的生活状态。怎样做到自我调整呢？首先，不要开太亮太多的灯。理由很简单，一，避免光线直接照射在荧光屏上而产生干扰光线，让自己的眼睛更费力。二，节约能源。三，一盏灯就够了。而晚上加班或者上晚班的人，开很多盏灯，后果就更是惊人了。晚上是人体制造褪黑激素最为旺盛的时候，人长时间暴露在人造光下，会导致褪黑激素的减弱。对于女性来说呢，会增加诱导乳腺癌变的几率。当然也别不开灯把眼睛都搞坏了，总之呢，尽量让自己处在一个舒适简单的环境当中。其次，在没事的时候啊，就不要再对着电脑了。对着电脑的时候，最好先找一个最舒服的位置，眼睛与屏幕的距离呢，应该是在40到50厘米，使双眼平视，或者是轻度向下注视着荧光屏，这样呢可以使颈部的肌肉放松，并且呢使眼球暴露面积减小到最低。当然没事儿就走开休息一下，闭目养神1分钟都可以，一是让眼睛休息一下，二是舒缓一下自己的紧张情绪。一定别跟电脑耗，你肯定是耗不过它的。也可以去洗一下脸，要知道电脑屏幕可是有很多静电的，其集聚的灰尘可以转射到脸部和手的皮肤裸露处，时间久了就容易发生斑疹、色素沉着，严重者甚至都会引起皮肤病变等。平常呢，应该注意多吃一些红萝卜、西红柿等富含维生素 A、 维生素 C 以及蛋白质的食物。另外还要注意少用滴眼液，现在谁没用个滴眼液啊，眼睛一疼了我们就滴一下，又能够对付一阵子。但是切记要少用滴眼液，因为滴眼液当中啊，通常都含有少量的防腐剂，经常使用对眼角膜、结膜都有损伤，何况长期使用呢，这样就会使你的眼睛产生依赖性，本身正常的泪液分泌功能都将退化。长期使用抗生素眼药水，有可能会造成正常结膜囊内的菌群紊乱，使你眼内的细菌产生抗药性，眼睛一旦出现了感染，治愈起来可就不那么容易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站起来，来到窗台看看白云，看看植物，或者哪怕闭上眼睛做个白日梦，想想让自己最愉快的事儿，让眼睛放松一下，更让自己越来越远离化学药品。人们常说生命在于运动，记得随时动一动一定是必不可少的自我调整办法。简单的说就是别总坐着，坐得久了危害大，会导致脊椎侧弯，有可能呢会恶化骨质增生和椎间盘突出。找个没人的地方，或者是呼吁大家一块儿来做做运动。我们不妨来试试看啊，第一节扩胸运动，双脚打开与肩同宽，双手平伸，深呼吸，浅吐气，让心脏血液的排毒功能更顺畅。第二节举手运动，右脚向前跨一步，鼻子深吸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

顶，头颈后仰，双手慢慢放下与肩平行，可增强小肠壁的绒毛蠕动，消除大肠内的宿便。第三节伸展运动，深呼气，双手慢慢向上举到头顶，头颈后仰，双手外伸与肩平行，慢慢放下至腰部平放，收右脚，增强内脏相互摩擦作用，激化新陈代谢。如果一天忙碌的工作结束，我们下班坐公交或者地铁，不妨提前一站下车，给自己找一些散步走路的机会，或者回家不坐电梯了，爬爬楼梯也是不错的。从心里来说，也别那么着急要赶着工作，放松一点，放慢一点，慢慢吃饭，慢慢走路，慢慢洗澡，每天早起一点，少看一点电视，午饭之后散步，断开互联网，每天只查一次 email， 关掉电话，每天比前一天少做一件事，你会在工作之外找到越来越放松的心情。自我调整方法，希望会给你带来一些帮助和健康的提醒。放松一下，我们一起来听曲婉婷的《爱的海洋》，稍后我们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我是于飞。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经常听到有人提到一个词儿叫开挂，特意看了一下它的意思啊。开挂呢，原意是指打开外挂，所谓的外挂就是一种第三方软件或者程序，向游戏服务器提交假的数据，从而改变游戏人物的能力，是一种作弊的手段。而现在呢，当一个人获得比较惊人的成绩的时候，由于不可思议，会让人误以为是使用了某种手段。那接下来我们走进心灵花园，就要和大家一起分享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呢，就是和开挂有关的，我们一起来听，为什么有些姑娘的人生像开了挂。写这篇文章是因为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一位大三的姑娘，她说自己很自卑，因为她对床的室友实在太优秀了，不仅家境好，随手买的包约等于人家一个月的生活费，成绩好，奖学金年年拿到手软，还身材好，发全身照从来不用 P， 已然是腰细腿长。不仅如此，她还有一个感情稳定的男朋友，一个温柔稳重的学霸。姑娘说，每次看到他都会觉得自己非常失败，为什么同样的年纪我却一无所有呢？我跟他讲了一个故事。我学新闻，大二的时候实习采访过一个做自媒体的姑娘，她即将毕业，仅年长我2岁，但人生履历已经十分厚实了，开原创工作室，经营自己的团队，接受很多媒体的采访，出很多次差。他大二的时候就已经租得起很贵的上海市区2室1厅的公寓，挣得到每个月5位数的零花钱。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到了大四，别人还在愁一个月5000的薪资，他已经是月入10万，正在攒一辆跑车的钱。他活成了无数人羡慕的状态。更重要的是，他不仅有才，还有头脑。4年来，成绩一直是名列前茅，最终保送到了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他还长得美。说句实话，采访他之前，我这心里也是很酸的。人类天生爱比较，爱算计斤两，命运分给我的粥，凭什么就比别人稀那么一点呢？我的妒忌止于他告诉了我，抛开光环过后，他真实的生活其实也很狼狈。他从大一就已经开始阅读很多枯燥的商业书籍，一边学习一边想办法挣启动资金。他永远嫌自己穷，嫌自己没内涵，所以别人休息的时间他都拿来恶补。他曾经低声下气地说服客户，灰溜溜地吃亏，大包大揽地扛下所有破事带来的委屈。业内的前辈当着他的面挖苦数落，他也只好是奉送笑脸。他的拳头都握在心里。那天我就想，为什么我们总会觉得有些人轻飘飘地就把你想要的一切都拥有了？因为他们为之挥汗拼命的时刻你都看不到，你只知道眼前这个姑娘自给自足，很争气，学历高，收入好，挎着名牌包包和你言笑晏晏。你看不到她所有深夜痛哭的时刻，你不知道她在哪里跌过跤，伤口曾有多难看，她熬过来了才有今天。每个出类拔萃的姑娘都为他现在所站的位置付出了很多很多。前段时间我查到了自己的考研排名，专业第一。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意味着我可以去自己心仪的学校。深夜，一位学妹过来说：“学姐，你真是我心目当中人生开挂的代表啊。”然后她讲她如何羡慕我一边考研一边写字挣很多钱，好像很轻松就把很多人的梦想都实现了。但我心里是在讲，很轻松吗？明明是双倍的累。我所有头晕眼花赶稿的日子，冒冷冒雨泡图书馆的日子，绝大多数人都看不到。别人像是看见我建好了一座精致的城堡，围在城堡外对我赞不绝口，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怎么一砖一瓦堆高它的。我有被钻石砸脚，胳膊布满误伤的淤青，在灰头土脸的日子里赶工，疲惫的负重，这些你都不知道。你只知道城堡我建好了，建得很气派，于是你跟别人说，你看那个城堡的主人他多幸运。不，一点儿也不幸运，和开挂一点关系也没有。我实在是吃过太多太多苦了，才感觉得这些奖赏我都配，这光荣我都担得起。坐享其成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实际的奢望。别人在图书馆里奋笔疾书时，你在被窝里酣畅地沉迷懒觉；别人在健身房汗如雨下的时候，你在空调间里面怡然翻阅着社交软件；别人在为了深造报班考证的时候，你在商场花着钱流连忘返；最后别人拿了奖学金，有了好身材，收到了梦想学府的入学通知书，你就开始惊叹，天哪，他的人生真是开挂了。你只顾着把付出交给鸡汤，把前程交给锦鲤，本职不做好，爱好不发展，未来不考虑，瘫在沙发上盼望理想人生从天而降，你好顺势抱个满怀。认识一个写作圈里的姑娘，写的文章偏偏爆红，稿费颇高，很多人酸溜溜地说她运气真好，每次写的话题都正好是大家爱看的。但在一片唏嘘声中，我心里知道哪里有什么正好，他是因为给杂志社默不作声地写了10年的稿子，才厚积薄发出今天的成绩。请姑娘们务必遵循一句话，少问凭什么，多问为什么。先别埋怨凭什么别人什么都有啊，静下心来想想为什么别人什么都有。
或许你就能懂，含金汤匙出生的只是少数，大多数人的人生倘若比你的更好，一定是因为他付出的比你多。所有人生开挂的姑娘都为他们手中的好时光闷头努力过很久，只是你不知道罢了。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节目当中，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玉飞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将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长，岁月温度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3: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7: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8: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7: 当你听一首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已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二十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

向父权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六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他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7-8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

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两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圆圆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圆圆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圆圆不吝啬付出爱。在他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他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圆圆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圆圆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圆圆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圆圆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圆圆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圆圆觉得，就像他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他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3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讲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福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3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8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

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

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艳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艳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回忆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二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福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现在时刻11:00，
2: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法，守护您舌尖上的安全。食安在线，本栏目由连云港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3: 好，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食安在线。食安在线节目呢，是有关于食品安全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里，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收听的方式呢，有以下几种啊，一个是通过调频90.2，啊，第二呢是可以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是非常的方便啊，朋友们呢可以下载使用。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蓝微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抖音主持人账号9027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粉丝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把问题打在公屏上，向我们的专家来咨询。那其他的听众朋友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室的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咨询。啊，在这儿我们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以上的方式来联系我们。当然了，您如果这一段时间来拨打热线不是很方便，记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徐其拼音315902啊，这个样的一个微信号来联系我们。啊，这里呢，我们要和朋友们来聊的是夏季如何正确食用海鲜。为朋友们请来的专家呢，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来自于我们连云港世纪空中心的张廷禄主任医师。那今天呢，我们就请张主任来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海鲜如何正确食用。好，首先在节目的开始呢，欢迎我们今天的主讲嘉宾啊，张主任你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
3: 嗯，很高兴啊，百忙之中再次邀请张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到了每年盛夏季节啊，说很多游客会带着小孩老人来我们连云港旅游，看大海吃海鲜成为了每一位旅游朋友必须

0: 以健康安全就成为我们今天一定要和朋友们来聊一聊的一个话题。好，首先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啊，我们先了解一下，先不说海鲜有哪些好处，我想好处大家都知道了啊，看看海鲜有哪些危险。
1: 对啊，这个深海鲜里边含有大量的细菌，尤其呢第一含量最高的是弧菌，我们都知道以前有个霍乱二号病都是由那个霍乱弧菌引起来的。其次呢它还有复原学弧菌，那么还有呢梅氏弧菌，还有创伤弧菌，这是一个弧菌。此外的第二呢是病毒，有诺如病毒，有这个甲肝病毒，对吧？我们现在这个幼儿园或者是很多吃烧烤的那些小姑娘小孩子、啊、吃完了在市场买的那很多的烧烤的海鲜，吃完了以后回家就闹肚子，一检测到医院一看诺如病毒感染啊，因为它没烧熟嘛，是吧？
0: 对，
1: 你看上去用铁板一夹跟熟的一样，其实没熟。那么也还有那一种涉水契丹孢菌啊，这些细菌的话都会引起严重的腹泻、腹痛、恶心、呕吐啊。有的呢就是说还有水样便、黄色水样便啊，还有米干样便，这个是很多的了啊。就是说你不能够，如果你不能够及时的到医院去救治的话，那么有的是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的。那么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这海鲜里边还有一种呢海藻毒素，它就第一个就是天然毒素啊，就是河豚毒素这里的，因为我们吃河豚鱼里面就河豚毒素，对吧？
0: 对。
1: 那么还有短菌毒素，那也就是这个短菌毒素呢就是寄生在我们的贝类的啊，那个小海螺啦、小螺丝啦，
0: 对，
1: 都有一种贝类毒素。那么它的是一种神经性贝类毒素，还有雪卡毒素，你比如说拉美鱼肉里边的毒素啊。为什么我们在市场上买的那个雪卡鱼，北美的雪卡鱼，它都没有头、没有肚子、没有尾巴、没有皮，啥都没有，就是一光光的一块肉。这个肉呢，毒素含量少，但是在它内脏、头里边和尾巴里边和皮肤里边含毒素比较高。啊，还有一种呢，多膜酸，这它呢就是记忆丧失性贝类毒素
0: 啊，这个太可怕了
1: 啊！对，是以前我们在我们这海边上，很多的贝类产品空运到这个内部，西安啦、甘肃啦、兰州啦，然后在那边做生意的浙江人啦，那些海边人吃了以后呢，就中毒有死亡的啊，就是因为这个贝类毒素
0: 啊，
1: 很严重。那么接下来就是一种是海藻毒素，这是比较普遍的，叫麻痹性贝类毒素，就是海藻嘛，赤潮海藻那边产生大量毒素啊，这是我们这个两类。那么我们这个市里边呢也经常对食品呢进行这个风险监测啊，我们监测到呢就是25批贝类海产品呢有44%的检出了复原学性弧菌，20%的检出了溶灶弧菌，16%呢检出了诺如病毒，这个量很高的了，
0: 很大了。
1: 三十八批次生食的这个蔬菜里有10.5%的受到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我们的说实话，我们很多的蔬菜你不能够生吃，
0: 对，
1: 就里边含有大肠杆菌，吃了就会闹肚子。四十五批次鲜活海鱼里68.9%的检出了异尖线群，线虫。就是说在我这个鱼鳃里边有能够刮出很多的线虫来啊，这个危害也很大。
0: 是的
1: 啊，51批次的这个牲畜肉里有9.8%呢受到这个致色性大肠杆菌的污染，肉及肉制品94批次检出了2.1%为那个氢氧化钠和双氧水，就是说它是漂白的。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你看我们这个视频呢是有问题的比较多的。
0: 对，就是看到我们以上的这个数字啊，如果您不了解这些数字，可能我觉得我选择这个贝类只要它活的就行，对吧？这是很多消费者跟我讲的。哎，琪姐，你说我要来连云港旅游了，你介绍一些海鲜产品给我食用，对吧？那首先我们都问他，以前吃海鲜产品你有没有过敏的这种反应，
1: 那
0: 是第一。第二，要跟他讲所有的这个海产品不能光看活的只是你选择它的这个品质
1: 最基本的。
0: 哎，对，这是品质的一种保证。另外呢就是它含不含这相关的对身体造成严重危害的相关的致病菌，这个您是不知道的，您肉眼看不到，
1: 看不到，
0: 您看检测出来44%，这个检测率是非常的高了。
1: 是的，
0: 哎，就说出这些这个污染呢，其实就是存在，它是 自带的，对吧？
1: 海水里就有的。
0: 哎，你这个是不可避免的。你说它能不能吃呢？当然能吃。那我可能一说，我们张主任一讲，可能很多朋友。

0: 就说这个你煮不熟，你根本处理不好，你根本就不能吃，对吧？
1: 是的。
0: 啊，来，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张主任跟我们讲一讲，如果要是吃了有致病菌或毒素的海鲜之后，发生拉肚子的现象，那么会有哪些症状？咱们来判断一下啊，哪些是海鲜引发的拉肚子？
1: 基本来说，如果说你要吃了含有细菌呢，或者没烧熟煮透的海产品，这个贝类啊，或者是鱼虾啦，
0: 哎，
1: 你尤其很多人还喜欢吃生的，那你危险更大。哎，那么一般情况下，这个细菌要在体内胃肠道要生长3个小时左右。
0: 要潜伏3个小时，
1: 潜伏期就3个小时、
0: 嗯，
1: 那这个夏天的话也很快了，3个小时以后，那这个细菌在体内的快速的生长繁殖，然后呢就产生大量的外毒素，还有溶血性的毒素，导致我们肠道内分泌大量的含水性的粪便，
0: 嗯，
1: 这时候会出现腹痛啊、恶心、呕吐、头晕、腹泻，腹泻里边就是水样便，黄色水样便，
0: 嗯，哎，
1: 这是最严重的啊，还有米干样便那更狠。
0: 哦，那是更可怕。
1: 哎，有的人的话，他的这个里脊后重，就是说他刚刚排完便，到床上或者找个凳子坐着，往那一坐，马上又要想排便。
0: 哎，
1: 他就是不停的从卧室到卫生间走来走去的啊，
0: 嗯，
1: 就是他这个脱水量有时候会很大，在2到3个小时内可能会脱水1000到2000毫升，
0: 嗯，
1: 甚至是个危险性很大的。
0: 对，
1: 如果你要大家都知道，我们人体的水量是没多少的，是吧？
0: 哎，
1: 你脱少那么多水，那你肯定会受到影响的啊，你的体内的这个血容量你会减少的啊。
0: 对，如果我们是居家还稍微好一点，如果是旅游外地旅游，
1: 那是很麻烦的。
0: 你又没去，你家里又不备这个糖盐，对吧？
1: 对，
0: 你不能及时的去
1: 补水，
0: 对，就要补糖盐水啊，淡的糖盐水，你没补，那就很麻烦了，
1: 那就很麻烦，
0: 容易脱水。
1: 对，这是刚才我们说了吃这个含有细菌类的。如果说你吃了含有毒素类的海产品。那半个小时就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它的最大的症状就是呕吐严重，其次呢是这个视野模糊，感觉和运动神经的受伤，
0: 嗯，
1: 啊，就是视野都模糊，有的头晕、恶心，有的就是晕厥了啊，就不能动了，肢体麻痹啊，走路走不动了啊，这个风险性更大。
0: 这个不亚于毒菌子啊。
1: 哎，对，
0: 就是很多食用菌中毒，人家说我吃了之后我抓小人，这个可不是抓小人啊，这个是非常严重的，啊，
1: 是非常严重的
0: 啊，没有小人跟您抓，但是一定是危害您的身体健康的。
1: 是的，
0: 说到这儿，可能很多朋友没意识到，有些朋友呢说来连云港都准备了这个卡式炉啊，准备在海边，我去这个海边可以赶个海，对吧？挖个小海鲜，
1: 嗯，
0: 我再捞2条小鱼，我现吃现煮，好吧？有一些朋友就说，我就说，如果你要捞到这个小的河豚鱼，你还不认识它是河豚鱼，你煮了，你吃一口，
1: 马上就
0: 命没了啊，
1: 马上就
0: 命没了。
1: 对，马上就
0: 这个您真的不能说学那些。你看，我们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啊，是讲就是我在海边，我支锅我就开始煮。这个真的不能，你架起锅就煮，这是不对的，对吧？
1: 是的，
0: 因为你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贝类或者这个鱼类它能不能够食用，千万不要这样做啊！就我们连云港的这个知文螺还比较少。
1: 知文螺有啊？
0: 哎，有是吧？
1: 哎呀，我们连云港很多的小海螺。
0: 我去看那个，去海南旅游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处都是这个知文螺。
1: 知文螺里边含有这个溶皂毒素、神经毒素、贝类毒素，还有河豚毒素。
0: 非常严重的啊，
1: 对，
0: 这个一口下去你命就没了，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啊，
1: 的，
0: 所以不要现场制锅啊，要吃去正规的酒店啊、饭店去吃，这个是可以的啊，要不然你就是问清楚啊，谁能这个确定能不能吃再决定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判啊，就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讲啊，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可以打在这个公屏上啊。我们再来看海鲜怎么判断它是不是新鲜的啊？选择海鲜的第一要点就是新鲜。
1: 新鲜，
0: 哎，
1: 这个颜色啊要光泽，
0: 嗯，
1: 要有一层透明的这个液体，一摸的话很透明。
0: 哎，
1: 另外呢，我们现在的这个你在市场买的话，它基本上都是由海水浸泡的海鲜，
0: 啊，
1: 都活的，乱蹦乱跳的。
0: 哎，对，
1: 你就买这种乱蹦乱跳，而且呢，它这个第一个看颜色，第二看眼球饱满突出。角膜透亮的，
0: 哎，
1: 啊，如果说角膜的变红了，变白了，那个鱼的是沉了，哎，沉了，哎，那然后呢，你要看那鱼头，你要看它的鳃是鲜红色的、清晰的，那是好的，
0: 嗯，
1: 啊，腹部啊没有胀气，没有破裂， 啊，尾部呢就是没有这个肛门处呢没有白色凹陷的，基本上你摸的那个鱼呢很光滑很漂亮的，那就很好。肉质呢是坚实的有弹性的，啊，你它是你如果说是沉的话，你的鱼海鱼跟其他的这个河鱼不一样，只要沉的话，它的肉一它就很快
0: 撕开，它就散了，
1: 它散架了。
0: 哎，
1: 对，所以说我们要买的话就买这种的，啊，新鲜的啊，
0: 哎，是的，
1: 要看它的这个颜色。眼球、腮部、腹部啊，
0: 是
1: 这几个这四个方面就可以了。
0: 嗯，
1: 凡是发现你这个不能放在水里的，放在摊子上卖的，很多都死的。那么虾子、鱼啊，你都不要去买。对
0: 对，这个我们觉得张主任讲的是太对了。如果能够放在那个表面上，没有离开水了，您就不要再
1: 去
0: 选择它了，
1: 不要去选择。
0: 就是尤其是我们外地来连旅游的朋友，那就是绝对不建议您去购买。
1: 对对，
0: 剩下什么变质的，你一闻就有味道的。可能有些朋友他不注意，回来家里面这个家里这个环境，他才闻到有这个臭味儿。
1: 对呀，
0: 那这个您是要注意啊。就是如果您不会选择的话，就选择新鲜的。当然了，有些朋友讲，你比如说小黄鱼，啊，或者我们常说的这个海鱼，它一上岸它就
1: 对
0: 啊，
1: 它就死掉了，
0: 死掉了，对吧？
1: 对。
0: 但是如果您不会选择，要看它这个眼睛，
1: 要看它的那个眼睛那个这个晶体是不是透明？
0: 哎，是的，
1: 不能发红，不能发白。
0: 还有一些朋友说吃到了这个预制菜的蒸鱼，怎么看这个预制菜的蒸鱼？它这个眼睛是凹下去的。
1: 对。
0: 啊，这个
1: 那就不好了。
0: 对，接下来我们进两条广告。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欢迎您继续回来收听史案在线啊，这里和朋友们聊的是如何正确食用海鲜。刚刚我们已经说过了啊，这个海鲜不仅含有细菌，还含有致病的毒素，对身体会造成严重的这个危害。不是海鲜不能吃，吃一定要用正确的食用方法。购买，我们刚刚说了，购买一定要买新鲜的啊。
1: 对的，
0: 再新鲜的这个海鲜，我们也不建议您生食啊。就是很多朋友反复要问，因为我们每档节目，您张主任是不是咱们无数次的要跟朋友们在讲，我能不能吃这个这个新腌制的这个海鲜，对吧？
1: 嗯、
0: 生鲜、生捞，这种东西，不能吃。
1: 不仅是海产品不能够生吃，就是河里的河虾、生腔的那个也不行，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浆片菌、肝吸虫，这个还有很多的寄生虫，太多了，真是不能吃。
0: 您没在这个显微镜下看过了，您是100%不会使用的。虽然很多朋友讲，你说很，我来连之前啊，来连云港之前有很多这个教科书教他们怎么把海鲜吃到最鲜美的这个味道，比如说。蒸汽上来就是咱们说的，常吃的这个牡蛎，上去蒸几分钟就下锅，小牡蛎也就罢了，大牡蛎你几分钟
1: 蒸不透，
0: 所以说你拿过来吃的时候，我的感觉还是有点腥味，但是有些朋友就觉得这样吃我才舒服，这个不行。
1: 这个不可以，
0: 这个绝对不能吃啊！就是如果是我上桌去看到这样的，一般这样的海鲜就请他回去继续蒸。
1: 对，
0: 可以蒸老。
1: 对，
0: 老了只是影响口感，但绝对是
1: 安全
0: 的。
1: 对、
0: 但是那个口感很新鲜的、美味的，那就建议大家不要吃，太危险了。
1: 是的，
0: 就是不能拿这个身体啊，拿着身体健康。也就罢了，只是让你生场病拉个肚子，我觉得这只要是轻微的拉肚子腹泻都还是小问题，就很多朋友说拉一拉也没关系，但是如果他要是没命了呢，对吧？
1: 对的，
0: 这个是一定要慎之又慎的啊。所以有的刺身，你看我去餐饮我不吃刺身，就是因为在显微镜下看到过这些虫子啊，就是你知道这个寄生虫很可怕的，
1: 那是
0: 它是在你的身体里，你比如说你肝吸虫，你一直难受，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对吧？你是不是还这个要解除治疗肝吸虫，你还做个手术啊，用一些办法，你要是到头部呢那怎么办啊？就是这个是一定要注意的。还有一些朋友对，我们多讲两句啊，就是一直在跟琪姐聊，我现在一定要这个为了保证蔬菜的营养，一定要吃生食的蔬菜，
1: 嗯，
0: 就是刚刚我们已经说了，蔬菜里边也含有虫卵，
1: 有
0: 啊，你要是清理不干净的话，依然会存在问题。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朋友，那医生朋友啊，我就看他吃凉拌黄瓜，他的这个做法是，我把它洗得非常干净的时候，我还要爆皮，
1: 对，
0: 爆完皮之后用开水还要焯一下，
1: 对，
0: 就是我切成丝，我也要把它焯一下。我问他为什么。他说那个不干净，我不敢吃。
1: 是的，
0: 你看一个黄瓜他都这样做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我们要来咱们连云港，咱们去吃海鲜，咱们怎么选择饭店
1: 啊？我们一般来说呢，我们要选择这个 A 级餐饮业卫生 A 级的饭店。他在他那个经理饭店里边，他有一个牌子，有的是食品安全的监管一个大牌，你看上面是 A 级是好的、B 级一个 C 级就差了
0: 要看 A、
1: 要看 A。如果这个因为这个饭店那个级别有的没有级别，小饭店它没有 A B C 级别的，那么这个呢这就是不好的。你们不要说这样的小饭店的便宜，那个有门面的大饭店的 A 级的贵，其实没那么样个差距，不是太大的。
0: 对
1: 啊，有时候小饭店的价格有时候比那大饭店
0: 还
1: 要
0: 贵。
1: 所以说我们呢一定要到正规的啊。符合这个标准的 A 级的这个餐饮业去就餐。那么因为在我们的加工过程中呢，我们加工人员啊，还有这个加工用具啊、设备啊，还有清洗过程呢，还有切配过程呢，就产生很多的这个致病微生物。你比如说原料是一个加号，生产加工人员呢产生的致病菌是两个加号。有的人他不洗手，他去卫生间去洗、去卫生间回来的时候连手都不洗就给你切切弄弄的，
0: 对，
1: 多了。那么还有这个我们刀具设备案板那更脏是吧？还有呢加工的过程，还有在洗的过程， 啊、有的把菜就放在筐里，放在水池里一放，用自来水一冲，晃了晃了都出来，这怎么能洗干净呢？洗不干净是吧？还有我们的成品保存，生熟不分，混放在一起，那交叉污染，所以这都是导致我们这个食品这个发生这个食物中毒啊，或者是导致拉肚的一个主要的致病因素。
0: 对。哎，前些日子呢，有几位这个四川的朋友在跟琪姐聊，哎，我要来吃海鲜。你看啊，四川呢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成都的有一些苍蝇馆子，它确实味儿挺好的呀，它是小馆子呀。
1: 嗯嗯。
0: 吃海鲜不行哈，你要知道川菜的制作方法跟烹饪方法和我们海鲜的烹饪方法是完全
1: 不
0: 同的，
1: 完全不一样的。
0: 这个不建议你啊，就是一定是去正规的啊，
1: 对，
0: 有 A 字啊，就是有
1: A 级的
0: A 级标。
1: 对，
0: 标志的这样的饭店去吃啊。
1: 对，
0: 那在这个节目的这个最后呢，我们再来谈一谈啊，就是假如我们发生了拉肚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啊？首先，你在食用之前，不论你是在哪儿买的海鲜，你或者是您是在什么地方这个就餐的，一定要留发票、留收据，
1: 对，
0: 保留您的这个食品的单子啊，就是我们用了什么，他一定会打一个单子过来啊。为什么要保留这个？就是您如果发生问题，它有的时候是3个小时之后才发生，
1: 对，
0: 对吧？就可能这3小时之后你已经吃了第二餐了，
1: 对，
0: 对，你要保留原始的这些证据，
1: 对的，
0: 一定要这样做啊，这样能够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啊。当然，你说我发生问题，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您可以拨打12345，投诉，对吧？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来联系我们，对吧？我们也帮您联系相关的。
1: 现在比较好了，都用手机支付
0: 啊，
1: 不用现金支付，你可以从您的那个支付平台上可以查到您的支付信息。
0: 对，就是支付信息我们是保留了，但是我们用了哪些菜也一定要
1: 菜谱也要保留。
0: 哎，对，有一些朋友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他吃饭之前他全桌先
1: 拍
0: 个照，
1: 拍
0: 个照，这是我食用的这些品类啊，
1: 对，
0: 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啊，万一一不小心发生拉肚子。怎么去做？
1: 那么如果说是发生了拉肚子，我们有几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说你在家里或者在宾馆里要口服补液，及时补水啊。如果说有条件，你去到超市去买一包盐一包糖，
0: 哎，
1: 然后呢你一般来说就是五克的糖啊，5克的盐，10克的糖，加上500毫升水，一口喝下，你做到那的排多少喝多少啊，排的越多你就得喝的越多。你要保证你体内的水分不能丢失太多啊，因为呢，我们排的都是水分、水样便，里边还有大量的这个电解质啊、盐啊，还有其他的。同时呢，这个粪便里还有大量的这个毒素，
0: 哎，是的，
1: 就是通过排便把毒素排出到体外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最好排完以后，我们有一个找个纸袋子，把那个你排出的粪便取一块，取多少呢？取那么。板栗那么大。
0: 如果要是水样便的话，
1: 水样便你就
0: 用塑料袋接一下。
1: 对，接一下，接一下，然后接一下，然后，如果你要到医院去，就把这粪便交给医院去做检测，就可以知道，你这里边的粪便里是什么菌、什么毒素都知道了。
0: 哎，对。
1: 第三呢，就是我们千万不要随意的去在宾馆、在家里马上拿着抗生素吃了，不可以啊，不可以。我们不要吃药。如果说是。吃药的话要到医院里叫医生给你安排吃药，你自己千万不要乱吃啊。
0: 对，
1: 不
0: 能说我自己带一个那个消炎药然后我就赶紧吃两口，这不行。
1: 那不可以。刚才我们说了，口服补液是最好的一个方法。因为只有排才能把毒素排走，才能减轻你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当你体内毒素被排干净以后，它就自然就不排了，就没事了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学会，不管是你在家里或者是在外旅游出现这个症状的，一定要喝糖盐水。如果没有的话，白开水也可以，那个瓶装水也可以啊。你排多少喝多少，这样的就最好。另外呢，我们可以补点锌。这个呢，就是对于我们餐饮业或者其他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医疗部门的搞培训的，我们讲呢，补锌可以减少这个25%的这个腹泻的持续的时间啊，同时讲粪便量也减少，这是好事啊。但是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游客，你们可能也不太了解，但是家里你可以买点葡萄糖酸锌啊，
0: 哎，是的，
1: 吃那么2片啊。如果说是你 感觉到肚子疼的比较严重了，喝水也没有解决了，半个小时没有解决了，那你可以到医院去，到医院去把粪便交给人家，到那个门诊去挂个号，然后他们会给你静脉煮液啊，在静脉煮液的同时，你还要不断的喝水，啊，如果你这个时候再要排便的话，你依然是排多少喝多少。补液归补液，喝水归喝水。
0: 你看啊，这个一定要记住啊，补液、输液，很多人就认为我都输液了，我就解决了前面喝水的这个过程。
1: 那不可以，
0: 那这是两个概念啊。
1: 那两个概念，因为我们这个大量研究表明，喝水是体内吸收水分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啊、哦，比输液速度还快
1: 啊！但比输液还快，你不要因为这个液体输到静脉里，你马上就能够布输到全身，没有。我们要知道这一杯水到胃肠道里，它吸收的速度有多么快呢？就相当于这个。水倒在沙里一样吸收了、
0: 哦、那速度是非常的快的，
1: 非常非常快、哎、
0: 一定哪怕是我们做了静脉补液，一定还是要
1: 喝水 的, 水
0: 的，
1: 还是要不停的喝水、
0: 啊、
1: 对、嗯、还是要不停的喝水，这是一个，如果说是你知道了，
2: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石安在线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4: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5: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6: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5: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6: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5: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3: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2: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3: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2: 这里是住建风景线，
3: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
0: 好，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住建风景线啊，我是琪姐。那么在这儿呢，让我们一同为朋友们解疑答惑啊，关注我们和家有关的这些信息。今天要为朋友们送上的是我们住建风景线里边的安居新天地啊，在这儿呢我们一块儿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我们欢迎您透过以下的方式方法来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欢迎您透过调频90.2车载收听，欢迎您透过我的连云港和连云港手机台这两个手机软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两个手机软件呢，都为您提供我们的回听功能，非常的方便。啊，此外呢，我们也欢迎朋友们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直播连云港，或者是902七姐全拼来收看我们的节目。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的住建主管部门咨询，或者是需要我们住建主管部门来帮助您的话，我们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时的两路参与热线85453123、81212345来向我们反映。啊，此外呢，我们也为朋友们留一个24小时，可以互动的微信号。XUQI315902，你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向我们反馈。
2: 广厦千万，城市迪变，光影变幻，生动生活，安居新天地，家园美好，岁月安然。
7: 好，进入我们的安居新天地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为朋友们解一答惑，来看一看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关于物业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我们收音机前的一位张先生啊，还有一位李女士，那么代表所在的这个小区的业主朋友们呢，来咨询一下啊，就想知道因为这个是刚刚入住的新小区，他说以前呢，我们这个房子呢是没有这个物业管理公司的，那么在这儿呢，新小区里面呢就有物业公司啊，先来了解一下我们的物业公司管什么。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有关于我们国务院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物业服务企业应该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的约定，对房屋以及配套的设施设备和相关的场地进行维护、维修、养护管理，维护物业管理区域内的环境卫生和相关秩序啊。那么在这儿咱们画个重点，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之间呢，它其实是一个平等的契约关系。物业公司呢，要做的就是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中它约定的服务项目、服务标准，为业主提供质价相符的管理服务。在这儿呢，可能这两位朋友啊，或所在小区的一些业主朋友不太了解的地方是，您在这个入住新小区的时候啊，您都会收到相关的这个前期物业服务的一个合同。您看一看啊，这个物业服务的这个合同内，它框定了什么样的一个服务的信息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共区域的绿化的养护啊，我们的环境卫生啊，以及我们设施设备的这个养护啊，等等等等啊，您看一下啊，这个它里面的具体约定，在这儿呢就不会发生一些我们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为我们做在不在它的这个服务条约之内的这个项目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位张先生呢还问啊，既然我有这个物业服务公司了，相当于我的管家呀，对吧？你看我们家里面的这个电灯泡啊，这个我买来了，因为是新房嘛，所以说我想请我们这个物业公司的这个师傅来安装啊。一开始呢态度非常的好，还帮我们装啊，后边几间房子呢就没有那么积极了啊。这个师傅就说我还很忙，我还有别的事情。那其实呢，这位朋友呢就是有一个误解啊，这位张先生您的这个诉求呢并不在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的它的服务范畴之内啊，它的这个服务范围呢在公共区域啊，你的大门之外啊，大门之内的这个服务，如果我们物业服务公司的师傅愿意上门为您服务，是他提供的一项增值服务，如果他不来服务呢，其实您不可以这个原因啊来投诉他这个服务不好。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它这个大致有哪些内容，这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物业管理呢通常会包括两大块的内容，一般服务和特约服务。一般服务是什么呢？咱们的刚刚说的公用部分公用的设施设备它的维护和管理，比如说我们说的消防排水设施监控安防设施、照明设施等等，还有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环境卫生的清洁、绿化的养护，以及公共秩序的维护，比如说门岗进出管理、车辆停放秩序管理业主装修管理等等。此外呢，他也要做一件事情，就是物业档案资料的管理，比如说小区规划、施工图纸、业主资料、公用设施设备出厂维护保养资料等等。对于小区内违法违规违约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呢，他有义务向我们的相关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还有就是在我们物业服务合同里约定的其他内容。特约服务是什么呢？就是根据业主或者住户啊需要去提供有偿服务，听到了吗？这里是有偿服务指的是业主室内的维修，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我们给你安装个灯泡啊，维修个灯具啊、门窗等等。那么

属于开发商单位维保范围内的，这是由开发企业来承担啊，记住啊，比如说我们的外墙的这个防水啊，我们开发的这个企业呢要五年的质保啊，比如说我们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这个房屋的建筑物的这个相关的质保呢，有2到5年的这个不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如果是新房的业主呢，首先我们要看看啊，比如说我的设施设备的一些损坏是不是在我们的质保期内，质保期呢是由这个开发企业来承担的。那么如果到了质保期外，那么所需的这个费用呢不含这个物业费当中，需要业主另外来支付。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这个物业管理究竟有什么作用呢？这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物业服务企业根据合同约定的服务内容、服务标准，对小区的共用部位、公用设施设备、绿化环境、卫生和秩序维护提供专业的管理服务啊，延长房屋以及其附属设施设备的使用寿命，确保其功能的正常运行，和业主共同创造安全、舒适、文明、和谐的社区生活和工作环境，这个呢是有利于我们自己的物业的保值增值。其实一个好的这个物业公司啊，对我们的这个物业的保值增值是有帮助的。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物业公司它的物业管理活动谁来管？开发商选聘的前期物业服务企业呢，主要是由来负责监督的呢是开发商。过这个业主大会选聘的物业服务企业呢，由全体业主来监督啊，业委会呢去根据业主大会的决议进行监督。那么小区所属的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啊，具体负责本辖区内的物业管理工作的指导、协助和监督，协调物业管理和社区管理啊、社区服务的关系，协调开发商和前期物业服务企业、业主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关系。县级以上物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物业管理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解答啊几位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啊。我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粉丝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说我刚刚这个买了新房啊，也买了车位，但是入住之后呢，这个物业公司要求我每个月都要交这个物业车位费啊，交这个费用，问这个合不合理？物业公司收取的是汽车停放费啊，汽车停放费呢是指物业管理区域内用于车位、车库的公用设施设备运行的能耗以及维护、保洁、秩序维护、管理服务人员费用以及法定的税费这些相关的费用。无论业主的车位是购买的还是租赁的，只要物业公司按照合同或者协议的约定提供车位公用环境设施设备的维护服务啊，车位使用人呢都应该缴纳汽车停放费。开发商没有出售或者是没有附赠的车位车库啊，汽车停放费呢由开发商自己来承担。这个我们说的啊，汽车停放费呢是一般是包括这个车辆的保管服务的啊，业主对汽车停放有保管要求的呢，应当和物业服务企业另行签订保管服务合同。

好，接下来呢一个话题呢也是很多朋友所关心的啊，就小区内的公共收益它是怎么分配的。业主大会成立之前，物业服务企业呢会根据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中约定的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共有设施从事广告等经营性活动的收益啊，这个是应该单独列账的。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啊，所得的收益的70%呢会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的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那么业主大会成立之后啊，在收取汽车停放费以及利用业主共有部分啊共用设施从事广告经营活动的，他的这个收益呢应该按照业主大会或者业主大会授权的业主委员会来决定，物业服务合同约定使用啊，没有决定或者约定的，那么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所得收益的70%要纳入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其余部分呢可以用于补贴物业服务费。未经业主大会表决授权，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都不得擅自将公共收益以现金、代金券、物品等形式发放给业主啊。那么在这儿呢，还是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所了解啊，不要说我们这个公共收益啊，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我们的物业服务企业啊，或者是我们的业委会不把它拿出来啊分给大家，这个是不可以的。

0: 再来看一看朋友们所关心的啊，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定期在小区公示的内容包括哪些？物业服务企业应该在物业管理区域内啊显著的位置公示物业服务企业名称、服务内容、服务等级、收费项目、收费标准、收费方式以及收费依据，举报投诉电话这些相关情况，自觉接受业主、物业使用人的监督，不得。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向业主、物业使用人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啊，所有物业的这个收费都应该上墙公示，啊，未公示的、未标注的，啊，我们不用缴纳。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也是朋友们所关心的，就是小区里面的道路绿地是谁的。在建筑区划内的道路属于我们全体业主共有的，但是属于城镇公共道路的就除外了。建筑区划内的绿地也是属于业主共有的，但是同样属于城镇公共绿地或者是民事是属于个人的除外。建筑区划内的其他公共场所、公用设施设备以及物业服务用房是属于业主共有的。那么再来看这个车位车库归谁啊？小区里边的车位车库，建筑区划内啊，这个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的归属啊，由当事人通过出售、附赠或者出租这些方式约定。那么占用业主共有的道路或者是其他场所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属于业主共有啊，就是像很多老小区我们现在因为停车位不够了啊，我们会重新规划一些地上停车位，那么这个就属于我们全体业主的。建筑区划内规划用于停放汽车的车位车库应当首先满足我们业主的需求。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啊，因为有很多朋友呢说我们发现小区里边有一些业主啊自己在房屋内啊存放一些易燃易爆的一些物品啊，想咨询一下这个合不合规。好，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的小区里边禁止的行为。首先呢，我们禁止擅自来改变物业的规划用途，损坏或者是擅自变动房屋承重结构、主体结构啊，这个我们知道，我们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慎之又慎。我们禁止违法搭建建筑物、构筑物，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改建物业共用部分，损坏或者是擅自占用、移装共用的设施设备。啊，那这里边还规定了，禁止存放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质或者是超负重这些违反安全规定的物品，制造超过规定标准的噪音、震动或者是影响邻居采光、通风啊，这个都是禁止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自己如果房间内产生噪音啊，噪音过大啊，邻居投诉的话，这个我们就要加以改正啊，不要影响我们的邻里关系，也不要影响啊我们邻居的生活。另外呢，我们禁止任意放置垃圾、排放污水啊、抛弃杂物和露天焚烧啊。另外呢，我们再次提醒啊，不能侵占绿地啊。我们最近呢，在这个各个物业小区去调查的时候，发现啊，不少小区的这个业主私自把这个绿地毁坏，自己开荒种地啊，这个是不允许的啊，侵占绿地、毁坏绿化和绿化设施。此外呢，我们也禁止啊擅自摆摊设点、占道经营啊，无序停放车辆，禁止破坏或者是擅自改变房屋的外观啊，或者是我们擅自在这个建筑物、构筑物上面悬挂、张贴、涂写、刻画，这都是不允许的啊，尤其是。很多朋友啊，我在这个外墙上我挂一个广告横幅可不可以？不可以。此外呢，我们也不允许把电动自行车停在楼道内啊，自家室内停放或者是充电或者是非线充电，这个是都不允许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规约禁止的其他行为啊，这个都是我们小区内禁止的一些行为。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听众朋友有关于这个住宅改民宿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业主想改变住宅的用途有什么限制，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这个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的用房。业主如果是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的，除了要遵守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之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楼栋有一家想把自己的这个房子变成我们经营性的用房，作为民宿来使用的话，那么你楼上楼下所有的这个业主都要签字同意啊。如果不同意的话，是不允许改变它的这个性质的。

0: 最后呢，我们来看几个小问题啊，就是朋友们反馈的，最近小区的电梯经常坏，是不是都是物业维保不到位呢？我们来看，我们连云区的一位业主朋友说，说我们小区的另外一个大的租户啊，这个在使用电梯的时候，因为装修的需要，不停地运送垃圾啊，这个建筑物的垃圾就是我们装修的垃圾，这个垃圾运下来的时候呢，就经常会弄得到处都是脏乱差啊，也会影响到这个电梯里面的这个环境。结果呢，这个电梯在它装修到快结束的时候，就不能正常使用了。但这个的损坏，这就不是物业维保的这个问题了，这个是谁损坏谁来修复啊。其实我们细心的业主呢，会发现电梯经常坏呢，主要是集中在小区刚交房，各家都在装修的那段时间啊。这可能是我们在搬东西的时候经常会抵住电梯门啊，运载的物品超重，泥沙这些杂物进入电梯门的这个槽缝，这些问题。所以说呢，在物业按照规定做好专业维保的同时啊，我们文明使用电梯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第一是我们在使用电梯的时候要注意啊，电梯内千万不要乱蹦乱跳或者是追逐打闹，儿童或者宠物呢一定要有成人陪同乘梯，禁止用衣物遮挡卡扣电梯门，人为阻止电梯关门啊。我们如果是搬运重物需要长时间使用电梯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和小区物业进行预约联系，将电梯临时开启手动模式啊，这样呢就不会损坏电梯了。乘坐电梯一定要遵循先下后上的原则啊，禁止超载运行。如果超载铃响之后呢，我们后进的人应该自觉退出。身体千万不要倚靠这个电梯门啊，以免电梯开门的时候发生摔伤这些意外事故。不要大力按电梯的这个按钮啊，这个根据需要按这个每个楼层的这个按钮啊，不要上下按钮同时按啊，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电梯使用效率。在电梯发生故障或者是停电被困的时候，我们的乘客啊一定要保持镇静啊，使用电梯内的报警装置报警之后呢，等待救援，千万不要擅自暴力破门逃离。发生火灾的时候，记住啊，应该从这个疏散的楼梯逃生，千万不要乘电梯。其实专业的维保加文明乘梯等于延长电梯使用寿命啊，延缓电梯因大装修使用业主的维修资金。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或者是向我们反映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啊通过我们的直播时的两路热线来咨询啊，8121235854657666，或者是啊通过我们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此外呢，你也可以在您方便的时候通过我们的微信号 xuqi315902 来联系我们，把您遇到的问题和希望我们帮助您解决的问题以文字图片的形式来告诉我们啊。最近呢，我们也接到了部分小区业主的有关于物业或者是业委会的一些投诉啊。那么在这儿呢，朋友们还有什么这个问题啊，我们也欢迎朋友们及时反馈给我们，在这儿呢我们将第一时间啊前往调查，调查结束之后呢，我们会及时帮助朋友们来解决问题。好，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建设的足迹，描绘安居的愿景，
2: 智慧与汗水浇筑流光溢彩的城市，
1: 光影的故事有建设者的篇章，
2: 美好的生活是建设者的守望。
1: 这里是筑建风景线。
2: 本栏目由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用匠心设计一座魅力之城，用巧手铸造一个安居之梦，用灵动浇灌一处园林街景， 用畅达延伸一路诗与远方，更新的城市。
1: 现在时刻12点整，
2: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0: 曾经有一个潜力楼盘摆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时才后悔莫及。人生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此。如果上天能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我一定抓住你。听楼市找财经，楼市财经
1: 一去二三里，楼盘四五家，户型六七座，越看眼越花。楼市财经主播探盘，记者调查，专家声音，专业推荐，找金钥匙开幸福门。
2: 看盘有门道，找房有诀窍，楼市有财经，不听不知道。这里是连云港。

0: 好，关注赶车楼市，感受地产变化。亲爱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各位中午好，欢迎锁定 FM 927收听我们同一时段正在播出的楼市财经节目啊！我是主播静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露露，家在港城，心之所向。你有梦想，我有好房。如果您想去看房，但是工作太忙；如果您想买房，又怕不懂行，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关注到我们楼市财经了。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27连云港交通广播。当然了哈，我们也有重播的时间是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大家可以关注的 FM 902音乐之声。如果你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8543123，8543123。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的抖音号也正在线上进行同步直播啊，我们的抖音名是连云港静静，大家可以在抖音号上搜索我们的名字，包括我们的视频号，各位可以来关注搜索一下静看楼市。目前呢，我们两个号的视频发布的内容它是同步的，所以看大家一个就是用 APP 的一个习惯吧啊，你们喜欢用抖音的又在抖音上看，如果是喜欢用视频号来观看啊，或者是怎么样的啊，你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
1: 是的，好，那最近有什么房产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在直播间跟我们来进行一个实时的留言互动啊。那有朋友说精装修的小区有哪些，目前为止就是9月份大家都知道吗，提前4个月来进行交付，在前两天盛大交付的现场我们去看了，果然不一样，就装修的标准还是蛮高的。
0: 但你知道他们交付哦，就是现场很洋气的一个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什么？
0: 我当时跟他们家那个集团那边的一个领导在聊天的时候，他说：“哎，说我们在这边来进行交付的时候哈，我们是只让业主拿一个手机，就直接能能拿到你的房子，我们不会让业主
1: 来回跑来跑去办手续，
0: 而且还拎包嘛，就这边拎一个材料，那边拎一个材料，我们把所有的材料全部都放在房子里的一个专门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可以进去之后再拿，而就你们如果想来拿你们购买的这个房子的话，可以直接带上你们的手机就 OK 了。”
1: 是
0: 非常的方便，
1: 是的哈、跟大家来说一下，那9月份呢提前交付了，目前为止它的价位是在21,000到22,000区间范围之内，它过一段时间可能会继续再开，有点靠路边的哈、这个房子价格要稍微低一点，20,000出头。
0: 对，
1: 还有哪里是精装修的呢？就是万象紫东城，开发商也是精装修交付的，现房是在科院南路，
0: 它有大部分的是精装修的。
1: 主要是以这种大平房大平层为主嘛，装修其实还可以哈，就是添置家具以后就可以直接入住了，这两个小区你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但是装修风格你肯定是一分钱一分货嘛哈，看自己的一个选择。有朋友就说哎呀这个9月份太贵了吧，那太贵了，因为有朋友想要去买这个带精装修的新小区嘛，我不知道次新小区你关不关注啊，就是刚交付可能1-2年左右的这样一个楼盘你关不关注，如果有关注的话，像那个康泰康怡华府啊，就是他们也是这个精装修的，在花果山大道西侧啊，就这一片也是。除此之外呢，刚露露也讲了万象紫东城嘛，
1: 对，也有。然后
0: 但万象紫东城也卖了蛮长时间了。
1: 是的，这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板块的，就是你可以去选择赣榆的话，它有吴越和府，然后京悦府，同样呢都是精装修交付的。那有朋友说怎么又提到9月份了？没办法，就是提到精装修了，那9月份肯定要第一个出来谈的嘛，然后说天天说9月份好，就是卖不动。其实9月份卖不动有很大的一个原因，不是因为它不好，还是因为它的价格。我昨天在这个跟静静我们出去东海做活动的时候，我们自己同事他就住在苍梧板块，他都说了，他说9月份我也看好了，
0: 对，
1: 说我现在在等他的二手房，说二手房出来只要是价格优惠的话，我肯定必买的。
0: 对，他说在等二手房，但是昨天我们也跟他讲这样一句话，因为现在连云港新房市场啊，它出改善楼盘的速度是越来越慢了。
1: 是的
0: 啊，那就是说可能你想以这个时间来换取这个空间啊，或者说我是想要以这个时间线来换取我这个价格的一个下调，我觉得可能中期你看土地的供应，长期看人口，目前来看的话连云港现有的一个土地的供应也是越来越 少
1: 了，少了，
0: 哎，开发的速度也会越来越慢。它目前要打破原有的一个供需不平衡的一个关系。那现后期呢，如果说大家想买这种高端豪宅型的一个住宅，那可能近三年啊，或者近五年，你很少会再出现像九月府啊，或者是就是在做改善盘的话，可能像御苑呢 啊，或者像金鹿苑啊这种类型的一些房子啊，未来可能会有，但是呢，或多或少的，这边我可能哎给你加一点，但那边我可能就不是你想要的那样。目前连云港市场的端来说哈，作为豪宅，九月府一定是排得上名号的。
1: 是的，再一个呢，就是未来企业就是房企对于开发商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因为你要现房交付或者是已经封顶之后才可以来进行销售。所以说以后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民企的开发商是越来越少了。之前我们说有一家民企可能也会快开了，但是现在我了解了一下，可能还是要往后延一下。哪个小区我先不说了哈，但是确实以后我们开发主要还是以国企为主。说九月府最小的是多少平方？九月府最小的是143平方，
0: 对，
1: 他们家的主力户型是193。那听说呢，金鹿苑后续二期也要开了，主要还是以这种大平层为主，因为他们经过这个市场调研之后，发现连云港卖的最好的是大平层，然后它的平方是193左右，
0: 是的，
1: 所以说在鹿苑二期再开的话就193，然后还有。就主要是以173以这种大户型为主了，200多的也不多，主流户型全部都是193。
0: 好，九月府说算是独一份了哈，价格够高，价格够高，但是你看到他们目前出来的二手房吗？你看到了吧？就那套二手房143个平方出来了，它的价格卖在21400。
1: 是的，
0: 然后呢，这个业主为什么要卖这套房呢？我们知道的是他转头买了九月府的193平，他想买大一点的，
1: 做生意就是又赚了一笔，
0: 就资金又回来了。他觉得哎呀，说我既然资金回来了，我就不想再去买个小的房子，他就是觉得还是要换个大一点的，就换了193。所以他这套呢就是挂出来卖，但是卖呢，目前他的一个价格呢和售楼处的价格应该是差不多的。21000多，
1: 就是也特别可爱。这位业主在这个二手房挂出去的同时，也去这个九月府跟相关的领导报备了一下，说我不是故意砸盘的哈，我确实想换一个更大的，也非常可爱。然后有朋友说，经营的商业今年估计没有希望了吧？前两天我去直播，就是这个问题，我正儿八经去问了。
0: 我们问了好几遍。
1: 对，就是他商业今年他务必会做，为什么呢？因为他去年没做的时候，听没听说罚某款了？
0: 被罚了。
1: 对，那今年他再不做的话，他又被罚的犯不上啊。
0: 不，他地到期了，今年底他地到期了。
1: 所以说，他今年务必会做，但是如果在12月份动工的话，他大概会有2年的周期。啊、哦，有2年的一个周期，
0: 好，
1: 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不要问了，没问题的啊，
0: 就还是要做吧，对不对？就你不做的话，你看这个，它后面还有二期，它要开发了呀，它二期到它其实啊，金鹿苑的一期和二期，它是怎么来说呢？它是统共就300多户。户型都是非常
1: 改善的，这种低密度，
0: 就是、户数非常少。
1: 是的，
0: 就一期它目前交付的就255户吧，那剩下来二期就是100多户，100多户可能后面大平层啊、就做大平层。那而且据听说二期的产品好像比一期的产品要更加升级一些。
1: 肯定的呀，因为
0: 价格也
1: 说的，一期做的比较靠前嘛。后来其实他们家本身一期在好房子出来标准之前就已经符合了这样的一个标准。你看层高3.1米，阳台2.1米净。本身这个落地阳台已经很漂亮了，如果它二期正儿八经再升级到这种270度转角玻璃的话，
0: 落地窗，
1: 我的天哪，我觉得他们家我都很感兴趣。
0: 而且据听说价格可能卖的是他们目前一期楼网那个价格，12000多，12000多块钱。大家关注嘛，如果12000多给你买金鹿苑二期，就是这个大平层，然后整体小区比一期要提到升级的话，你们觉得这个价格 O 不 OK？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一期楼网的位置你怎么卖？
1: 但一期楼王它楼间距很好啊，
0: 也确实
1: 它有它的优点，在景观带
0: 风景也
1: 好，
0: 也很好看，
1: 就各有利弊吧。那目前为止其实它一期的价格我觉得降的还是蛮到位的，如果你想选择这种特价房的话，2楼1万出头，你说这个价格怎么样？选择这种大 大平层，
0: 对，
1: 很好看的。
0: 我跟你讲，三楼现在也可以是一半出头。
1: 是的，就是、嗯、如果想买的话，后台私信我们。
0: 对，
1: 这零头帮你抹了。
0: 还有说，12月31号再来问经营商业的进展，你也有点太损了。
1: 好，这就是我们的约定啊、哦，12月31号的时候你再来一次哈，我们来看一看。嗯。然后有朋友说这个经营商业估计要3年后，大概2年多3年左右，
0: 两三差不多吧，就是正式投入运营可能需要2年多的一个时间。
1: 差不多，但是有一个消息，就是酒喜会快了、嗯、今年你们置办年货就可以去酒喜会的商业里面去了，无论是这种什么商超啊，或者是衣服啊品类等等，或者是带着亲戚朋友去吃饭，那还有一个大家都知道嘛，金陵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做的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就是九月府马上要运营了、嗯、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0: 有人在讲啊，这个九月府那套二手房低于20000卖不卖，那你得问那你得问卖家呀。哎，我回头可以帮你打听一下这个卖家是什么样的一个口风，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哎，但确实他这个房子你看就是为了换成一个大房子，他还有税呢，
0: 对，
1: 未满2年还有税呢，他这个房子肯定是亏的啊。
0: 电台主播颜值这么高合适吗？那当然合适呀、啊、怎么不合适？我们电台漂亮女生可多了。好吧，
1: 对，也感谢新媒体哈、嗯，现在让我们可以走到这个抖音里哈，跟大家来见面。因为很多的时候大家都在说，哎，我听这个声音就很好奇主播长什么样哈。那在这里呢，我们又可以这个听广播，在抖音里我们也可以看广播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号连云港静静楼，是包括我们的抖音号都是实时在线、嗯、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0: 是的，于六讲现在买房没法卖啊、哦，卖必亏。那不，你如果是现在买房呢，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比较认可，也不能说必亏吧，看你买那个区域位置。但是如果你是在这个2015年左右，我觉得那个时间点2015、2016年左右那个时间点你去买的话应该还好，
1: 看你的时机嘛哈、嗯，就是这两天我也是有的时候就来回搬家嘛哈，就是我买这个明珠皇冠的时候，当时价格就很便宜，嗯，不到6000块钱。你说我现在我卖我是亏吗？那肯定不是必亏的，
0: 而且还是洋房，
1: 我随随便便卖可能就11000-12000总要有的吧。
0: 哎，你还不要讲
1: 洋房，
0: 你还不要讲，嗯，就现在那个。现在那个世纪凤凰城的洋房二手房，嗯，你知道大概现在是什么价格了吗？
1: 多少钱？
0: 大概就是12000左右，
1: 差不多嘛、嗯，
0: 就是洋房。
1: 是的，
0: 所以你可想而知，之前世纪凤凰城也是啊，需要摇号，然后提前缴纳这个认筹金，然后就那时候可能还几十万的在认缴，再加上你可能还得排队，还得找人，你再才能去买到这个房子。然后87当时也是这样，
1: 紫金公馆、
0: 也是这样，
1: 也是这样。
0: 那个盛世已经过去了，
1: 但是那个时候确实哈，我们有个同事买到紫金，当时摇号摇到的，他摇到是20号，当时我们都羡慕的，我说这不大赚一笔，嗯，结果前两天我看到他装修好了，现在带小朋友已经入住了嘛，他说我当时摇号的时候17000多，嗯，他说现在问我行情怎么样，我说可能也差不多，你肯定是不亏的，嗯，就是他肯定是不亏的，但是说像之前那么开心，预期那么高，你肯定是达不到的，嗯。
0: 说我不信你买明珠皇冠的时候是6000块，
1: 我也不想跟你讲。
0: 那咱
1: 信不信由你吧。
0: 那不需要你认可。
1: 说现在不卖，以后要去要饭也不是吧？有一些刚需，你说这房子怎么买？比如小朋友上学，嗯，或者是结婚这种刚需养老。你这该有的房子该住还是要住的。
0: 但我今天刷到一个短视频，我当时不是截图给你看的吗、嗯、就是我还跟你讲，我说现在为什么好多一些就是那个开饭店的一些这个朋友们啊、嗯、他们会选择把孩子送到这种私立性的一个学校嘛。
1: 是的，
0: 你当时跟我回答说他们可能是没有时间，因为太忙了嘛。
1: 对，
0: 但是其实我看了一下，好多家长反而觉得说，哎，我就卷我自己，我孩子我不卷了，我就让他快乐学习，我不想让他在这么压力这么大的一些这个环境当中去让他就好像已经挤压了好多孩子自由的一个快乐的玩耍的时间嘛，他会选择把孩子送过去。然后下面我看到一个留言，你知道他们说什么吗、嗯、说那你苍武那个房子，因为他原来也有苍武书包房嘛、嗯、说你原来苍武那个房子你怎么办呢？你知道他说一句什么话吗、嗯、我就很佩服他。
1: 是什么？
0: 他说我买的玉景龙湾17000买的、嗯、我在29000卖的。
1: 那他很厉害。
0: 他就很厉害，然后大家说 说那难怪，你想想他中间赚的这个差价，把孩子送到私立，我就从小学一直上到初中毕业，或者上到高中，我觉得这个钱都够用了吧？
1: 是的，
0: 是不是？
1: 那肯定是这样。所以说，怎么说呢？就是对于孩子的教育，每家有每家的规划吧。我们先进一段品牌广告吧，稍后回来。
2: 那些事儿，职业进行时，聚焦新热点，楼市有财经，有财经，这里是联姻楼市财经。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我是露露。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静静。
0: 好，刚有朋友在聊天哈，说不能谈以前，20年前买房更便宜，说
1: 现在
0: 对，还谈现在呢。但是现在房子你可以去看一下啊，它跟20年前居住的理念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以这种大平层，然后以这种洋房为主，像20年前那种还是大高呢，就是跟现在的居住理念完全不一样。现在你看3米1这个净深，这3米1层高，对，2米1净深，落地窗，你一进房间就感觉真的特别好。
1: 你知道后面他们那个有一些新房，我们简单透露一下，有些马上要开的一些这个新楼盘啊，就是据听说他们的设计稿出来之后，他们的整个层高会达到3米25或3米3。
0: 我的天哪，
1: 哎，就会
0: 那房间更通透了。
1: 嗯，
0: 再一个呢，你把这个公摊也算掉，就是现在大高层它相对来说公摊都会比较高，那以后再出的新房子在公摊这方面它还会有一些缩减。
1: 嗯，所以比如说100得房率
0: 你也会划算呢。
1: 嗯，划算的。
0: 这就是之前房子虽然说价格便宜，但是居住的属性理念完全不一样了啊。
1: 嗯
0: 嗯，
1: 好，
0: 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其实市重点的项目西游零售动员规划方案已经通过审批了，我特别希望我们连云港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这样一个很好玩的地方。那备受关注的啊，叫西游零售动物园，它的位置是在连云港园博园，它的规划方案已经正式通过审批了，快点建。这座是集科普教育、生态、文旅、城市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动物园，正在从蓝图中走向现实，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因为前两天我去园博园那个动物园了，我觉得也挺好玩的。
1: 是吗？
0: 对，就是体验感很好。
1: 我还没有去过。
0: 它不要门票，就大家可以假期的时候去转一转。
1: 那蛮好的。
0: 嗯，
1: 当然我其实更加希望我们连云港有，因为毕竟我们靠山靠海嘛，得天独厚的一些优势。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还有这个西游文化的这样一个底蕴在这里。
0: 嗯，
1: 我真的还是蛮希望有这种类似的一个，哪怕是水上大型的一个乐园
0: 都可以，
1: 就跟我们水啊有关嘛，或者说有这种主题式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游乐场，如果有的话真的都会非常棒。
0: 就不像要我们有的时候想出去玩的时候去周边徐州啊淮安就这些地方去，如果我们连
1: 宿迁啊，
0: 对，有的话我们就可以就带着孩子去啊，多开心呀。
1: 对，
0: 嗯，
1: 其实我们还是缺这样的一些大型的这种游乐型的一些户外场地的这种啊，还是希望啊，就是后期啊，如果有领导听到我们的呼声的话，还是希望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民生型那个工程，大家游乐嘛，其实都是各位所需要的，包括我们连云港本地的一些家长朋友，肯定也是觉得说，哎呀，我们平时带孩子到底去哪里玩呢，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这种场所啊，能够未来我们希望是有的吧啊，
0: 是的，
1: 呼吁一下。
0: 对，如果是这样的一个零售动物园哈，我也是很期待，都有一些就是比较珍惜的小动物过来哈，我们一起去关注一下吧。再看一下二手房哈，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有二手房想买想卖的话，也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5453123。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二手房。说二手房之前，我看静静笑了。
1: 嗯，他说新浦动物的老虎都快饿死了。哎，我都好久没有去过新浦动物园了。
0: 我去玩，那这里面还有鸭子呢。
1: 是吗？
0: 对，我说这个还不如回我自己家去玩。
1: 好吧，我们来关注一下一些二手房的房源信息情况。跟大家先来说一个小区，这个小区的话，它是在我们那个凤凰板块的啊，叫凤舞民居，但这个房子是两室的。
0: 现在房子好多朋友，无论是家里是两口人和三口人哈，就买两室的人会比较少，最起码也是三室起，就是它的功能性，
1: 小三室，
0: 它的功能性会更强。为什么当时金辉80多平有小三室的时候卖的那么火呢？哈，因为像我觉得两室它总是缺了一个储物空间，
1: 是的。
0: 是不是啊？如果三室的话，可以多出一个衣帽间，
1: 对，
0: 这样的话屋里会更加的力量一些。
1: 因为你居家生活嘛，你东西一定是越住越多。
0: 是呢，
1: 除非有一些真的很爱收拾的朋友，就定期我把家里不需要的，我能断舍离，我能给它清掉。
0: 是的，
1: 但是一般情况之下，真的
0: 很少，
1: 你很少会有这样的吧？比如说我真的定时清理，我去扔东西啊，一般东西都是越来越多，你不同时间点你需要东西不一样。
0: 所以说两室，说实话哈，确实差点意思。那这套房源是来自凤鸣居哈，两室两厅，97平方，97平方其实。

0: 如果要是高层去到公摊的话，他能不能再隔出一个房间呢？到时候看一下他的规划，
1: 要看他房间的一个格局情况。不行，我看了一下他的这个图。
0: 是，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嘛，这个房间，这个房子是97平方，两室两厅一卫，单价是在7732，总价是75万。精装一楼，出行非常的方便。这个房子呢是精装修，而且都是仓务品牌物业啊，然后仓务的双书包拎包即住啊。这个房子装修我看到了，其实还是蛮新的。
1: 哎呦，下面人还竞拍呢，我出5000一平。竞拍一般都是价格越竞越高，你怎么价格越来越低呢？那你这样我出4000。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能再往下出吗？这就目前为止就是买方市场。
1: 对，房东。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3: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业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3: 匠心独运，内外兼修。

风雅韵。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1: 话就真的，你们一讲价都心都碎了、嗯、
2: 他说你的了啊，我的了，不竞争了是吧？
1: 你别说这个房子要真4000的话，那我也去买，
2: 30多万嘛，
1: 对，不可能这个价格的。再看一下下一趟，好，是市政府东京金秋风院精装现房、嗯、这个房子是三室的，比较大哈，132.23，三室两厅两卫，嗯，单价是在9302元，然后总价是在123万。同样呢，这个屋子也是品牌的装修，有地暖空调，家具家电是比较齐全的，户型也很通透，山景秀丽，视野绝佳，入住时间比较短，房龄还是比较新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后台私信我们。这个房子我看了，装修确实还可以，还可以，
2: 就是普通装修吧，精装修
1: 看起来蛮新的，
2: 嗯，就可能保养呢也还不错。
1: 是的
2: 啊，整体几乎是大面的一个落地窗嘛，采光你看一下，它没有开灯，但整体一个采光通透度也还是不错的。如果说此刻正在听我们广播的一些朋友，包括我们线上的一些朋友们，如果你们有一些房源想卖的话，或者说各位现在正在找房子，因为刚刚我们直播间有朋友在说啊，在想找房子嘛，说那现在新房精装修的有哪一些，我们刚刚给他说了几个小区，那你们有这样的一个诉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留言互动，也可以后台来私信主播，当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5453123，我们的热线电话此刻也正在开通当中啊，我们的导播老师也在外场可以接听到各位的电话啊，各位可以选择啊，有这样两种的一个渠道方式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
1: 是的，好，那刚提到明珠皇冠，这里就看到一套明珠皇冠的房子，它是要出售的，两室两厅，109.88平方，单价是在11467，我前两天还看到更便宜的价格出来了，
2: 还好像还有1万出头的。
1: 是的，这套房子的总价是在126万、嗯、它是南门的位置，交通很便利，然后房屋是南北通透，采风啊采光啊通风都比较不错，学区还没有被占用。
2: 哎，南门
1: 商务双学区就在我家里面。
2: 南门的位置，那它是洋房吗？它这个价格不能是洋房吧？
1: 不应该，
2: 因为它靠南门那片不都是洋房吗？
1: 它第一层是大高层
2: 哦，前面那一排是高层，
1: 第一排是大高层、嗯、这个房子我看装修还可以，就是那种中式的装修，嗯，看起来还挺高级的，就中式没有给人一种感觉，就看起来就很有深度，很高级。
2: 没有，新中式我觉得更适合年轻人一些。
1: 是的，
2: 但是这种中式

0: 相较来说整个风格会偏暗。
1: 是的，但大家知道吗，就苍梧溪明珠皇冠也是苍梧溪那边的学区嘛。今年一年级15个班，一个班65个人。其实现在哈，你看如果你想上苍梧学区的话，它这房子单价10000多，其实在周边的楼盘里还算是可以的，它没有太差，房龄也没有很老。
0: 对，
1: 所以说我觉得可能未来2年吧，苍梧溪的人可能不会减少，因为可能他可以这个价格之前可以买其他板块，但是看到苍梧的价格完全降下来之后，他可能会哎，要不然我就是够一够，够到苍梧。所以说虽然说就是现在的小朋友出生率是减少了，但目前可以看到其实苍梧溪的人还是蛮多的，
0: 可能再过3到5年吧，就是入学量应该会有一个蛮大的变化，
1: 但这2年就确实是比较难的。
0: 对，3到5年左右啊。
1: 是的。
0: 好，刚刚讲了明珠皇冠嘛，就是这样的一个房源，有出售的一个情况，
1: 10000出头。
0: 10000出头。包括像刚刚我所讲的世纪凤凰城，我今天看到的啊，洋房有12000多的。其实像那个海州大院，包括双池花园，最近也有一些这种精装修，因为这两个小区相比较来说更新一些些。
1: 是的，
0: 它这两个小区虽然说在的这个在区域位置是很不错的啊，生活非常方便，但它书包确实是不够架势的。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他们的一些精装修啊，可能均价卖在8000-9000块钱，它也是有的，但是9000多，我觉得现在应该很难出手了吧？
1: 是的，
0: 因为现在9000多的价格，在万达这一片，真的好多小区你都可以选了。就有一些刚需的朋友会觉得说，那我为什么要选你那个位置，我选万达这边好了，因为万达这边确实也已经发展，就是烟火气息也越来越，
1: 而且书包也还是很 OK 的，
0: 书包当然优于他那边。
1: 是的，
0: 所以有的时候啊，真的就是在20年左右，就是这样的一个时间点高峰期去买房的，特别你是买在这个书包位置不够给你加持的啊，特别是这个可能这个区域位置现在又是在老城区这一片的，哪怕说我是一个房龄还蛮新的小区，真的现在已经完全不占优势。包括海州西区也是一样，就是西区片区板块像保利水木芳华苑这样一个小区，你知道它原来是在二附小的这个北向这片区域位置嘛？
1: 是的。
0: 当时刚开盘的时候，其实也是在一个卖房的高峰期点，而且保利其实品牌也是非常不错的，包括他们家的物业。可是呢，我目前看到的保利一个成交，真的也就是在他们这个小区刚刚交付几个月的时间，有一个人非常聪明，他哪怕说那个时候是6.3左右的一个税率，他也把它出掉了，他以12900的价格脱手了。可是现在，包括像西区板块的桃李江山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就这样的一些小区，你可能比如说我原来开盘高峰期我就是卖在10000几、11000多的，我现在想去脱，以这个价格哪怕说我一分不赚啊，我去脱手，或者说我就亏个10万-20万，我觉得二手房市场相较来说你还是比较难的，因为现在整体市场行情确实大家也都是能看得到的。
1: 是的哈，那目前为止呢，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刚需的话，买房子无论是一手房和二手房，我觉得可选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包括很多的一手房现在都在做活动，包括一些工地房出来。但二手房呢其实也是的，因为买房市场嘛，其实买房有一些降价降的还蛮狠的，可能出手就10几个 W， 这个价格就砍下来了，特别是万达包括苍梧这边，这段时间买房子多看一看吧。特别如果是买新房的话，可以关注到我们这个平台，在后台私信我们，或者是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3123，8543123都是可以的。
0: 包括最近还关注了蓝天华侨城，因为这个区域板块相比较来说呢，它也是一个就是群居人群比较多的一个
1: 房龄也是比较久了，要10多年了。
0: 对，但这个小区呢，你知道它毕竟也有个书包在嘛。
1: 是的。
0: 所以呢，原来它可能12000-13000我觉得这个价格是 OK。现在的话，8000多块钱。
1: 下一万，包括它对面的博威。包括对博威也就是8000-9000块钱左右。
0: 博威应该比它要更那个一点，因为博威毕竟书包它不占优势了。
1: 但博威相对来说比它要新一点。
0: 相对新一点点吧。
1: 对。但是我们之前有个同事嘛哈，他就买了博威的房子，之前也是精装修的婚房，但没去住，他说一直往外租，租了一段时间他发现哎也就那样嘛，就现在也想卖掉了。我说你要早卖掉也不至于亏那么多。
0: 看他自己的选择，有人说供大于需，供是大于需，但现在目前市场还是在去库存的一个阶段嘛。连云港呢目前的去库存量呢大约要在明年的中旬，年中差不多能去个7788啊，能去差不多还是可以的，但是呢，二手房市场和新房市场未。

好，欢迎回来。刚进了一段广告哈，刚直播间有朋友说供大于需。其实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连云港是不缺房子的，但是缺一些好房子。如果哈你对于居住品质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现在房子是可住的。但是你看了一些新房子，去鹿苑啊，包括御苑啊、九月府啊，你去看看，就这种改善盘的一些小区环境，包括人车分离的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小区的硬件，我觉得你如果条件 OK 的话，你应该想动心想换。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哈，不。

0: 缺房子，缺的是好房子、啊、
1: 所以有朋友说待开发的难道只有预约二期了吗？今年待开发的真的就是他家了。
0: 还有一个小区可能今年明年也差不多就是陆运二期，他目前为止呢、也是在规划当中。
1: 对，
0: 但具体的哈，我们还是要等具体的一些这个发出来的消息跟大家来说。
1: 是的，就跟各位来讲一下、现在啊，就是花果山大道东侧啊，真的这五年之内你想要有新楼牌就是精英路月二期。
0: 农发之前不是一直有想法吗？
1: 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新政出来之后它不是限房吗、他们要做一些战略的调整，所以今年可能就不动了。
0: 但是今年目前为止已经九月份了，今年不动的话、明年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就说陆院啊，包括这个农发要开的预院二期啊，都是在计划内的啊。
1: 但是真的很少，少的可怜啊。
0: 对，
1: 其实现在很多开发企业手头

0: 的一些这个存量房，他们都在想方设法去把手头的这个存量房给它去掉。当然如果现有的一些开发商他在卖存量房，假如说我现有的一个存量房我是属于现房，我当然日子会好过一些。
1: 是的，
0: 如果我是个期房，那糟了，真的，那糟糕，我得等主体楼封顶，那我现在本身我又拿不到买方的钱，对吧？我又拿不到你们的这个资金，又银行你又下不来款给我，你让我去支付这个后期的一些工程费啊，或者是各种那些材料费的时候，那对于开发商的压力是极大的。
1: 是的，所以是为什么说后续哈，我们可能看到民企下场的几率是越来越低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地块哈，经市政府批准发布市区一宗经营性用地的挂牌出让公告。那公告中涉及的一宗商业用地哈，它面积是9亩，起始价是540万元，它是在2026年10月5号开始出让，位置是在云台山景区。
0: 它是这种商业的，对，
1: 是的，
0: 商府用地，
1: 是的。
0: 所以这个的话，在云台山景区这一片，其实大家不要来讲云台山那一片的话，它也有新房在售，叫山南福地27。这个小区呢，原来它17在售的时候呢，哈，居住的人流还是不错的，包括他们自己内部的一些员工也会去买，
1: 好多 ZIF 的，他可能会去那边买房子。
0: 对，因为开车大概可能就十分钟左右的一个车程，那一片的话环境也不错嘛啊。当然他们二期呢现在开发过来之后呢，你会发现真的进展的速度非常非常慢，非常慢，
1: 确实去化哈也是比较慢，但是产品还是可以的，就是依山嘛，也是负氧离子满满，也有这种叠墅啊改善性的产品，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下，它的总价是不高的。
0: 是的，我以前在电视台当少儿频道主播，
1: 从来没有过，
0: 我从来没有过。所以你刚刚说你的前女友是我们电视台的一个主持人的时候，我说我的前男友是张凌赫。
1: 你刚没被录屏，可能现在就被录屏了。
0: 那我管他的呀。好吧，就是反正造谣一张嘴嘛，就随便自己讲嘛，是不是？
1: 是的哈，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楼市财经哈，我们节目每天中午的11点到12点。如果您有房产交易类的或者是政策类的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同时呢哈，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54531238，854531238啊。
0: 好，来关注一下一些退房的信息吧。
1: 好吧，我们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哪里的新闻
0: 啊？
1: 本地的一些资讯，
0: 仅限于静静直播间的新闻。
1: 是的，
0: 我们广播的朋友心想，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好吧，我们来聊一下吧，聊一下退房那个信息。首先是易居东港学府在徐沟。这一片呢，这个是住宅啊，退出来的是97个平方，单价在6000，合同价格在6700。还有一个是万悦花园，它也是住宅，位于9楼，163平哦，大平层呢。单价退出来的话，合同价格是在4311。
1: 好，价格也不是很高，
0: 都不高。
1: 对，其实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九月府啊，包括陆院的一些大平层190的，我就觉得我很喜欢，就是居住理念跟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你看有这种落地窗，但现在我觉得连云港是比较流行这种竖井房了，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概念。就自从像这些比较好的小区，它的绿植栽种的比较下功夫，就比较成熟，它不像这种新小区，就像一个运营了很久的一个小区哈，所以说绿化做的也很好。就如果大家买房的话，我给大家提有一点小窍门了嘛，你可以去看一下二楼，虽然说它是特价房，但是景色确实还是很不错的。
0: 我刚看了一下万悦花园啊，万悦花园它其实离中盛康城非常近，在隔壁。中盛康城现在的话，他们目前那些洋房价格真的很便宜，就是在3000-4000块钱一个。
1: 其实我们这个礼拜还想去给大家直播的。
0: 但你想一想，中盛康城有一些11层的小高，它就卖在3000多。你说万悦花园它退出来这套房子4000多，确实它也没有太多的一个竞争力了。
1: 是的，
0: 对不对？一平方差个大几百，
1: 而且中盛康城哈，它有一楼带院子的不太多了，说周边有很多的就是老师啊，他们会去改善型，会去买这样的一个区域位置，因为它的总价低嘛，
0: 对，
1: 院子的空间还是蛮大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们下个礼拜会去中盛康城，离八中队大概10几分钟的一个车程，带大家去看一看，确实有一些这个房子价格蛮低的。
0: 你去看过？你看中盛康城，你去看过？
1: 对，带院子的是不错。
0: 咦，你去看，我怎么不跟我讲一声呢？我就得吐槽你。
1: 那后来你买没买？
0: 他肯定没买。他既然说去看过，他肯定又说那我买了。他如果买了，他肯定会说我买了。
1: 你看哈，如果你在附近离浦南其实不太远，你在浦南自己
0: 逛大集，
1: 对，你在浦南你要是自己盖房子的话，它成本大概也要好几十万，你不如在这买一个一楼带院子的，而且它有整体的一个物业为你服务，我觉得就是会更加舒适一些吧。
0: 对，这小区其实也是现房了，2024年全部交付了，然后是现房进行销售。真的我很庆幸这些在这个政策出来之前这些房子都变成现房，
1: 而且哈，它价格调得很猛，就今年差不多腰斩。
0: 对，相比较来说呢，之前啊、可能开盘的一个价格、相对高一些些，但是还好吧，因为有些开发商他确实现房了嘛，他也会拿出部分的一些公里房出来，他也会是这样，我来卖。
1: 开发商也是，主要是存量房，他要给它去掉，去掉之后呢，像这种民企，他可能后续的话，他就不再从事这个行业了，卖完算。
0: 每次我们都在讲，哎呀，都不想再从事这个行业啊，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开发企业他已经不像原有的啊，就可能我只要有这个胆量，我能去融到资，反正我就能进场。
1: 现在要求太高了，只有民企只有国企哈可以来适当的往前冲一冲。
0: 关键现在你光有钱你还没用，我还得会盖好房。
1: 是的，
0: 我要盖不出来好房，它也不行。
1: 你得去学习啊！你就听说天意之前盖的时候就去了20几个城市，各种户型他都经过调研啊，所以说现在。房产市场不容易进来的啊、
0: 对，不容易的。但是现在天意呢确实有一个小点，大家也稍微做个小提醒啊，因为现在要现房或者是这个准现房来进一个销售，那我可以卖期房，当然也是可以卖期房的，但是卖期房它是有两个不同的条件，第一个呢就是我主体楼我要封顶啊、才能卖，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买家我的定金我是交到第三方监管账户的，我是不会给开发商的，开发商拿不到这笔钱，我也没有办法去银行下批这个贷款，因为以前卖期房我可以直接银行批贷款，我开发商拿到这笔钱我可以再继续周转嘛，来盖我下一栋楼嘛，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纯看开发商自有的一个实力。所以说哈，各位在目前买这种总价比较高的这种期房的时候啊，大家一定要稍事注意一下，或者说你可以等它是现房。
1: 对，还是好说天一多少钱一平，你不问，你就记住了，就是如果买房的价格比较高的情况下，你尽量选择现房。
0: 就是现房。
1: 哦、对，
0: 就是
1: 九月府虽然说价格比较高，但是它有国企背景，再一个呢，它比较保险。就是这个话不跟大家说太多，你们意会就行了，好吧？
0: 好吧，不想再讲它价格高的这件事情了，因为我觉得
1: 主要是它单价没有九月府高，但是它的平方大，总价高，你入门门槛也要300多
0: 啊，我不问，
1: 对，不问就行了。
0: 它有12000多吧，到15000吧，
1: 但房子大嘛，
0: 平方大，总价会高。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告一段落了。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各位。

0: 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当你听一首歌

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三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10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2C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0: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易得，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3: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3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

0: 是，啊，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十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俪报道，近日021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021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指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十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五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四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2: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1: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性强，并发症重，甚至可致命。虽然疫苗接种已大幅降低发病率，但局部爆发风险仍然存在，需及时识别症状。 及早接种疫苗是保护自己和家人最有效的措施。接种第一剂八月龄，第二剂18至24月龄，两剂全程接种，保护率超过97%。麻疹可防可控，无需恐慌，但必须重视。如出现高热伴皮疹，请及时到联谊医就诊，并主动告。

接触史和接种史。请听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静远、薛美发来的专稿。春天一到，不少人的减肥热情直接拉满，可天天咬牙运动，辛苦节食，实在难熬。于是有人动起了小心思，盯上了不用运动、不用忌口就能瘦的减肥针。近日，涟漪一通管急诊病区就收治了一位体重只有90斤的20岁女孩，却还要减肥的小雅。为了更瘦一点，盲目跟风注射了一剂减肥针，替尔伯泰20毫克，随后便出现了心悸、恶心、呕吐、肢体抖动、全身酸痛，被送至急诊。小雅身高1米6，体重却只有45公斤 ，BMI 不到17.6，属于明显偏瘦。他不知道的是，替尔伯泰和司美格鲁泰都是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处方药，它们有减重效果，但那是针对肥胖症患者，通常是 BMI 大于等于30的，常规起始剂量是2.5毫克，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花几个月的时间慢慢加量。而他一次性注射了20毫克，这不是减肥，这是自杀式用药。关于减肥针，急诊病区孙燕主任表示，一，它不是美容针，是处方药，是给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的，不是给健康人减着玩的。二，瘦子别碰，如果你是偏瘦人群，用这类药物就强行干预正常的代谢系统，只会把身体搞乱。如果你确实超重，也请去正规医院的内分泌科或减重门诊，让医生评估你是否适合用药，并指导你如何用药。三，剂量不是儿戏，很多人从非正规渠道买药，根本不懂什么叫起始剂量，什么叫剂量低定，有些人甚至觉得打多点瘦快点，这是极其危险的误区，一次错误的剂量就有可能直接把人送进抢救室。感谢各位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再会。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传奇人物，
2: 能让上海青帮大亨们惧怕三分的
0: 乘风逆荡，
3: 失去联络的库尔斯克号核潜艇下落到底如何？
0: 未解谜团
4: 竟然会收到宣布自己死亡的电报。
0: 如烟往事，
5: 我们的摄影师来到疗养院，访问了著名的电影演员周旋。
0: 画面固然动人，声音更富想象。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
6: 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我是向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1949年12月，毛泽东主席开始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继续带您回顾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莫斯科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会谈中，双方还就贷款、贸易和建立航空联系问题交换了意见。新中国刚刚成立，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很难起步，所以毛泽东希望苏联向中国提供贷款。科瓦廖夫说，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斯大林拒绝为中国提供贷款。有鉴于此，毛泽东来莫斯科之前还特意向科瓦廖夫说明中国经济如何困难。毛泽东在西柏坡同米高扬会晤的时候曾经表示，得到3亿美元的贷款是我们的强烈愿望，但不知道莫斯科能否向我们提供这笔贷款。毛泽东还告诉米高扬，贷款问题如果能够解决，中共将派代表前往莫斯科签订相关的协定。随后刘少奇率代表团访问苏联。斯大林在同刘少奇会谈时表示，联共中央同意向中共中央提供总额为3亿美元的贷款，至于如何签订贷款协定，当时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是由联共中央同中共中央签订，一种是由苏联政府同东北人民政府签订，待中央政府成立之后再完善手续。可见贷款问题在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并不存在分歧，所以当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斯大林爽快地答应了。他说，如果您希望现在签署协定，那么我们表示同意。毛泽东也痛快地说，好，就现在签，这可能在中国引起良好的反应。在谈到贸易问题时，毛泽东希望斯大林帮助解决苏联同新疆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新疆同中国内地交通不便，物资供应十分困难，经济形势非常的严峻。斯大林表示，在这方面苏联愿意给予帮助，空中航线可途经新疆和蒙古人民共和国， 我们有专家，帮助有保障。此外，双方还就台湾问题、出版毛泽东选集问题进行了磋商。由于中国当时没有海军和空军，所以毛泽东请求人民解放军在攻占台湾时，苏联能够提供军事援助。早在7月25号，毛泽东就此事曾电告过刘少奇。斯大林虽然表示愿意提供援助，但考虑到台湾问题涉及美国的利益，苏联提供援助会引起美国的干涉，所以他表示苏联只能提供参谋人员和教练员，其他问题还需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投诚人员当中挑选出一批人组成空降连，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毛泽东显然对斯大林的答复不满意，就连斯大林也未必相信这个计划能够实现。会谈快要结束时，斯大林表示他希望得到毛泽东著作的清单。毛泽东说他正在审阅，打算在1950年初完成。斯大林还问毛泽东是否需要一位编辑，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后来斯大林把帕维尔·尤金派给了毛泽东。几年之后就出版《毛泽东选集》一事。毛泽东在同尤金谈话的时候流露出了他的愤怒情绪，他说，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位学者来看我的文章呢？是不是我那么的没有信心呢？连文章都要请你们看呢？不是的，是请你们到中国看一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为什么要说这番话呢？还是因为当时斯大林并不信任毛泽东，甚至怀疑他是半个铁托。不过毛泽东对尤金却是颇有好感，因为尤金在斯大林面前替中国共产党说过好话。他曾告诉斯大林说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可惜斯大林还是怀疑。尽管第一次的会谈不尽如人意，毛泽东的心情也不愉悦，但是人民日报还是在12月18号那天发表了一篇社论，对双方的会谈给予了足够的评价。社论称，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是中苏两国外交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和斯大林大元帅的会见表示极大的欢欣和兴奋，因为这是中苏友谊伟大前途的象征，这是世界人民反帝国主义斗争伟大胜利的象征。社论称赞说，毛泽东访问苏联表现了中苏两大国人民友谊发展的最高峰。自12月16号以后，斯大林没有约定双方下一次会谈的日期。用科瓦廖夫的话说，毛泽东在16号与斯大林会谈之后被晾在别墅里好几天。在此期间，科瓦廖夫经常去看望毛泽东，他发现毛泽东情绪很不好，焦躁不安。但是毛泽东在18日的电报中说，他与斯大林的第一次会谈情谊恳切，看不出情绪很不好。而且19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中说，我们在此都好，这几天休息一下，等候你们对我18日电的回答。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受斯大林的指示拜访了毛泽东，于20日还同毛泽东商谈过斯大林的授臣的安排问题。在这几天，毛泽东非常关心国内外对他访苏的反应，为此他特意指示胡乔木帮他搜集这方面的材料。12月21号，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复电毛泽东，电报上说，在今日政治局会议上，大家一致赞成，如果苏联方面不准备签订关于借款、航空、通商诸协议，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周恩来同志拒墨似无必要，政治局请你就此事加以考虑并予以指示。12月21号是斯大林70岁的生日，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都到莫斯科祝寿。

0: 当天在莫斯科大剧院举行了隆重的生日庆典。毛泽东送给斯大林的部分生日礼物，在斯大林的授意下被存放在普希金博物馆第一号展厅。在展厅里悬挂着五星红旗，毛泽东还挥笔写下了带有浓郁的中国风格的对联：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在生日庆典上，斯大林对毛泽东热忱相待，特意安排毛泽东坐在了他的身边。毛泽东在祝词中表示，他这次参加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毛泽东说，斯大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事业做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毛泽东还在祝词中祝福斯大林健康与长寿，并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毛泽东洋溢热情的祝词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多年以后，毛泽东谈起了这篇祝词，从中可以窥见他对斯大林的成见有多深。毛泽东说，他一共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篇是在延安庆祝斯大林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在斯大林死后应《真理报》邀请写的。他说，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是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斯大林还能骂他不成吗？斯大林死后，苏联需要中国的支持，中国也要支持苏联，于是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但是毛泽东表示，这篇文章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毛泽东还说，在延安写的那篇文章，他抛掉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所以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的意愿，而是出于需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这里是天下故事会，画面故人动人，声音更富想象，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2月22日，莫斯科举行祝寿宴会，斯大林再次给予毛泽东特别的礼遇，毛泽东依旧坐在斯大林身边。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维尔尼克首先提议为中国人民，为出现在大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们，为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干杯。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天下故事会。宴会从晚上的8点一直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1点，此时毛泽东的心情究竟如何呢？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说，我不知道苏联的宴会怎么这么长，吃也没吃好，看也没看好，鼓了一晚上的掌。我们回去不能学这个，吃饭就好好吃，看戏就好好看。当天毛泽东将科瓦廖夫邀到他那里谈话，并请科瓦廖夫把这次谈话的记录交给斯大林。毛泽东表示，他希望在23日至24日举行一次会谈，以解决如下的问题：中苏条约、贷款协定、贸易协定。

航空交通协定以及缅甸承认中国的问题。根据这个方案，毛泽东坚持要把周恩来叫到莫斯科签订各项协定。毛泽东还提出，他希望拜访莫洛托夫、米高扬、布尔加宁、什维尔尼克，并同他们进行交谈。12月24号，第二次会谈如期举行，可是斯大林压根儿就没提条约的问题，只谈了越南、日本、印度等兄弟党的一些情况，这使毛泽东极为恼火。本来他希望在这次会谈中能够解决一些实质性的问题，甚至可以确定方针，结果却是事与愿违，他的情绪顿时由晴转阴。科瓦廖夫回忆说，他把22号的记录稿交给了斯大林，但是毛泽东的处境并没有发生什么特殊的变化，他实际上依然处于孤立状态，这是为什么呢？俄国有人在文章中认为，毛泽东访苏期间，莫斯科对此做了考虑，斯大林竭力不以各种安排使毛泽东过分劳累，想使他能够休息和治病，结果外国的一些报刊对此大肆渲染，认为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没有受到苏联官方的接见，认为这是苏联领导人不够重视的表现。毛泽东在访苏前确实表示过，他此次去苏联除了给斯大林祝寿、签订新条约之外，还想疗养，但这是他访问莫斯科的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做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

毛泽东非常的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个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施哲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的1月1号，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2月初回到国内。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号，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逗留苏联时间的长短部分的决定于解决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利益的各项问题所需的时间。塔斯社记者还问毛泽东在考虑哪些问题，毛泽东表示，在他考虑的这些问题当中，首先是现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苏联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贷款问题，贵我两国的贸易和贸易协定问题，以及其他问题。毛泽东还提出，他打算访问苏联的几个地方和城市，以便更加的了解苏维埃国家的经济与文化建设。从答记者问来看，毛泽东把解决中苏条约作为优先考虑的问题。而对斯大林来说呢，他既然同意媒体发表毛泽东的答记者问，也就表明他愿意重新去讨论条约。此前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过他不想外出参观，现在他却主动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这说明1950年元旦

那天，毛泽东的心情开始由阴转晴。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在谈到打塔斯社记者问的意义时说，他缓解了僵持的状态，搞活了关系，打开了局面。毛泽东自己也承认了这一点。1月2号的下午，他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议。打塔斯社记者问见报的当天，也就是1月2号的下午，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到毛泽东的住处谈话，询问毛泽东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毛泽东提出了三种办法。第一，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的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签订的条约。第二，由两国通讯社发表一个简单的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的内容。实际上呢，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个，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在毛泽东仔细分析了上述三种办法的利弊之后，莫洛托夫当即表示，第一种办法好，周可以来。这无疑是毛泽东所盼望的答案，但他仍然不放心，又问道，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莫洛托夫明确回答，是的。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下期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毛泽东主席第一次访问苏联的前前后后。相关内容摘自何明罗峰所著的《中苏关系重大事件述实》，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4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4: 如果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2: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选。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第十一集，吴仲甫哪里能想得到，正是因为这只碧玉钗后来暴露了他的行踪，被追击人员给铆上了。吴仲甫在小山村那个人家睡了两个时辰，然后告辞离去。这时候吴仲甫已经定下神来，他分析了自己眼下的处境，作为行刺皇上的侵犯，必定会在全国通缉。想要脱网，必须改换脸容。这吴仲甫本来就是个残忍如狼的家伙，想干那就干。当下他钻进了路旁秘密的树林子，掰了一根枯树枝，运气行功，屏住上部的血脉，将树枝那针似的尖端对准脸上一阵乱戳，一会儿功夫就在脸面上戳出了百十几个凹窝。扔下了树枝，他又抓了一把土捏成了细粉末，双手捂住脸胡乱地涂了几把，接着他又松开血脉，让鲜血渗出伤口，找了个泉水坑一照，连他自个儿也吓了一跳，满脸的血污，弄了一个大花脸，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将脸洗干净之后，由于血脉已经畅通，就觉得脸上钻心的疼痛，但是为了活命也顾不得了，他辨别了一下方向，就钻进了深山，找到了一家猎户，说自己是南方的客商，路上遇到了强盗打劫，被抢去了钱财，脸还被戳成了这个样子。猎户还真信以为真，当下把他给收留了，就让他住在家里，等伤好之后再走也不迟。过了几天，吴仲甫脸上的伤已经好了，只是留下了密密麻麻的浅疤。他打来一盆清水，仔细一照，暗自高兴，我总算是变成了麻子。吴仲甫走到芳草坪的时候，天空已经不下雨了，他把雨伞收拢拿在手里，一边慢慢地走，一边扭动着脖子四下里观望。这芳草坪是一块平坝，也就是十几亩大，四周都是树林，因为坪上一年四季都长着绿茵茵的草，故有此名。一般的客商或者是过往的行人，在经过芳草坪的时候都要坐下来歇一会儿，喝几口水，吃点干粮，来储些后劲儿，再继续前行。吴仲甫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听听四下里很安静，估计强盗不在，就决定坐等。平坝的中间有一块两丈长三丈宽的巨石，顶部呈微凸形，雨水落在上面就躺下来，雨停石头就干。吴仲甫看中了这块石头，他走过去坐在上面歇息，他刚坐下，身后的树林里就发出了声响。打劫的是两个彪形大汉，身穿的是黑衣黑裤，脸上涂着锅灰，只留着一双眼睛在滴溜。

0: 乱转，一个手里拿着一根檀木的哨棍，腰间插着一对短刀，另一个提着一柄坡刀，腰间吊着镖袋，里边插着12支钢镖。
1: 哎，嗯，被过路的汉子听着，留下你的包裹，赶快给我走人，咱哥俩今儿个心慈手软，不想杀人。
0: 吴仲甫一见这个阵势，心中安心。
2: 你这两条汉子倒也怪了啊，这包裹是我的，凭什么要给你们？
0: 那两个人一听，七窍冒火，手提破刀几步就窜到了巨石前。
3: 也好，咱人头钱财一起要。
2: 好小子，来吧。
0: 话音刚落，刀棍一齐招呼过来，一左一右分析吴仲甫的上中二路。吴仲甫不慌不忙，把控制的那只手往石头上一拍，整个人都弹了起来。这等上乘的轻功，两个人却不认他。
1: 耶，这小子倒也练过几天。
0: 等吴仲甫双脚落地，刀和棍又劈将过来。这一回吴仲甫不闪不避，把手中雨伞一抢，和刀棍撞了个正着。那两个人一阵手麻，兵器都飞了出去。
2: 来看，哎，
3: 好，是个坏家子。
0: 这话刚出口，两把短刀12支钢镖就一起飞了过来。吴仲甫把手中的伞撑开，滴溜转了一圈，飞刀钢镖就一一给磕飞了。再看看那油纸的雨伞，竟然一点都没破损。
2: 哪里跑？
0: 两个强盗惊呆了，相互对视了一眼，就双双跪下。
4: 英雄，
3: 饶命！
4: 饶命！
3: 饶命！
4: 饶命！
3: 饶命啊！
2: 起来！起来！起来！
3: 多谢英雄，
4: 多谢。
2: 等等，我不是来要你们的性命的，而是来点化你们、教你们哥俩的。
0: 两人不磕了，却还跪在那儿，愣愣地瞅着吴仲甫。
2: 你们俩不是姓辛吗？有人托我来给你们传授武艺。
0: 辛家兄弟一听，喜出望外，庆幸遇到了高人，当下又是一阵磕头。
4: 多谢师傅。
2: 好了好了，跟我走。
3: 是师傅。
0: 吴仲甫收了他们为徒弟，就跟着两个人到了他们家。辛家兄弟免不了以酒肉相待，三个人吃喝到天黑。吴仲甫让徒弟歇息，说自己出去一趟，天亮之前返回来。辛家兄弟那自然是唯命是从。吴仲甫干什么去了？他连夜去了蓟县的县城。这个时候城门已经关闭了，这当然难不住他。越墙而入，找到了县衙门，他从后院墙潜了进去，摸到内宅。新上任的知县罗天成正在房里跟夫人说话，告知明天自己要装扮成卜卦先生到东乡私访民情。吴仲甫听了这话，记在心里，又仔细观察了罗知县的

0: 出了城门往东乡走去。这东乡是蓟县西门外的一个小集镇，逢赶集的日子倒也有一番热闹，但是今天不是吉日，镇上行人不多，却正是和罗知县进行私访。这位知县大人粗晓周易，也略懂奇门遁甲之类的艺术，装扮个卜卦先生当然不在话下。他穿街走巷倒是也做成了几笔生意，醉翁之意不在酒嘛，他和老百姓接触之中倒也访到了一些情况。看看已经时近中午，罗知县就往回走。出了东乡镇，忽然下起雨来。罗知县没有带雨具，见路旁有个小而破的土地庙，就跑进去躲雨。罗知县前脚进庙，一直跟踪在后面的辛家兄弟马上也窜了进去，二话不说拔出短刀逼住了卜卦先生。
1: 哎，赶快给我交出十两银子来，
2: 要不然的话，咱兄弟让你
3: 白刀子进去，
2: 红刀子出来。
0: 不用说，这是吴仲甫策划的。那罗知县无论如何也不曾想到，与县城仅咫尺之遥的东乡，青天白日之下竟会冒出强盗来，而他身上也没带十两文银呢。当下只好哀哀的求告，请强盗手下留情。辛家兄弟那哪肯依呀，当下举刀就行凶。就在这千钧一发的关头，从外面闯进来一个手持扁担的汉子，见状马上动手，一扁担一个，
4: 两个孽障，哎，对，
0: 将两个人打倒在地，救了这位罗知县。罗知县绝境逢生，高兴极了，当下就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询问对方的情况。
4: 回禀大人，小的姓谢，名阿大，是田盘山的樵夫，今日挑柴进城卖，回来时进土地庙躲雨，正见着两个歹徒行凶，便挺身相救。
0: 罗知县看那两个强盗都已经脑浆迸裂，一命呜呼了，这当然是咎由自取，谢阿大自然不必抵命。不但不问罪，这谢阿大还交上了好运。罗知县当场让他随自己去县城，在衙门里补了个名字，从此当上了一名衙役。蓟县衙门的这个新衙役谢阿大，就是原来的锦衣卫教头吴仲甫。吴仲甫以为自己的诡计得逞了，正兴高采烈的时候，追捕他的触角已经从北京伸到了天津。追捕吴仲甫的是由刑部精选出来的30名捕快好手组成的一支队伍，这支追捕力量除了集刑部几乎全部的捕快好手之外，另有两处则更为特殊。一是领头的不是捕快，而是一个文绉绉的书生，他就是那天晚上到刑部衙门参加检验波斯猫死因的刑部诉讼专家老师爷邝醒岱。二是被追捕的侵犯的胞兄吴仲实，也是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谋刺皇帝的侵犯的亲哥哥，参与追击罪犯，自有谋刺皇帝案件以来的第一个例外，也是唯一的一个例外。这个例外是左副都御史杨莲和刑部主事王之才制造的。那天吴仲甫将吴洪氏侄子侄女和丫鬟杀害之后越墙逃走，由于案子发生在衙门内宅，一时竟无人发现。等到兵马司指挥使吴仲实送走了突然来访的顶头上司之后，他回到内宅，发现躺在血泊中的四具尸体差不多已经完全僵硬了。吴仲实所受的震惊那可想而知啊，但他还不能够肯定凶手就是吴仲甫， 因为吴仲甫来的时候他已经去前面客厅了。吴仲实赶忙召来兵马司衙门四个把门的士兵，终于查明吴仲甫来过衙门，于是他断定凶手就是他弟弟。此刻的吴仲实万念俱灰，他第一个念头就是要自刎，但随即又转变了想法，要追捕吴仲甫，亲自将其手刃之后再自刎。于是吴仲实收拾了一些金银作为追捕的费用，又写了一份辞职奏本，当然他不能提吴仲甫的名字，侵犯两个字更是不能沾边，只当不知道，就说自己的妻儿遭害，自己要去访查凶手，指挥使这个官我不当了，祈请朝廷恩准。奏本写完，吴仲实刚要走，杨莲和王之彩突然来了。原来杨莲做主让吴仲实离开了王之彩的府邸之后，心里总觉得不踏实，万一吴仲实为抓住凶犯而自尽逃脱或者铤而走险，那这个后果可太大了，只怕查清楚了谋刺太子案的功劳还抵不上放跑吴仲实的罪名。如果再有魏忠贤之类的奸臣向天启皇帝进谗言，杨莲和王之才两个人轻则摘下乌纱帽，重则丢脑袋。因此杨莲久久没有吴仲实的消息，就和王之才一起来到了兵马司衙门查看。这一来两个人亲眼看到了四具血淋淋的尸体，他们震怒了。两个人一商议，马上下手组织刑部的捕快好手，火速追捕吴仲甫。追捕的事情落实了，可是对吴仲实怎么处置，这下两个人都犯了难。按照朝廷的规定应该将吴仲实下狱，但是杨莲和王之彩看了吴写的奏本之后不禁为之动容。
5: 玉君兄，依我看还是让吴仲实和刑部捕快一起去追捕吴仲甫，等到将吴仲甫抓获之后再将吴仲实按律下狱。
6: 至于如何处置，
7: 哎，杨岳兄，到时候作为主事官员，我们可以以追捕侵犯为由帮他开脱罪责，也许可以不处死刑。
5: 也只有如此了。不过为防止发生意外，刑部那30名捕快要同时看住吴仲实，免得差事交不了还丢了乌纱帽啊。
7: 是啊。
0: 就这样追捕侵犯的队伍里就增添了一名怀着特殊目的又有着特殊身份的朝廷尚未准予辞职的高级将领。邝行代主持追捕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派捕快骑马到各个城门口调查吴仲甫是否出了北京城。这个调查马上就有了结果，吴仲甫从南门出去了。邝行代于是马上下令，
8: 出南门去天津方向沿路盘查，不得有误。
9: 是。
0: 查访进行到第三天，发现了吴仲甫的踪迹。那个小山村的首富说曾接待过这么一个人，名捕快为了鼓励他说的更多，马上就给了他一块铜牌，凭着这块铜牌他今后如果遇到了什么事。都不会遭到拒绝，当然就更不会遭受衙役的欺负，这对于乡下人来说那价值远胜于一块金元宝。那个主大为高兴，立刻拿出了吴仲甫留下的碧玉钗交给了众人。捕快一时还不识货，吴仲实却明白那是大内的东西，于是他马上断定那个不速之客就是侵犯吴仲甫。邝醒代大为兴奋，他跟众捕快商量下来，认为吴仲甫极有可能还未走远，就在附近一带窝着，于是他决定分成7个小组分散 进行调查。去蓟县调查的六个捕快当中，为首的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程，名丹介，个头不高，脸容消瘦，鹰爪鼻子三角眼，招风耳朵扫帚眉，长相虽然其貌不扬，查案子的本事却很大，在刑部衙门众多的捕快当中稳坐第一把交椅。他带着五名捕快就来到了蓟县，先在县衙门附近的一家客栈住了下来，然后上街略略地查访了一下。第二天，程丹介独自到县衙门拜访知县罗天成。他去得早了点，罗知县还在升堂，这个时候自然不便上去，就混在堂下看热闹的人群里，看着新任知县审案。程丹介的一双眼睛厉害，他才看了喝完水的功夫，就发现大堂上站班的二十来个衙役当中，有一个的动作显得有些生疏。程丹介是干什么的？长期以来形成的职业习惯使他开始注意观察这个人。他往近走了走，仔细一看，发现这个衙役的身材、脸型、年龄都和正在查缉的钦犯吴仲甫相符，但是他吃不准究竟是不是他，因为对方的脸上密布着麻子，而吴仲甫却是白净脸。罗知县退堂了，程丹介由于发现了可疑的情况，不敢从前门进入，他担心那个麻脸衙役要真是吴仲甫，就打草惊蛇坏了事儿。于是他改走县衙门的后门。
7: 兄弟，麻烦你去禀报一声，说知县大人的故交来拜访罗知县了。
9: 好嘞，客官，您少等着。
0: 门卫进去报信儿，不一会儿，里面传出了罗知县的口语：“
9: 请客官，请到客厅相见呢。”
7: 哎，好，谢谢兄弟。
0: 程丹介被人领了进去，罗天成已经坐在那儿，相见之下却不认得。程丹介递过了刑部发的邀。

0: 高牌躬身作揖，
1: 请教大人一个问题，这先前罗大人升堂时在堂下站班的那个马脸衙役姓什么叫什么，他是何处人士？
2: 哦，此人名叫谢阿大。
0: 罗县令说完就把这个新衙役入衙当差的情况简单地介绍了一遍。
1: 啊，这就是了，罗大人，你可要坐稳了。这个人是一个钦犯，谋似当今皇上的钦犯呐！
0: 罗县令一听，吓得身子摇晃了几下，舌头都大了。
1: 这，罗知县，你不会不知道吧？一个知县收留钦犯进衙门当差，这可是要丢乌纱帽的。不过罗大人，你不必惊慌，此事可大也可小，你只要协助捉拿，大约也就没事了。
2: 我这就派人去拿他。
1: 不，此人是锦衣卫教头，一身功夫非同小可，只怕贵县全部公差出动，也未必拿得下他。这万一打草惊蛇放走了他，罗大人和在下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呐。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东厂与西厂》。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长篇历史小说剧《东厂与西厂》下部，东厂末日。根据东方明的小说改编，主播郝志。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二集，
4: 罗县令一听，吓得身子摇晃了几下，舌头都大了。
5: 这，
6: 罗知县，你不会不知道吧？一个知县收留侵犯进衙门当差，这可是要丢乌纱帽的。

0: 不过罗大人，你不必惊慌，此事可大也可小，你只要协助捉拿，大约也就没事了。
1: 我这就派人去拿他。
0: 不，此人是锦衣卫教头，一身功夫非同小可，只怕贵县全部公差出动，也未必拿得下他。这万一打草惊蛇放走了他，罗大人和在下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呐。所以，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1: 一城不脱高见，该如何办呢？
0: 需请罗大人给准备一匹快马，我这就派人去平谷县禀报邝师爷。他那里有一位吴将军，武艺胜过侵犯，请他火速赶来协助。罗大人这边可以暗地里布置几个心腹公差，私下里盯着侵犯。他若要走，就让他走，不过走到哪里就盯到哪里。但是千万要注意，万万不要惊动了他。
1: 请程捕头放心，这个本县保证做到。
2: 这边罗天成派人暗中盯住吴仲甫，咱不提，单说程丹界又让他带来的捕快分别去四个城门严密监视，吴仲甫如果出城暗暗的尾随，同时又派另一个捕快骑快马到平谷报信。蓟县距离平谷也就是七八十里地，不过一个时辰的路程。邝醒带吴仲石听说已经卯住了吴仲甫，高兴极了，立即召集了平谷组的捕快，向平谷县借了快马，直奔蓟县。那个罗知县唯恐走了侵犯，急的是坐立不安，在县衙门里待不住，就在城门楼上坐着等着平谷来人。当下罗、邝、吴这三个人碰了头，约定就在这城楼上缉拿侵犯。罗县令派人去叫吴仲甫，就称有案子要他办。邝醒带吴仲石查看了地形，让捕快和蓟县的士兵衙役守住可能会逃脱的各个位置。一会儿功夫，吴仲甫来了，一进城楼见吴知县和邝醒带坐在那儿，还不知道厄运将至，跪下磕头：“
3: 小人叩见大人。”
2: 吴仲甫还没爬起来，就听见头顶上轻轻一响，凭着他的警觉和武功是完全可以做出反应的，但是此时他的身份是一个差人，正在叩见知县大人，因此他不敢往旁边避让。说时迟那时快，从梁上扔下来一个绳索，下端那个圈正好套在了他的脖子上。吴仲甫大叫一声窜了起来，正要伸手去扯断绳子，吴仲石如猛虎下山般从门外直扑进来，双手将他连臂带腰紧紧抱着，还没容他挣扎，七八个捕快也冲将上来，七手八脚的把他拿住，当场镣铐加身。吴仲甫等众衙役松手之后，转脸一看，竟然笑了。
3: 我想谁有这把子臂力能抱得住我？原来是你呀，哥。哥，你这个兵马司指挥使也为抓我而来了，真是难为你了。
2: 吴仲石的眼前猛然浮现出了妻子、儿子、女儿那血淋淋的尸体，眼睛里便冒出了火星。他想起了自己的打算，便把手伸向了旁边的一个士兵，想去夺刀，手刃了这个畜生。没想到，随着几乎同时发出的邝醒带的一声咳嗽，站在他周围的几个身强力壮的捕快一起动手，把他也拦腰抱住。
4: 放开我，让我教训教训这个畜生。
2: 吴仲石的话还没说完，一根铁链已经牢牢地把他锁住了。
4: 你们
5: 吴军爷请息怒，此事杨王二位大人吩咐的，钦差一旦落

0: 一定要把军爷制服，否则钦犯可能会命丧军爷之手啊。以您的武功，我们这些人即便一齐出手，也拦不住你报仇啊。至于进京之后，二位大人自会向皇上奏明你挟差办案的事儿，请皇上准予宽恕于你。
1: 也罢，这个孽畜已经被擒住，谅他绝无生还之计，无论怎样也无所谓了。匡师爷，请你回去代我向杨王二位大人致谢了。
2: 吴仲石大吼一声，撞开站在面前的两个捕快，一蹿而起，整个身子猛地弹了起来，飞向楼外。
3: 拦住他，拦住他，住他！哎
2: 呀！然而一切都已经迟了，吴仲石摔死在城楼之下。吴仲石的自尽，使他弟弟的身上又多绑了一道绳索，镣铐加绳索，把这个钦犯扎成了个端阳粽子。蓟县衙门的牢狱太小，放不下这个钦犯。罗知县让人速速准备了一辆马车，把吴仲甫抬了上去，又征用了本县大车店的十几匹马让捕快乘坐，连同临时拨出用来押解的30名士兵，组成了一支押解卫队，押着囚车上了路。囚车离开蓟县县城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囚车行至三河县境内，西边的天际已经是红日欲沉。程丹介向邝醒带提议，应该找个安全处所住一宿，等明天天亮了再走。邝醒带断然否定，下令继续前行。这样又往前走了一段路程，天色渐渐黑下来，捕快正商量着派人到前面小镇上准备火把和灯笼，就听得囚车上传来了奇怪的响声。有人意识到不对，马上发出警告：
4: 小心，
5: 别走，犯人，
4: 罪犯，
6: 快！
2: 他就在空中下手，一脚踩晕，从马背上踢了下来，自己正好落在马背上，一拳击在了马屁股的部位，那马嘶叫了一声，发疯似的向前奔跑。
4: 不要跑，不好了，不好了！
6: 哎，罪犯逃跑了，
4: 有人跑了。
2: 等到众捕快醒悟过来，策马去追赶的时候，吴仲甫早已经消失在沉沉的夜色之中。
7: 杨大人，王大人，大事不好了！
8: 哦，出什么事了？快说！
7: 吴仲石自杀了。罪犯吴仲甫半路上逃跑了。
2: 再看杨莲和王之彩，不约而同地瘫倒在椅子上。
9: 启禀薛大人，大喜事，大喜事啊！
2: 一个年轻的狱卒急匆匆地跑到了东厂镇狱司提督薛宗侃的面前，单膝跪倒。
10: 什么大喜事啊？大呼小叫的。
2: 喝得醉醺醺的薛宗侃好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懒洋洋地半睁开了眼。这个薛宗侃是个年过六旬的胖老头，几十年沉于酒色的生涯给他留下了鲜明的记录。松弛的胖脸上刻印着无数条深深浅浅的褶皱，眼泡中年浮肿，眼圈暗黑，眼睛里布满了红红的血丝，头发稀稀疏疏，而且已经花白，臃肿的躯体，佝偻着腰，耸起的背脊，这些可以构成一个只用4个字就足以。

0: 如其分的评价，老态龙钟。薛宗侃原来是户部的一个最底层的小官，如果没有奉圣夫人克巴巴的提携，直到躺进棺材那一天，他也不会有发迹的机会。他跟克巴巴是同县同乡同村的人，魏忠贤被皇上封为亲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大臣之后，经克巴巴的推荐，薛宗侃很快就被魏忠贤封为了东厂镇狱司提督，也就是主管诏狱的狱长。除了收受犯人眷属和克扣囚粮之外，其他的事务是一概不管。他每天来到诏狱办公的内容就是喝酒，从早喝到晚，喝得天昏地暗。今天已经是黄昏时分了，薛宗侃喝得差不多了，正准备吩咐备轿，却不料有人来报喜。这时他感到不是喜庆，反而是心烦。
1: 你别大呼小叫的，什么大喜事能轮到我呀？
2: 咦，长公爷，长公爷大驾光临呢。
0: 薛宗侃眼皮一跳，腾地坐了起来。
1: 什么？长公爷来了？这魏忠贤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这档来，我喝得醉醺醺的，被他瞧见了，像什么镇狱司？他妈的，这叫什么大喜事？
2: 薛大人，长公爷的车队已经到了狱门前的广场上了。
1: 啊，那还等什么？快快快，快去迎接啊！
2: 是。
0: 这一下，薛宗侃无咒可念了，连忙出来迎接。其实魏忠贤来诏狱，就连他自己都说不出目的。半个时辰之前，他还在府里面跟克巴巴调情呢。后来出了逍遥宫，头脑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去诏狱巡查的念头，就下令让手下准备车辇官轿。也许正因为如此，所以魏忠贤闻到跪在面前薛宗侃身上的酒气的时候，没有生气，也没提及。薛宗侃在大出意外的同时，心里感到高兴，这酒也醒了几分，殷勤万分的，就像是一条极善于巴结主人的赖皮狗似的，在前面引领着，带着魏忠贤巡查这座天下闻名的、令寻常百姓一听见就魂不附体的皇家监狱。穿过阴森森的提堂，魏忠贤踏进了潮湿、充满着血腥气味的刑堂。面对着罗列在四侧的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刑具，他的心情极为复杂，甚至有一些说不出的恐惧。如果不来诏狱，他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人类折磨自己同类，竟然创造出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刑具和刑法。他甚至有点担心，今天晚上会不会做噩梦。薛宗侃站在魏忠贤的身后，本来就佝偻的腰这个时候弯得像一只煮熟的大龙虾。
1: 长公爷，凡是被关到这儿的犯人，都领教过这些刑具的味道了。这东厂刑嘛，有些原本就是京官的家伙，那更是尝足了在东厂刑的味道了。这个比如这个原来的户部右侍郎秦惠进，
0: 他说出了一连串官衔和名字。这些不幸者都是东厂和锦衣卫根据魏忠贤的命令抓进来的，罪名都是藐视皇帝或者是反叛朝廷。当然真正的原因只有魏忠贤最清楚，他们肯定是在公开或者不公开的场合发表了抨击魏厂公的言论。随着薛宗侃爆出的名字，魏忠贤的脑海里闪过了一张张熟悉的脸，他从扩大的鼻孔里轻轻地挤出了一股气流，鼻沟掠过了一丝轻蔑的笑容。他觉得自己已经报了仇，消了恨，心中充满了某种报复的快感。出了刑堂，来到了一条狭长的走廊，走廊的尽头是一道黑色的墙壁， 魏忠贤把目光投向了薛宗侃，正想斥责这个酒鬼怎么把自己带进了一条死胡同，薛宗侃扯开嗓门吆喝起来：“
1: 起来！还不打开，恭迎长公爷！”
2: 是。
0: 薛宗侃的话音刚落，那面黑色墙壁忽然发出了声音，并且开始上升。魏忠贤恍然大悟：“
3: 他妈的，这不是墙壁，这是一道铁闸。”
0: 铁闸缓缓地吊起，迎面扑来了一股油烟和尿骚味儿，冲得魏忠贤宽阔的鼻翼痉挛地抽动了几下。魏忠贤用力地眨巴着眼睛，终于在一片烟森幽黑当中认出前面是一条甬道式的长廊，两边一溜都是木栅栏，中间由厚厚的墙垛隔成了一座座牢房，墙上每隔几丈都吊着一盏灯，不知道烧的是什么劣质油，昏黄的火犹如乱坟岗的鬼火那样闪着，每跳一下就卷起缕缕黑烟，日夜制造的黑烟已经将墙壁和天棚熏得一片焦黄透黑，在斑驳的石灰墙上留下了一道道古怪的图形，长廊由此显得更加的阴森恐怖，仿佛是一条幽深的永无尽头的隧道，一直通向遥远的地狱。
1: 长公爷，请。
0: 魏忠贤皱紧了鼻翼，硬着头皮走进了铁闸，两个太监各提着一盏灯笼在他的前面引路，每个灯笼上两面都写了字，一面是几个魏碑的小字：亲命总督东厂，另外一面是个大大的魏字，这一对明亮的椭圆球及上面的黑字令魏忠贤十分满意，这也是他喜欢常在黑夜出行的一个原因。木栅栏隔开的牢房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囚犯们戴着铁镣手铐，有的脖子上还锁着个厚重的木枷，披头散发，只要能爬起一律跪在靠近的木栏前，表示对魏忠贤尊驾来临的恭敬。除了魏忠贤和薛宗侃之外，不管是太监、狱卒还是犯人，全都屏声敛气，沉沉的脚步声在青砖地上震荡着，显得这座人间地狱更加的阴森沉寂，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突然袭上了魏忠贤的心头，他简直以为只有他一个人走在这条阴惨的隧道里，身后的脚步声仿佛都是他脚步声的回声，那灯笼，那地上移动的人影，时而变得似真非真，扑朔迷离，就像儿时看皮影戏所显出的那种梦幻般的感觉。
2: 魏长公爷，有机密大事禀报啊！
0: 肃静中突然迸裂出一声惨叫，就像是一柄利刃刺透了幽暗死灰的空间，所有人都被这声嘶吼给惊呆了，魏忠贤下意识地停住了脚步，在毛骨悚然的恐惧当中竭力保持着厂工的尊严。
3: 喊叫的是什么人呢？
1: 禀厂工爷，那是个疯子。
2: 不，厂工爷，厂工爷，奴才不是疯子，厂工爷，奴才是东华门的守卫军使童飞啊，有重要的机密大事当面禀报厂工爷大人呢。
0: 魏忠贤听到这儿，不得不来到牢房的门前。牢房里，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汉子跪在门口，受过刑的身体渗出的血沾透了衣服，留下了黑褐色的痕迹。他的脸上也有鞭痕，一只耳朵血肉模糊，显然这也是东厂刑所创造的业绩。魏忠贤眯起了眼睛凝视对方，觉得这个人很面熟，想了想大概真是守东华门的，自己经常进进出出，显然见过不是一次两次。
3: 押他出来，
0: 魏忠贤说着转身往外走，童飞被拖到了提堂， 在魏忠贤的面前跪下，连连磕头。
3: 好了好了，你有什么机密大事说吧。
2: 老爷，三天前我和朋友邝某一块喝酒，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5: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8: 现在时刻15点整。
9: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10: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9: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哲学。

0: 是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6: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4: 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6: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6: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8: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

0: 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张靓颖被称为音乐魔法师，能唱进乐迷内心的天籁之音。除了唱功出众，张靓颖还具备创作才华，她不仅能够演唱别人的作品，更能够用自己的创作表达内心的情感和思考。她的歌曲充满了对生活、爱情和成长的独特见解，触动着人们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她的歌词意境深远，旋律婉转动人，每一首作品都带给人们深深的共鸣。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金曲推荐官，期待和你交流。

成都出生的张靓颖早年因为父母都很喜欢音乐，张靓颖最早听到的是邓丽君的歌曲。在11岁的时候，张靓颖开始接触英文歌，迪士尼动画片《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 Beauty and the Beast 是她英文启蒙曲。14岁时，张靓颖获得成都市爱浪杯歌唱比赛亚军。然而命运对她并不总是那么仁慈，15岁那年她失去了父亲，母亲也生了病，这让她的生活陷入了困境。为了生存，她不得不辍学，开始在酒吧驻唱。这段经历对他来说非常艰难，但他从没放弃。18岁时，他的命运开始发生了转折。一次表演中，他吸引了冯轲的注意，冯轲看中了他的潜力，并开始帮助他。在冯轲的支持下，张靓颖得到了更多的发展机会。2003年获得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成都赛区冠军，同年自考进入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2004年3月，张靓颖参加华纳唱片举办的闪亮之星大学生歌手选拔赛，并在7月举行的总决赛中获得全国总冠军。比赛结束后，她并未与华纳唱片签约，随后张靓颖与华谊兄弟华友世纪正式签约，其个人厂牌海豚音乐工作室于12月20日成立，她的音乐梦想从此真正起航。2005年，张靓颖参加了《超级女声》这个现象级选秀节目，并就此一举成名，也为她带来了更多的关注和机会。2006年1月，张靓颖推出首张音乐 EP《简爱》。张靓颖最喜欢的小说呢是《简爱》，而张靓颖的英文名又是简，因此 EP 取名为《简爱》。而《简爱》是没有条条框框的风格设定的，每一首歌都是在唱他自己，词作丝丝入扣。光芒作为 EP 专辑的主打曲，细腻的流行线条为

张靓颖真假声的转换和颤音加花提供了留白的空间。光芒这首作品展现了张靓颖的实力与深厚功底，纯熟的灵歌唱腔和真假音转换足以成为 EP 的亮点。在松散的 R&B 节奏中，张靓颖的歌声显得自信而美妙，既符合内地歌迷的欣赏习惯，又能轻易地表现张靓颖的嗓音特色。渺小的我，只要歌唱就能看到光芒，风雨中玫瑰只要扎根在土壤总能够绽放。歌词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深情独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刚刚这首 To Be Loved 是这张 EP 专辑中收录的唯一英文单曲，走绝对正统的蓝调艺术路线。张靓颖通过这首作品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内心深处的激情奔放。也许是因为蓝调加张靓颖的组合已经成为了一种固定模式，所以逆时针以流行摇滚的面貌出现时给了人们惊喜。在张靓颖大气磅礴的演绎中，让人看到了她声线拓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畅快淋漓的摇滚节奏，清新的风格里包含着张靓颖嘹亮爽朗的歌声，展示了她温柔恬静的一面，给人们以行云流水般的感觉。

进入音乐行业后，他的人生开始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冯轲的帮助下，张靓颖逐渐成长为一名成功的歌手，他的事业不断上升，但他的个人生活却开始复杂了起来。他和冯轲的婚后生活并未如预期般甜蜜，这让他开始重新审视这段关系。在权衡了多方面因素后，张靓颖决定和冯轲离婚。离婚后，张靓颖似乎更加强大，她不仅在音乐领域取得了更大的成就，还在个人生活中找到了新的幸福。她的变化让人钦佩，她不仅外表越发的光彩夺目，内心也更加的坚强和自信。张靓颖艾特音乐，一个特别的专辑名称，以有一些霸气的姿态向世人宣告着张靓颖在音乐世界里的野心。这张专辑的出发点就是张靓颖的音乐，张靓颖在音乐中，音乐就是张靓颖。而这个 at 大家都知道的符号，普通却并非没有意义，它彰显着年轻和活力，代表着无限多的延展和更多的可能性。就如同张靓颖在这张专辑中的表现，自如畅快，游刃有余，十首歌都好听，以至于只能以张靓颖 at 音乐作为标题。音乐的潮流，时代的氛围一直在改变，那些眼花缭乱的东西虽然令人目眩神迷，然而回到音乐的初衷仍然是音乐。主打曲那不会是爱吧，由娃娃填词，陈品颖作曲。在这个资讯发达的时代，年轻人面对爱情时往往思维跳跃又充满了想象力，于是词曲创作者为了反映出现代人在面对爱情时热情又精灵古怪的心思，创作了《那不会是爱吧》这首歌。《那不会是爱吧》是张靓颖与制作人司徒松的首次合作，司徒松在编曲的时候特别在歌曲里加入了很多的摇滚元素。这首歌热情洋溢且律动感十足，尤其是歌曲以强劲的鼓点辅以迷幻电音为开篇，伴随着人声和配器的逐渐进入，使得整首作品显得层次分明，让张靓颖的唱歌技巧表现得淋漓尽致。除了在歌曲风格上有所改变外，在演唱技巧上，张靓颖也选用了更为轻松的方式来处理，让整支歌听起来都会更为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锦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合成，而歌曲通过逐渐密集的鼓点和快速的电吉他 solo 牢牢控制住歌曲节奏，让其有条不紊的加速，而越来越重的贝斯则将歌曲的气势一步一步推上了顶峰。编曲人司徒松深厚的功力大大提高了这首快板歌曲的品质，而面对如此强劲的 rock 风歌曲，张靓颖的声音力度在控制上显得略显刻意，或许将声音铺在配器的后层效果会更好。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我的路》是靓颖献给她的 fans 特别收录的演唱会现场版，因为最真实的情感互动是在录音室做不出来的，也因此这首最能代表张靓颖出道3年那个时间节点的心情之作，是压轴之作，也是宣告靓颖全新之路的开始。

0: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张靓颖。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主播互动。2014年，张靓颖签约索尼音乐。这个时期的张靓颖可以说是更加的国际化。张靓颖与大肖恩合作，为好莱坞科幻电影《终结者：创世纪》演唱全球主题曲《战斗阴影》。该曲由 Def Jam 唱片负责在亚洲以外地区发行，并随影片在全球范围内播放和推广。张靓颖因此成为首位演唱好莱坞全球主题曲的亚洲歌手。战斗阴影从创作结构到录音成效再到制作精细程度，是同电影《终结者：创世纪》之间高度一致的风格定位。歌曲整体编排恢宏大气，强劲有力的演绎使歌曲充满了磅礴气场。而张靓颖的声音中有类似车转速换挡的机器声，是腔体闭合良好与边缘发声的结合，展现了暗黑电子系的魅惑。充满未来感的编曲搭配张靓颖参与创作的歌词，展现出无惧未来、勇往直前的精神。大肖恩加入的 rap 元素也让歌曲更具流行性和多样性。歌曲跨越了语言和发音，使细腻与爆发力并存，在冰冷殿堂感的电子节拍里爆发出炙热如火的激情。

开启国际化之路的张靓颖还为美国电影007幽灵党演唱了中国区推广曲 Writings on the Wall， 并推出与 DJ 提亚斯多合作的百威风暴电音节主题曲 Change Your World。而与原唱萨姆·史密斯所演绎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不同，由张靓颖亲自操刀改编的 Writings on the Wall 充满豪情，在原有的大气磅礴中增添了自己独有的声音魅力，真假音的灵活切换让歌曲与原版有着不一样的独特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3: 2017年，张靓颖现场演绎女神之舞的演出视频在欧洲多国引发关注，其中法国媒体名利场在网站首页推荐其演出视频，西班牙邮报用一个版面的篇幅刊登专题评论文章《中国流行音乐走向世界》，歌曲作者艾瑞克·塞拉公开发文称赞张靓颖演出表现。《女神之舞》是吕克·贝松执导的影片

第五元素中的插曲。歌曲是由两部分合成，前面一部分是选自意大利咏叹调《香烛已燃起》，后面较为欢快的一部分叫《女神之舞》。原演唱者是阿尔巴尼亚女高音歌唱家英瓦·穆兰，歌曲低音部分声音是电脑合成另一个男歌唱家的，其跨度超越四个八度，某些地方的真假音飞速转换，或者瞬间两秒之内要完成三个八度的连贯跨越。女神之舞最难的地方不在音高，难度在于换气。就这首歌曲本身而言，其极具创新的表现技法就足以使这首歌曲令人难以忘怀。主声部为美声唱法，但是配器和配乐却是地地道道的流行元素。张靓颖的翻唱以她优美的音质足以打动每个人的心。听到高潮处竟恍若觉得世界上最美妙的乐器莫过于人的声音。张靓颖那出色的演绎将人声同乐器结合到了一起，使人觉得不再有主次声部之分。就像她精灵般的咏叹调，关上灯听如丝般的歌声在屋里扶摇直上，一切的情绪都随之而去。

0: 而一首808电子音色绽放出浓烈与张扬色彩，令人耳目一新。该曲由 House、R&B 等不同元素架构出来，带着潮流意气与国际范儿的风范。张靓颖用动感与个性的音色来电听众的视听感官，让人随着旋律去律动身体。而该曲采用 EDM 加 Vocal 的形式。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场地。

0: 沧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3: 现在时刻16点整。
4: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当你听一首歌，

0: 歌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孩子气是周笔畅演唱的一首充满童趣与当代打工人心境写照的歌曲，歌词中提到的坏掉的那台电梯一定是跟人类赌气，没关系，谁没有点小脾气等句子，都反映出了现代人在快节奏生活中偶尔流露出的孩子气和任性，以及对生活中小挫折的无奈与释怀，传达出一种无论年龄多大都应该保持一颗童心，勇于表达自我情感的生活者。

0: 古月，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7: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

0: 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1: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2: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3: 开心杂货铺啊。
2: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3: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4: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同事和大头比赛，看谁下20楼速度快。同事坐电梯，大头走楼梯。同事让大头10秒钟的时间。
4: 比赛开始，大头默默地走下了楼，到每层楼先按一下电梯。结果当然是大头赢了。
0: 后来同事不服，3局2胜啊，比看谁上楼梯快。结果大头又以同样的方式获得了胜利。
4: 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下楼。完事儿同事还不服，又比赛上楼。到第3轮结束的时候，大头反正是真服了。
0: 有一天，老王问儿子：“儿子，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森林里看见一头大黑熊，你该咋办呢？”“
5: 我就一枪打死他。”“
0: 如果你刚好没带枪嘞？”“
5: 那我就一刀砍死他。”“
0: 哼，那万一你又刚好没带刀嘞？”“
5: 那我就朝他扔一个手榴弹。”“
0: 儿子，咱就不能现实点吗？”
4: 这个时候，小家伙眼泪汪汪的看着老王说道：“
5: 哎呀，爸爸，你到底是站在熊那边还是站在我这边啊？”
0: 王美丽过年没放假，老妈不放心打来电话：“
4: 大过年的不放假，还让你一个女孩子上晚班，要是遇到坏人怎么办呢？”
0: 王美丽正想跟老妈开个玩笑，说自己长得安全，就听老妈说：“
4: 不要仗着自己丑就可以为所欲为，现在很多人是近视眼儿，到了晚上那是更看不清了。”
0: 上大学的时候，一次大头和室友去食堂吃饭，因为这是还有没有其他菜呢？
4: 这个时候，大妈看了看大头，说道：“有绝代双骄，要不要啊？”“
0: 好好好，这名字霸气，就这个了。”
4: 结果菜端上来，大头才发现原来是2条去了籽儿的辣椒。铁柱的老爸记性特别差。有次他要坐火车去外地的亲戚家，铁柱专门给他买好了票，并且把他送到了候车大厅，才赶紧去上班。
0: 可一会儿开始检票了，老爷子居然找不到票，急得满头大汗。列车员说：“
5: 叔叔，要是实在找不到就算了，到车上再补一张票好了呀。”“
0: 那怎么可以呀？找不到那张票，我怎么知道我要去哪儿呢？”
4: 上周六晚上吃完饭，一家人在一起聊天，想起车房彩礼都没有着落，大头不由得一阵凄凉。“
0: 爸，如果你当初好好努力的话，我现在有车有房，也不会为这些身外之物发愁了。”
4: 这个时候，老爸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说道：“你现在拼命加班，吃糠咽菜，一心挣钱，以后你儿子就能吃香的喝辣的，一天比一天潇洒自在，你觉得怎么样啊？”“
0: 怎么可能呢？凭什么我累死累活让那个小王八蛋快活？”“
4: 嗯，我当初也是这么想的。”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4: 老王最近总是早出晚归，回到家倒头就睡，媳妇儿怀疑他有情况。
0: 这天老王媳妇儿正在家和闺蜜聊天，老王又是醉醺醺的回来。老王媳妇儿板着脸问：“
4: 老王，你跟我说实话，外面是不是有女人啊？”
0: 完全没想到啊，这老王大大咧咧地说：“有啊，怎么了？”
4: 闺蜜本来还想打个圆场，结果老王媳妇儿直接一记漂亮的勾拳打了出去，老王一个趔趄摔到了门外，把外面做保洁的阿姨吓了一大跳。
0: 儿子小王不肯上学，非要缠着老王媳妇儿要零花钱， 被打了一顿之后

0: 后呢依然没完没了，最后还是拿走了10块钱。
1: 第二天又该去上学了，小王好像学乖了。
0: 妈，商量件事儿呗。
1: 啥事儿？说吧。
0: 你能打我一顿吗？
1: 你去上学我打你干嘛呀？
0: 昨天你给我零花钱，你打我一顿，我现在想想，没有什么快乐是不需要付出代价的，这次咱痛快点，不如你先打我吧。小时候大头偷偷去网吧上网，看见一个小孩被爸爸妈妈拉出去，感觉优越感爆棚。
1: 一天大头正在网吧玩得火热，忽然看见老妈从正门口进来，他急中生智，一把拉起坐在旁边的同学，大声地喊道：
0: 你怎么又来这儿了？你妈到处找你呢，赶紧给我回家。
1: 事后爸妈表扬了大头，觉得他做得特别对。
0: 上初中的时候，大头喜欢一个女生，想跟她表白，但又买不起玫瑰花。
1: 当时学校里种了好多和玫瑰花很像的月季花，于是大头每天偷一只月季花放进女生的书包，心想总有一天她会感动的。
0: 第六天的时候，女生被班主任叫走了，过了一会儿怒气冲冲地回来，当着全班人的面怒吼道：
1: 谁干的？给我站出来，下三滥，居然想到偷花陷害我。
0: 今天王美丽带着交往一段时间的男朋友回家，这也是男友第一次去她家吃饭。
1: 因为公司临时有事儿，王美丽下班有点晚，于是呢就让男朋友直接去家里了。
0: 老爸没啥爱好，平时就喜欢喝点小酒。等美丽下班到家之后，看到老爸和男朋友已经喝了好一会儿了，美丽想抖个机灵，于是故意说：
1: 爸，陪你喝酒的帅哥是谁呀？我怎么从来没见过呀？帮我们介绍一下呗。
0: 啊，这不是你对象吗？
1: 不是他呀，我对象还没来过呢。
0: 老爸一听，高兴地对美丽说：闺女，我觉得这小伙子不错，你交那男朋友啊，哎，这没他好，干脆让他别来了，甩了算了。
2: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8: 老婆在饭桌上对老王说道，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眼睛跳得特别厉害。
10: 哦，那你出门的时候小心点吧，眼睛跳是要破财的。
8: 晚上下班回到家，老王的媳妇儿大包小包买了7-8件衣服回来，他气哼哼地对老王说，
10: 你真是个乌鸦嘴，都被你说中了。铁柱和很久不见的哥们儿坐在一起聊天，哥们儿说，
8: 为了让老婆开心，
11: 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庄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富轩门窗，家装换窗不用愁，精工品质选富轩，隔音隔热，防水抗风，超大玻璃安全耐用，好门窗富轩造，富轩全屋门窗，30电机，品质造就信赖，科技成就未来。30电机深耕空调领域，以严苛品质筑牢根基，以前沿科技升级体验。家用柜挂机、中央空调、全热新风系统，全方位营造恒温舒适空间。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自然装修，中高端装修，更多人选择大自然，好装修不花冤枉钱。喜悦雅舍家居，3000平实景美学馆，福山源头严选，买手直采，全案落地，一件也是工厂价，懂搭配更懂品质，来喜悦雅舍，把家装成想要的样子。乐斯曼卫浴，乐斯曼卫浴本土品牌，匠心品质，服务至上，树立港城卫浴新标杆。乐斯曼，您身边的卫浴专家。亚欧建材城南门，电话153-6669-9070。老板电器，老板电器深耕厨房电器47年，烟机灶具连续11年全球销量领先，行业首发 AI 烹饪大模型，智能升级中式厨房。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和。

0: 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
1: 装修源于一种态度，一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
2: 听众朋友，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装修大师，我是主持人琪姐。装修大师节目是由连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连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港市广播电视台携手连港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共同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在这儿呢，我们将一同关注我们美好家园的建设。装修大师节目呢，会通过以下的方式来进行播出，欢迎您收听收看。我们会通过调频90.2或者是调频92.7，也就是熟悉的交通广播播出，通过手机软件我的连云港或者是连云港手机台播出，欢迎您通过下载手机软件来收听节目。手机软件为朋友们提供了回听的功能，非常的方便。此外呢，我们会通过抖音直播连云港或者是主持人抖音账号902七姐全拼来播出。我们抖音空间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
4: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3: 南国汤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5: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时，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2: 粉丝朋友们呢，有任何问题，欢迎您随时发在公屏上，我们将请专家为您解疑答惑。朋友们有任何问题需要和我们直播互动，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直播室的两路互动热线812-1234-85453-1234来和我们互动，提出您的观点看法。在这里，这两路热线依然是我们的投诉维权热线。您在生活当中有任何消费的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助您维护合法权益的话，记住啊，以上的方式都可以联系我们。此外，我们也为朋友们提供一个我们24小时的服务微信号 xuqi315902， 徐其拼315902。您有任何问题需要向我们反馈，需要我们帮助您，都希望您添加这个微信服务号啊。我们在收到您的反馈之后，第一时间首先调查核实。合适之后帮助您快速解决。今天我们要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很多朋友一直在热议的，我们厨房当中的一个电器洗碗机，它究竟是装还是不装。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同来听一听我们厨电专家的 观点。这里我们为朋友们请来的是装修大师专家团成员，以及我们维权专家团成员啊，来自于我们老板电器的田欢田总。
6: 琪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我们粉丝朋友们啊也是大家好。今天呢就来说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现象吧啊。其实我们这个家装的科普时间呢已经很久了，装修大师节目也会在这个节目当中呢时不时会和朋友们聊厨电的这个话题。很多朋友呢也是听过了，但听完了依然很纠结很矛盾，就是现在我家想翻新想新装，你看啊，我们净水器比如说烤箱，咱们智能卫浴都成了这个标配啊，就是不会犹豫这件事儿，我只是选择什么品牌而已，对不对？但是唯独这个洗碗机，很多家庭呢考虑来考虑去啊，就是很纠结我该装还是不该装啊。说到这儿咱们就请这个田总来给我们讲讲啊，站在专业的这个角度来讲，究竟该不该装。
6: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业主在装修的时候都会去看一些小红书啊，这种网络的这种博主去推荐，
2: 对，
6: 其实都非常的强推洗碗机，说它是解放厨房的一个双手的一个神器，
2: 对，
6: 然后家装的这种性价比之王，必须要装一个，然后等你做饭的时候，然后这个谁洗碗的问题就解决掉了。但是从现实里，我们终端再去接触客户的时候，就十个家庭里面大概还有那么七八个家庭是不选择安装洗碗机的，然后就觉得说它会闲置，还是觉得它鸡肋，所以说纠结到最后，可能有时候并不是客户的这个预算不够，它位置也有，但最后还是有的人不选择装。那到底这个洗碗机好不好用呢？今天我们就是给大家捋捋这个思路。
2: 对，其实这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关键的是什么呢？咱每位业主都怕一件事儿，就是它闲置。您说的是太对了，就一针见血。我举个例子，你说我电视机我没钱买吗？电视机已经便宜到这个地步了，但是依然有人跟琪姐聊起电视机的时候，还是直接就选择我买最便宜的那个嘛，反正就是摆在那里做个样子，我又不打开来看。为什么不打开来看？是因为太难了。我从开机的那一刻起，我选来选去换来换去，直接把我换崩溃了。那他最后就沦为了一个什么，我要么我会做投屏的，投一下屏，然后我还是看看手机上的这个，通过手机软件来这个来观看。那你说电视台的节目他不想看吗？根本就不是这回事儿，好吧，他就是我使用起来极其不便利，
6: 他会用手机投屏去看电视台节目。
2: 对，前两天我有一位朋友就搬了一个特大的那种老式的就肚子很大的那样的一个啊，我们就是后面有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老式的这个24寸的这个小电视啊，搬回给他父母亲家。我说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们要往这个父母亲家搬这么笨重的一个？
6: 倒退去用产品？
2: 对
6: 呀，
2: 他这个最后给修理修理，这个
6: 给用，
2: 这个一看能用了赶紧送回去。为什么？他直接打开来可以选台了。
6: 是的，
2: 我没有那么复杂。
6: 是的，
2: 对吧？这个就是非常的好。你看，那就是说到这个从电视我们可以看回来这个洗碗机，你说谁不想有洗碗机？这个到了冬天常洗碗的有没有感觉啊？我这手上一道一道的这个口子啊，
6: 裂口了，
2: 干燥
6: 干燥啊，
2: 还有
6: 手就不嫩了，对吧？
2: 不是手不嫩，你说最尴尬的，我有一位这个闺蜜跟我讲说，你知道吗？说我洗完了手，你看我都不敢出来见你，这个手指缝里都有洗不干净的这个油灰。
6: 会有，会有，
2: 是吧？如果你使劲洗的话，这个地方真开裂；你不使劲洗的话，又很尴尬，
6: 是的，
2: 出去都影响了我的这个社交。
6: 是的，
2: 就是说，你说让老公洗，他也会遇到这个问题。那最后
6: 都一样，都不喜欢洗。
2: 最后大家选择说，干脆选择一次性的吧。但是后来又跟我讲说，不行啊，家里小孩小，我一次性的这个，这个碗和筷子都有这个塑化剂，对孩子
6: 的
2: 成长发育是有影响的。
6: 是的，
2: 所以说我不能选择。现在真的纠结，又想买洗碗机，但是又担心买完了咱们就是一个搁置的一个闲置产品哈。
6: 对，
2: 现在您作为这个16年咱们也有一个家电规划的这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啊，咱们 抛开所有的这个品牌不谈啊，咱们就站在消费者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咱们这个洗碗机该不该买。
6: 好的，今天我们就抛开品牌的这个营销，只站在这个装修落地。

0: 地上面，我们家庭长期使用的角度，我们讲一讲洗碗机普及难的真实原因。
1: 哎，
0: 其实正在装修的朋友呢，也可以精准的去避坑，然后到底自己该不该装，然后如果说自己的这个家庭不符合装的情况下，我们也不花这个冤枉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核心的一句话就是，洗碗机不是普通的这种刚需家电，但是是适配这种高度需要洗碗机的家庭去装的一个家电，它对厨房的这种户型啊、生活习惯呀、装修的这个规划呀，包括最重要的是这个业主的使用的这个认知，有非常的高要求。很多人盲目的去跟风，装完之后他会觉得不适配、不适用，自然就觉得不好用了，也不愿意去选它。那我们其实在普通人去选择洗碗机的时候放弃的五大原因，我们也做了总结。第一个是他用过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对，这一定
0: 有，或者是没用过，他觉得他洗不干净。
1: 哎，
0: 第二个，他觉得他耗时，
1: 嗯，
0: 因为这些洗碗机的选择上面，网络上都会有一些这种视频啊，有一些这种评论，他都可以看得到，对吧？说谁家洗碗机不好使，洗得太久了；说这家洗不干净的，这种很经常见，
1: 很多。
0: 那第三点的话，就是耗材的一个成本。
1: 嗯，
0: 基本上用洗碗机的话，耗材大概一年在400到700块这样子，因为它有三种的这个材料需要去用到。
1: 嗯，
0: 然后第四个问题就是厨房的空间不足，它装不了这种大的嵌入式去洗这种全家的碗和锅的这种洗碗机。那第五个就是担心这个故障的这个维修，因为它关联到水路电路的话倒无所谓，那个线的话是可以接，关系到上下水，它如果这个水是接过来的话，它也担心管道以后维修的问题，包括洗碗机去维修漏水的问题。
1: 哎，是的，
0: 对，是这五个问题会影响到客户去有很多的疑虑，他不选择洗碗机。
1: 哎，这个的的确确啊，就是如果我要是面对这五大这个原因的话，
0: 嗯，
1: 我也不会去选，因为他觉得，我总觉得他离我们这个真实的生活太遥远了。
0: 嗯，
1: 你看这些洗不干净，我为什么要用它洗？洗完了之后我再洗一遍，那太费时费力了，对吧？
0: 是的。
1: 还有一个，这个刚才您说耗材，我因为没用过洗碗机，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耗材是什么。
0: 它要用到洗碗粉、
1: 洗碗粉、
0: 软水盐和
1: 亮
0: 叠剂。
1: 亮洁剂，
0: 就像我们洗衣服的那个洗衣粉、洗衣液、柔顺剂、消毒液是一个。
1: 那我用我家里边正常洗碗的洗洁精是不行的，是吗？
0: 不可以，洗碗机是不可以用洗洁精，它的泡沫会非常的丰富，你在里边去很难去冲洗的这个泡沫，也比较费水。
1: 哎，那的确是一个这个原因。好，那咱们就一一来看啊，
0: 看
1: 究竟它，首先咱们先说吧，它能不能洗干净吧？
0: 洗碗机其实要洗的比手洗洗的更干净，因为手洗的话，它只是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这个洗碗的这个顺序哈，
1: 嗯，
0: 如果碗不是很脏的情况下，可能我们用那个抹布直接用水冲洗，
1: 哎，
0: 需要大量的水。
1: 对，
0: 我觉得有喜欢它干净的人会用大量的水。然后第二，如果想要让它洗得更干净，油腻的盘和碟和碗和锅都需要用大量的洗洁精和钢丝刷等等，咔咔咔去蹭洗。
1: 嗯，
0: 那 OK， 洗洁精要冲洗掉也需要大量的水，
1: 是的，
0: 也用了这种化学用品还上手。
1: 嗯，
0: 啊，这是一个问题。但是用我们洗碗机用的时候，因为我们洗碗机一般市面上流行的会这种一字形的喷淋臂，三叉的平淋臂，像我们老板是三叉的，它会有三个喷水的，然后360度去旋转，上下层有2到3个三角喷淋臂，相当于360度再加上大的这个水的这个高压冲洗，其实它的用水量是非常低的。另外一个，洗碗机现在基本上各家的产品都标配的这种70度的高温喷淋，它高温的这个水也具有杀菌的功能，所以肯定热水洗的要比凉水洗的要更干净一些，
1: 哎，
0: 再加上它大的水压去冲洗，它有一个物理的作用，不只是说这个化学的作用会导致的。对，
1: 那为什么还是就即便是
0: 我觉得是有两个这个问题。然后第一呢，就是他买的这个机器当时是觉得我要有这样一个物件，然后贪便宜就买了一个入门款低配款的，就觉得大家都出洗碗机，那可能他家有这个洗碗机，我也就买个入门级的先试试。那他的参数、他的水压呀、他的喷淋的这个系统啊，对吧，肯定会大大的缩水，因为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原理是永远不变的，
1: 这个是所有人都知道的，
0: 所以他可能就适配不了这种中式的这种做饭的重油污的这种情况，然后就是机器选的太便宜了， 参数各方面性能达不到，
1: 也就是
0: 一个问题，
1: 或者是我们的

0: 这个信息不对等，很多朋友在选的时候，他不会认真去思考这个，他究竟能不能洗干净？洗干净它取决于什么，对吧？
1: 嗯，
0: 所以我是外门汉，所以我在选的时候可能。我选择最便宜那一款，对吧？
1: 是的，
0: 我认为这是性价比最高的，但实际上反而是性价比最低的那一个，对吧？
1: 对，
0: 原来这个水压、喷淋系统啊，等等等等，都是决定它是否能洗得干净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对吧？
1: 对，这是第一条。第二条的话，就是它使用习惯的问题。
0: 嗯，
1: 其实我们用洗碗机就像用洗衣机是一样的。
0: 嗯，
1: 你洗衣服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干净啊？
0: 是的，
1: 对吧？那我们在洗碗、洗锅的时候，也要把锅上一些这种大块的垃圾、重油渣的这种东西，也要简单先给它清理掉。
0: 嗯，
1: 你不可能把残渣去留到洗碗机里边，那样的话，洗碗机的水它反复，它那个残渣就会遗留在内舱里边，其实也不是很好。所以我们在使用洗碗机的时候，也要把一些重油、锅巴、干结的这种残渣做一个简单的预处理，然后那样的话，我们洗碗机就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洗碗效果和洗锅效果。
0: 其实它这也有一个使用的一个技巧啊，就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底结锅巴了，你可能因为我们常用的做法，我加点水把它煮一会儿，
1: 泡一泡，
0: 啊，泡一泡，它就下来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可能水一煮，它自己就下来。
1: 是的。
0: 啊，下完之后把它清理干净，咱们再把它放到这个洗碗
1: 机
0: 里面去处理啊。
1: 对。
0: 这个还是有一个使用技巧，那就是说我还是不会使用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是的。
0: 啊，好，那么咱们再来看第二个，就是洗得太慢了。可能咱们洗碗普通的来快一点啊，像我这个比如说习惯性的第一时间把所有的碗摆在那儿啊，我这个每一个碗我都涂一遍啊，这个洗洁精，对不对？
1: 对，
0: 先那个用那个抹布全擦一遍，然后摞起来统一冲水，哎，我觉得大概10-20分钟左右就干完了， 对不对？
1: 是的。
0: 但咱们这个一般的洗碗机我看过了，大概就需要1-2个小时，
1: 或是的，
0: 确实有点磨叽啊。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也是，就是一般是我们在，因为我也经常去走访终端哈，
0: 嗯，
1: 在终端听到客户说的问题最多的一个，说我们家就两口人，我洗一洗5-10分钟就几个碗筷，
0: 哎，是的，
1: 也很简单。说我洗碗机的话，我要最少洗1个小时以上，然后如果说节能洗的话，可能要洗到2个小时。嗯。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
3: 315曝光台由中国白酒手艺人汤沟酒业冠名播出。
2: 南国探沟酒，开坛十里香。岁月珍藏，留住时空味道。老窖生香，方成绝世佳酿。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0: 时间了，那这么长时间我是不是耗电呀、
1: 哎、
0: 对吧，
1: 对，
0: 那洗碗机是不是耗水啊，对吧。其实对于我们这种小户型的家庭来讲哈，就是可能就两口人吃饭的话、嗯、两个菜或三个菜，就三个碟子，两个碗，两副筷子，这个很简单，可能他觉得很随手的这种状况下，很多家庭会用手洗匹配一个消毒柜这种方式。
1: 是，哎，
0: 对，他就觉得这种是最快的。那我可以对于这样的就是家庭，我们是建议他可以不装的。哎、如果你要求这个餐具的洁净度，装个消毒柜就可以了。就是老一辈是遇到的比较多的，不过现在其实我们技术也在迭代，像我们，哎呦，这有点打广告了哈，像我们老板电器最新的有一个产品叫洗消烘存一体机的这种洗碗机、嗯、它达到了一个洗碗和消毒的功能，而且我们是最新的技术达到了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还拿到了我们这个吉尼斯的世界纪录，这个是我不能吹捧的哈。这个就相当于我们的洗衣机，最早的时候我们洗衣服也要一个小时，然后后来缩短到45分钟。
2: 是这个在国际上，我们这个技术还是最先进的，
0: 最先进的，最新的，这是我们是45分钟。然后我们洗衣机后来现在最短的时间是15分钟了，其实它也是一个技术的变革，去缩短时间，然后达到这个效果。所以我们洗碗机现在也是最短能够达到45分钟的一个快洗，然后能够解决洗碗等的时间长，因为很多人就是洗过碗之后想要把它放到碗柜里边。
2: 对，
0: 哎，
2: 啊，就是这个原因啊。
0: 是的，
2: 其实你看，我们要为我们中国的这个科技要点个赞啊！你看咱们老板呢，我也是，刚刚听田总讲，老板电器的，像我们这个洗消烘存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洗碗机，45分钟就已经。把它给所有的、这个、
0: 解决掉了，
2: 哎，都解决掉了。
0: 对，如果它不需要挪出来的话，其实就完全可以放到这个机器里边去做储存了。
2: 哎，
0: 它也能达到7天的一个长期。如果你出差了，手机上可以操控它，让它继续延期去做一个消毒柜的存储方法。
2: 这个就是都可以啊。
0: 是的，
2: 其实这是蛮方便，因为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介入，让我们。就使用起机器来是越来越方便了，
0: 是的，
2: 越来越多的进入了手机可以操作的这样一个模式。
0: 是的，是的，
2: 就是如果我在家里面没空，我不想这个等在旁边，我完全可以去玩玩手机，对吧？
0: 对的，
2: 那手机操作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呢，我们很多这个厂家他真的是非常的用心啊，是实际上是站在这个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对吧？
0: 嗯，是的，
2: 这个所以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制造业的的确确像这样的都已经走在世界的尖端了。
0: 是的，更新也非常快。
2: 哎，是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老的痛点，就是刚刚说了费水吗？费电吗？
0: 对，
2: 它这个耗材呢？还有这个是不是长期使用这个成本太高了，性价比太低了？我们来看一看它究竟是不是这样。
0: 好的，那讲到这个费水的这一点，一般刚才我前面也讲的，可能啊，像我们现在手洗的话。效标识，水效标识就是去鉴定你的洁净度，你的这个用水量是不是废水。那一级水效的产品，就像我们那个节能贴一样，上面写了个一
2: 啊，就是一级能耗一样的，
0: 省电省水的。
2: 哦，就是你看我们在选电器的时候，可以看到一级能耗、二级能耗，对吧？
0: 对。
2: 哎，那我们这个洗碗机也有一级
0: 水效
2: 啊，一级水效，
0: 一级水效，是的。所以说，洗碗机其实现在比手洗更加的节水节电。节电，一级水效的这种嵌入式的洗碗机，单次的这种清洗耗水量，其实是人工水洗的1/3。然后电费的话，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大家觉得贵，其实贵在这个后期的耗材。刚才我前面也讲，我说洗碗粉、软水盐、亮碟剂，一年的耗材用的频次低的话，大概在400块钱左右；用的高的话，大概在700块钱左右。其实现在像我们去生产洗碗机的话，我们在这种官方商城也会匹配客户这种耗材的选择，然后让他也更方便一点，他也有一个用量的这样一个意识，我们都会告诉他一年大概用多少量。
2: 大概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实在的，你说我没有太算过，我大概洗碗一年用洗洁精大概要花多少钱？大概也就是也要花个100来块钱的这个样子，
0: 会的，
2: 对吧？也不会是完全不用，对吧？
0: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先不说这几百块钱，400到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我要多问一下我们的专家啊。因为这个是我最关心的。
0: 好的。
2: 其实我在选这个洗洁精的时候，一定是选食品级的，可能这个很多朋友都没有关注这个话题啊，就是因为残留，万一你洗不干净。残留是对我们人体有害的。那么好，那我就想问，不论是400还是700块钱的这个耗材，洗碗粉、软水盐、 亮叠剂，
0: 嗯，
2: 它对人体有害吗？
0: 没有，这个产品我们不是说我们厂家就自己生产出来，它全都是标准化的品牌性质的，
2: 嗯，
0: 都是在国家的这个监管下生产的这个品牌性的产品。嗯，我们做的合作可能对于我们的这种会员，然后他就会有优惠的购买活动。一般我们初次都会在洗碗机里边有一个洗碗的这个包，
2: 嗯，
0: 就是免费给大家先用一下
2: 啊，先尝试一下，哎，
0: 对对对，
2: 啊，
0: 对。
2: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们这个厨房，可能客厅大，厨房小。
0: 嗯，
2: 这是咱们一般的这个房屋的一个结构啊。
0: 嗯，
2: 那洗碗机呢，其实它蛮占空间的啊。
0: 嗯，
2: 这也是很多家庭它不敢选的一个原因。
0: 的确。
2: 嗯，那咱们现在的这个洗碗机有变化吗？
0: 最初的洗碗机，
2: 嗯，
0: 做的比较大，那时候我们基本从国外进口的，嗯，那时候也没有说怎么说呢，没有中国的这个技术卷入哈。
2: 嗯，
0: 它革新的比较慢，说实话，有一些进口的这种电器，它原来尺寸都比较大，正常我们家里的台面都是80的高度，
2: 是的，
0: 它可能会做到79，然后那我们的台面高度就要去提高，
2: 哎，
0: 对吧？关于这个台面，那就不是标准化的了，我们做橱柜可能就要抬高去加钱了，
2: 对，是，
0: 对吧？
2: 嗯，
0: 然后但是现在我们洗碗机普及率比较高，国产化之后大家都在卷，然后基本上是在尺寸不太升高的情况下，然后我们适配于这个80的台面高度，这样的套化套，就是套数，可以洗更多的碗盘，
2: 嗯，
0: 可能家里有5、6口7、8口人的碗盘锅都能洗得下。
2: 哦，那其实这个我们还是从我们为我们国产的这个制造业还是要点赞的，因为我们根据我们中国的一个实际情况是一直在变的，对吧？
0: 是的，最早的这种进口的电器它会占你台面上的空间。
2: 嗯，
0: 然后其实这个洗碗机的普及最早的话是西门子嘛，
2: 嗯，
0: 然后
2: 是
0: 在台面上一个小台式的，它可能当时就只有3套、4套，最大的时候后来做到6套，包括后期衍生的这个水槽式洗碗机，它也是从4套啊、6套啊、8套做起，但是它真的是远远不如这种嵌入式的下嵌式的洗碗机，嵌在橱柜台面下面，然后它的容量大，最低的话也要10套，现在普及基本上最低都达到了13套、15套
2: 啊，那
0: 对，最大达到22套，
2: 锅也能放进去，
0: 锅也可以洗，对，
2: 这个不影响啊。
0: 是的。
2: 好，那么今天节目结束的时间又到了，这个话题呢咱们以后接着讲啊，因为
0: 好的，
2: 关于洗碗机真的是很多朋友还是有不一样的这个问题的。
0: 嗯，
2: 好，那么在这儿呢，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向我们专家来咨询，我们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装修大师专家团的公益专家啊，联系田总，田总也给我们留一个联系的方式。
0: 好的，
2: 嗯，
0: 我的手机号和微信是一样的，都可以，
2: 嗯，
0: 173-8458-7552，
2: 173-8458-7552，手机和微信是同号的啊。您如果电话接不通的话，您可以微信添加之后，把您的这个问题发送给田总。如果你说我实在是不会用啊，我们田总也可以给您提供相应的公益指导和服务，
0: 可以的，随时。
2: 嗯，好，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收听收看下一时段节目。

0: 种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精致生活是你对家装艺术的不懈追求，美妙人生是你对家装品质的专属享受。不一样的家装需求，我们搜罗万象；贴心的家装服务，我们一网打尽。穿梭于都市的摩登世界，装修大师与您一起做品质生活的装修达人。装修大师，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装修大师栏目合作品牌，大年空间设计工作室，26年深潜行业，以阅历沉淀设计，以品质兑现承诺，专注家装别墅与商业空间，坚持一案一专属私人定制，无模板不复制，用实景作品说话。地址：东方花园18-3栋，预约专线13776599888。保利管道，保利管道坚守品质初心，助力亿万家庭享有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人居环境。创远电缆，家装用线选创远，防火阻燃更安全。家装布线不将就，创远防火电线，遇火不易燃，低烟无毒更安心。防火用电，认准创远电线。山水装饰，找山水装饰装放心的家，本土23年，值得信赖。博士电器，科技采暖，全球信赖，德国博士壁挂炉，世界500强企业，百年世界品牌。连云港官方门店，海珠区人民东路199-1号，振兴精品装饰城。
1: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
2: 一点整。哇，怀孕了，胎教怎么做啊？
3: 早教机构是智商税吗？
2: 宝宝挑食、爱哭、做事拖拉，育儿路上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超级育儿师，一起聊一聊那些真性情的育儿经历，还有育儿专家疏解你的育儿小烦恼。放轻松，跟着我们的节奏，一起科学育儿。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们，还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超级育儿师，我是主持人琪姐。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依旧关注我们孩子的健康成长，关注我们自身的健康。超级育儿师节目呢，是由咱们连云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连云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共同为您开办的一档公益直播节目。我们都知道健康是咱们幸福生活的基石，科学是照亮健康的灯塔。在这里呢，我们会为朋友们搭建一座连接专业医学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桥梁，让我们的健康知识不再高深莫测，而是贴近于我们的生活，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朋友们请来了口腔科的专家，来和朋友们来聊一聊我们的牙齿健康和我们的身体健康。在这里啊，不论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正在成长生长发育的啊，我们的孩子都要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牙齿健康。其实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都会有一个认识的误区，比如说，哎，咱们这个牙齿疼痛、牙龈出血、口气有异味儿，这些都是口腔的小小问题啊，这是咱们局部的一个小毛病啊，咱忍一忍，漱个口就可以把它缓解了，完全不用放在心上啊。绝大多数人呢关注的健康呢，都会是优先先关注心脑血管、肠胃、肝肾这些重要的器官。但是常常就忽略了口腔这个咱们身体健康的第一道屏障。口腔疾病呢，不仅会影响到咱们咀嚼多个系统的病变。好，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为朋友们请来连云港市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

0: 高启明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为我们解疑答惑，来聊这个话题啊。首先咱们来认识一下高主任。高主任呢是硕士研究生主治医师，也是咱们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的副主任，连云港市健康科普专家组的高级专家，中华口腔医学会的会员。首先欢迎高主任啊。高主任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高启明，来自连云港市立东方医院口腔科啊，很开心今天可以通过电波来跟大家聊聊这个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这么一个相关知识。
0: 好，很高兴呢这个百忙之中邀请到高主任走进直播室来和朋友们来聊健康的关系啊，就是口腔和健康的这个关系的知识。那高主任，首先我想请教您啊，在我们大众的一个固有的认知里，其实牙齿的作用呢就是来嚼食物的啊，它辅助发音，支撑面容，只要咱牙齿也不疼也不缺牙，就代表着我口腔非常的健康。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您的这个专业有一些偏差呢？
1: 这个认知呢其实是相当大的一个偏差。我们很多人都觉得牙齿不痛啊，牙齿口腔没有不舒服的感觉，它就是没有关系的。但其实很多口腔疾病呢，它是中前期是没有一个感觉的，没有任何感觉的。比如说慢性牙周炎、牙龈萎缩，还有我们肉眼看不到的一些隐匿性的龋齿，并不是代表它不再发展啊。所以说我们要通过专业的设备、专业的医生去检查才能发现啊。然后世界卫生组织呢，它也是早已定义了一个我们口腔健康的这么一个标准啊。它包括四个核心制度啊，首先是我们的牙结石、牙菌斑啊是没有的。二是呢，我们没有龋齿，也就是没有虫牙，没有牙齿的缺损，也没有一个牙齿的松动啊。三是呢，我们的牙龈颜色是正常的，然后没有发炎、没有红肿，也没有增生。四是我们口腔呢没有异味，没有黏膜的病变，而且我们咀嚼和咬合功能是正常的。其实除此之外呢，我们口腔健康还有很核心的一个标准，那就是我们口腔菌群的一个平衡。我们口腔内是有上百种细菌的啊，有好细菌，有坏细菌，有有利菌，有有害菌。当我们有害菌达到一个优势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生很多的一个口腔问题。而口腔又是作为呼吸道和消化道的第一道关，所以说是如果说口腔的菌群失衡呢，它也可以是通过口腔黏膜和血液扩散到我们全身，而引起我们全身的一些问题。
0: 就是这个我们高主任你讲完啊，其实我们很多朋友都会认识到了这个口腔的问题，其实它很严重啊。接下来呢我们也和高主任来聊一聊啊，就是很多朋友都什么时候才关注到自己口腔有问题才会着急呢？像前两天我跟朋友在一起聚会的时候，他说你知道我最近在吃中药，为什么吃中药呢？我一直起口腔溃疡，反复起。还有一些朋友呢说你知道吗，我最近连这个豆腐都吃不了了，要吃流食。我说为什么？说这个底下下面的牙都开始松动了，就非常的难受。还有一些朋友就说你看我每天都刷牙，但是我这个与人交谈的时候依然有口气，我去医院去查了我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我查过了，年年查年年都没有，但是这口气从哪儿来的呢？也不了解，对吧？这个时候其实这些朋友呢才可能想着哎，我去看看医生啊。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就请这个高主任来给我们一一讲解一下啊，就是咱们常见的口腔疾病它究竟这个会什么样的形式出现，会引发哪些全身性的疾病。
1: 首先是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一个心脑血管疾病啊，这个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比如说我们很常见的一个牙周病啊，牙周炎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有一点。这个牙周病呢它的一个主要优势菌呢就是有害菌，是牙龈卟啉单胞菌啊。它这个细菌呢是主要致病牙周病的这么一个细菌，它的这个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口腔黏膜啊还有血液啊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它会附着在这个血管内皮上，这样的话它会促进以及增厚我们血液中斑块的一个形成。还有就是我们口腔的炎症呢也会导致这个全身的慢性炎症啊一直持续，这个炎症因子呢进入我们血液当中也会增加这个血液的一个粘稠度啊，诱发血栓啊。这样的话重度牙周炎的一个患者呢，他这个冠心病啊、心梗、脑梗啊，他的发病率他是要比健康人要高2到3倍的啊。其次还是

0: 所以说这是一个双向循环的一个问题。
1: 说到这儿，可能如果不是高主任讲，我相信很多粉丝朋友或者听众朋友跟琪姐的想法是一样的啊，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牙周病和咱们这个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有这么密切的一个关系啊。其实很多朋友就想，哎，我这个最近有一些很多朋友在聊，千万不要发生这个心源性的猝死啊，就是这个我要这个去医院去查，但没有一个朋友跟我聊我要去看看我的这个牙齿啊，去看看口腔科。那么了解完了这个，首先咱们应该先去这个口腔科请专家来给我们看看啊，对吧？从这个源头上来排除一些这个问题的一个隐患。那么除了这两种慢性病，咱们这个口腔问题还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消化系统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口腔问题影响消化系统，这是很多朋友容易理解的一个问题。
0: 是的，没错。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口腔是消化器官哦。口腔作为我们消化器官的第一站呢，它的一个牙齿啊，对食物进行的一个研磨，就是我们消化的第一步。如果你研磨的食物越细，它进入胃肠道胃肠道再去消化这个食物的压力呢，就大大的从而减少胃肠道消化的这么一个压力啊。所以说我们日常就要说细嚼慢咽啊，细嚼慢咽啊。所以说口腔呢也是很影响这个消化系统的。如果说你缺牙啊，牙齿疼啊，去吃不了东西，那你直接吞的话，它这个胃肠道压力就会很大啊，会造成很多胃肠炎啊、胃溃疡啊这些之类的。
1: 你看这个口腔呢必须得健康啊，不健康的话，咱们接下来胃炎、胃溃疡、肠炎这个都不是我们想得的，对吧？这会影响到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健康。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关注一下特殊人群，对吧？那我们超级育儿师关注的最多的就是女性孕产妇这类特殊的人群。那这些人群她的口腔健康会不会有一些特殊的影响？
0: 对于女性的一个口腔健康呢，它是可以直接关系到自身的内分泌啊，还有一些母婴的健康的。首先，女性的经期、孕期、更年期甚至青春期，它的一个体内的激素啊水平是波动的，激素水平波动呢，就导致我们这个身体对炎症的敏感性啊更加敏感啊。所以说一些这些经期啊、孕期啊、青春期啊、更年期啊，这些女性的牙龈呢是更容易发炎的，更容易红肿的啊。我要重点来说一下这个孕期口腔，因为很多备孕的家庭啊现在并没有重视这个口腔啊，备孕前并没有去重视口腔健康。其实这个很多孕妇啊，她都会来，口腔有问题了才会来，并没有提前解决。当你怀孕之后，这个很多药物还有我们口腔的很多操作是没有办法操作的，所以说很多孕妇是硬扛过来的啊。
1: 哎呀，非常痛苦。
0: 对呀，而且这个口腔内的一个炎症因子啊，还有细菌啊，也是有概率会影响这个胎儿发育的啊，也可能会提高这个早产的这么一个风险啊。也有临床研究表明呢，这个患有重度牙周炎的孕妇，她的早产概率是健康人的4倍以上。同时呢，准妈妈们还有以及哺乳的妈妈们，她们口腔的细菌呢，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母乳啊或者日常起居啊，是传染给婴儿的。我们成年人的免疫力很高，这种有害菌多一点没关系，但是婴儿免疫力很低，所以说是如果传染给婴儿的话，婴儿会有很多的口腔问题，比如说鹅口疮、血口病啊，这都是婴儿容易引起的一个口腔问题。前期
1: 啊，那么在这儿呢再一次提醒准备备孕的朋友们啊，在备孕期间第一时间咱们是去看口腔科，对吧？
0: 对，
1: 把这个所有的问题排除在外啊。就是这个我们你看刚刚我们高主任讲了，患有重度牙周炎的这个孕妇会早产，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都会给我们的胎儿的生长发育带来不良的这个影响。
0: 是的，
1: 说到这儿了啊，那么咱们再说一句话，我们也插一下一些朋友们的一些问题啊。在上这个节目之前啊，我有一位朋友在跟我聊啊，他说你看我们这个年龄呢都60岁到70岁的这样的一个群体啊，人数也蛮多的，1000多人。那我们经常聊的是一句话，从小就听常听的一句话，牙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要人命，对吧？但是牙疼是不是病呢？咱们现在早就知道了啊，它就

0: 是病，对吧？
1: 对，他就是病。
0: 但是他的确非常的痛苦。你想，如果要是说按照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疼起来要命，你说如果在怀孕期间咱们得了这个病，你怎真的没法用药？你不能用止疼药啊，对吧？
1: 对，
0: 有一些治疗咱不能使用，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只能硬扛，你说怎么扛？我就想想都很痛苦啊。这种疼痛不是这个点状的疼痛，就是像我们生宝宝的时候，它是宫缩然后缓解再宫缩，对吧？其实你还有喘口气的那个时间。牙疼它是渐进性的疼痛啊，越来越严重的
1: 持续性的。
0: 哎，就是怎么能够受得了呢？所以说啊，备孕的宝妈们啊，一定要注意了哈，就是准妈妈们，你们要提前把这个口腔科去看好啊。好，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老人和儿童这两个特殊群体啊。如果呀这个口腔有问题，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全身的危害？
1: 首先我先说说这个儿童群体啊，很多家长有了一个误区，他们觉得乳牙要换，所以说就不管了，有问题就等着换就行了。其实乳牙也是有很多作用的，它作为一个恒牙之前的一个过渡牙齿呢，它也会发生龋齿啊、牙髓炎啊。这个牙髓炎会导致这个儿童他会疼痛，然后不敢进食，进而导致儿童的一个偏食，营养不良，会影响他的整体一个发育啊，身高发育。其次，乳牙其实也是对儿童的心理有作用。我们尤其是一些自尊心强的一个儿童，他如果说牙齿坏的很多，一张口满口黑牙，他可能会不敢去交流啊，不敢去社交啊，不敢大笑，这样会影响。

0: 个心理健康和性格的养成，还有就是我们恒牙是在乳牙下面的，如果乳牙的炎症扩散的话，它也是会影响到下面的恒牙的，所以说乳牙的问题也不能忽视。然后我再说说老年人，老年人的牙齿松动呢、缺牙呀，还有牙周病呢，是他们是一个高发的群体。很多老年人缺牙，他不及时修复，导致他的一个咀嚼功能丧失，咀嚼功能丧失呢，他就吃不了东西，他就导致营养吸收不行啊、造成贫血啊、骨质疏松啊，还会因为咬合平衡打乱，而且这样会引起我们的颞下颌关节的一个紊乱，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挂钩啊，这可能会不舒服啊。
1: 哦，是这样的啊。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就不得不先说一说孩子啊，因为我也是挺震惊的，就是我自己的这个宝宝，哎，我就看他这个脸怎么越长越歪呢，就提醒他，我说宝宝，咱们不能只是用一侧来咀嚼啊，两侧咀嚼。但这宝宝也没有说过他疼，也没喊过疼，直到有一天不行了，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带他去这个口腔科看一看医生。就医生说，你知道吗？他那有一颗牙都烂穿了，然后就问他，你是不是疼？是啊，他对待疼的一个解决的方案就是，我不用内侧进食，还有就是，我就发现这孩子真的就不怎么吃东西，很少吃，就喝点牛奶。啊，他觉得这个东西他不会让他疼，你知道宝宝这个面对疼痛，他不像一般的，有些宝宝呢疼一点他都要喊，但有一些宝宝他不一样，他不喊，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来面对这个问题，
0: 是的，
1: 结果导致这个牙齿就坏掉了啊，这个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孩子的生长发育，所以说一直感觉怎么跟长得小豆芽一样的啊，原来是有这些原因啊，咱们就不用说老人了，就是老人呢，他的这个耐受力，你有没有发现高主任非常的强，
0: 是的，
1: 如果有一个牙松了，他才不会第一时间呢，对吧？我适应适应就行了，咱硬的东西不能吃，咱不能吃软的吗？
0: 非常能忍
1: 啊，是真的能忍，就是这个还有就是掉了一颗牙，掉了就掉了吧，反正我都这个年龄了，我也不要这么美了，对吧？
0: 对。
1: 但是没想到，就是刚刚高主任讲完了，会造成营养不良，造成贫血，造成骨质疏松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说不论是孩子还是老人，有问题第一时间咱们还是要去找医生来看一看，及时的治疗啊。
0: 是的。
1: 听完我们高主任讲了，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啊，无论是抖音空间的粉丝朋友还是咱们听众朋友，都会很震惊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请高主任结合临床经验啊，咱们现代人高发的口腔疾病啊，从而会影响到我们全身健康啊，那么它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不小心的一些坏习惯正在毁掉我们的牙齿和我们的健康？
0: 问题其实就是我们对这个口腔健康认知的一个缺乏，我们对这个口腔预防的意识还没有提上，再加上我们的一个生活作息啊、饮食不规律啊这些叠加起来，所以说才让我们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频发。那么我也是给大家总结几个非常普遍、危害最大的一个陋习吧。首先我们所有人第一件事就要去学习正确的刷牙方法。我们不刷牙方法不对的话，是清洁不到位的。其实就算我们口腔医生用专业的刷牙方法去刷的话，它也是只能清洁70%左右的牙菌斑。所以说我们刷牙方法很重要。我们很多人都横着拉锯式刷牙，其实这样是根本刷不到的啊，牙缝啊、牙龈沟内的牙菌斑，它是可以形成牙结石的。普通形成牙结石的话，普通牙刷是就刷不掉了。它会刺激牙龈。诱发炎症啊，这也是牙周病的一个根源。其次，我们饮食呢，长期高糖啊、高油啊、喝奶茶啊、碳酸饮料啊这些东西，也会加速腐蚀牙釉质啊。还有就是我们很多人喜欢吃烫的、硬的、辣的，这都会损伤口腔黏膜，诱发口腔溃疡。长期刺激呢，也会增加口腔疾病病变的一个风险，还有过硬的食物也会磨损牙釉质啊，造成一个牙龈裂的这么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我们一定要定期的进行一个口腔检查啊，前面说了我们不疼不代表没有口腔问题，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定期的口腔检查。我们有一句话叫小洞不补，大洞吃苦，所以说是有问题呢我们尽量不要拖，尤其是口腔问题啊，它越拖的话它治疗成本也会越高，痛苦也会更

0: 大，还有就是我们平时的熬夜啊，还有压力大，作息紊乱。现在人很多都是熬夜啊，焦虑啊，压力过大，这样会导致身体的内分泌的一个紊乱，免疫力下降，口腔黏膜修复的能力也会变差，菌群失衡，这样非常容易引发口腔疾病啊，口腔溃疡，还有智齿发炎啊这些东西。
1: 那说到这儿，咱们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的和我们高主任再聊一聊啊。说到刷牙，可能很多朋友呢，最会做的就是横着刷，对吧？横着拉，但是我们为什么会横着拉呢？大家都觉得面上的东西可能会清理掉，都忽略掉了这个缝隙里的这个问题，对吧？
0: 是的。
1: 就之前，我有位这个牙科医生跟我讲说，你刷完牙之后还要用牙线，
0: 对，用牙线，
1: 一直不理解啊，但最后用过了之后啊，才能理解，原来我们很多这个食物残渣，它真不是这个牙刷能够解决的，这个或者是我们刷牙的动作能够解决的。第二呢，咱们说到这个刷牙的时候，还会很多朋友都会问，现在都是有电动牙刷了嘛，就很多家长都问说，我的宝宝你看两三岁了，我是不是要给他配一个儿童的电动牙刷呀？但是配过来的时候呢，很多小朋友像这个琪姐反映啊，说哎呀，说这个我不想用，为什么不想用？他那个震动非常的激烈啊，就小朋友感觉到极度的不舒适。就想问一下您，就是从站在您专业的角度来讲，咱们是用普通的这更好一点，还是用这个先进一点更好一点？
0: 其实这个问题啊，也有很多人问过我。其实这个普通牙刷呀，我如果说是您能够保持这个很正确的刷牙方法，如果能给刷牙方法学好的话，我还是推荐用手动的，因为电动牙刷呢有点让人们过度依赖了，就放那不动，其实电动牙刷完全没有达到这个很智能化的这种程度，所以说还是用我们手刷，用正确的刷牙方法来清洁啊，要比电动牙刷清洁的更到位。
1: 就是说这个不用那么纠结
0: 不用那么纠结，对。
1: 但是这个我们刷牙的动作的确要标准啊，这个才是真正能够清理食物残渣的最重要的一个根源，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啊，咱们都是要学会。其实如果您不会刷牙，我们也可以有专业的这样的视频，是我们是可以找得到的，
0: 是
1: 吧？
0: 是可以的
1: 啊，教大家怎么去正确的刷牙啊。那么说到这个，那么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碳酸饮料啊，就是很多家长呢不让孩子喝碳酸饮料的这个原因是因为会发胖，但是很少会有人家长说这个跟牙有关系，跟口腔有关系啊。今天咱们听完了之后啊，才知道它是多方影响，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那么再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个港城这个生活习惯，你有没有会发现，有几个区域的这样的，我们的市民他是喜欢这个吃煎饼的，你知道吧？前一段时间好多朋友来跟我探讨了一下这个煎饼该不该吃啊，因为我们到这个年龄的很多朋友就说，你看这个牙齿为什么会反着长，对吧？就是长得这个不好看，它是因为啃煎饼咬，啃煎饼啃的，对吧？所以说就问我琪姐说，这个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口腔科的专家问一问，是不是我这个孩子吃煎饼的时候不能像我们这样咬，应该用剪刀，用这个刀给他切好，让他一点点吃。还有一些这个反而是更多家长问的一个问题，现在我的孩子在成长发育过程中，水果我是不是要给他削皮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来吃，这个比较更好，还是让他拿着一个水果直接啃
0: 啊？其实说到这个问题啊，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们这些根本没有这些问题，
1: 没有这个讲究，
0: 没有这些讲究，然后我们的牙齿也没有什么问题。
1: 是的，
0: 其实牙齿也是需要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的，尤其是乳牙。为什么我们很多小孩子他牙换了但是乳牙没有掉呢？他就是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么一个磨耗，不喜欢啃硬东西，不喜欢吃正常的食物，非要研磨得很细啊才去吃。也不是说是让您去吃很硬的东西，但最起码要保证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磨耗啊。牙齿也是需要去用的，用进废退嘛啊，所以说它也是需要一个正常使用的
1: 啊。原来我们又找到一个根源啊，很多家长其实我也有这个焦虑，因为大宝换牙它很正常，到二宝的时候，我说这个怎么八岁的时候还不掉啊，我们这大宝早就掉了，对吧？就原来是跟这个有关系，是吧？
0: 是的，
1: 这个的确是啊，这个跟他的这个饮食习惯有直接的关系。
0: 对
1: 啊，是不用担心哈，就完全不要把孩子弄得那么精细化。
0: 对对对对，
1: 相反，如果是老人，你说我想把它给切成一小块小块的吃啊，因为我的这个咬合能力没有那么强了，这个是可以的啊，对吧？好，那么咱们最后啊再来说啊，这个牙龈出血 啊，口臭啊，很多老人就说这没事啊，就是上个火，它真的是只是上火了吗？
0: 这个上火呀，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真的听得太多了。其实上火呢，在我们口腔医学里面是最大的一个科学伪命题。90%以上的口臭呢，它都是牙龈、还有牙龈出血呢，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有炎症，有牙周炎，有牙菌斑，有牙结石堆积在那里导致的。如果长期的刷牙出血和持续性的口臭还有红肿啊，一定是口腔内有慢性炎症。很多人觉得上火就吃点清火药，喝点凉茶啊，根本治标不治本，反而你会拖延病情，让口腔炎症持续侵袭全身啊，这也是很多人全身亚健康慢病产生的隐患这么之一。
1: 好，那在这儿呢，我们再一次这个学到了一些专业的知识啊，非常感谢高主任。你看我们刚刚知道，不论是口臭还是牙龈出血，它根本就不是上火，千万别去这个降火哈、别降到反而是延误病情不说，还是让我们全身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去火的药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0: 对
1: 吧。
0: 但其实我们西医不讲火，
1: 对，
0: 不西医不讲火，
1: 只讲原因。它原因就是咱们这口腔里边存在着这个慢性的病灶，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好，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啊，我看这个要讲要讨论的这个话题还蛮多的啊，但今天咱们就只能讲到这儿了。以后啊，有时间在我们高主任方便的时候，我们再次邀请高主任啊走进我们的直播室，来为朋友们解疑答惑，来科普这些专业的知识。好，那我们也问一下我们高主任，您的这个门诊。
2: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5: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6: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6: 如同爱恨情仇颠倒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5: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经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会一直顺，顺风又顺水，迎面接财神。简单直白的旋律唱尽了我们对生活最朴素的期待，事业顺，感情顺，前程顺，万事顺，日子一路向阳，迷雾全都散开。这首充满烟火气的歌曲像一句句温柔的自我鼓励，也像一份来自耳畔的祝福。我会一直顺。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 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27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95-9777。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
3: 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沧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岁月温暖。

0: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汗水替代泪水的重量，用伤口遮住枪口的声响，没有听。

交通银行信用卡，美好生活最红星期五，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12月25日，每周五10点11点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抢五折权益，更有消费达标直通五折。详询买单吧 APP 或拨打4008009888。

0: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1: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0: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1: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0: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1: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2: 排戏可以重来，电影可以N7，但生命只有一次。据统计，我国60%的火灾原因是因为缺乏对消防的认识，而80%的火灾伤亡原因是他们缺乏自救的知识。在公共场所，您花1分钟的时间了解一下消防通道的位置，查看一下消防器材，就能为您增添10分的安全。在家里准备一些消防器材，就会提供更大的安全保障。抽出一点点的时间来学习一下消防知识，这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N7。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存款保险有条例，守护存款更安心。建设银行连云港分行温馨提示：本机构吸收的本外币存款受到存款保险条例保护，认准存保标识，存款安全无忧，保障限额50万，本金利息都受保，本币外币都覆盖，大小银行都保障，保费均由银行交，正规渠道放心存。存款保险为您的存款保驾护航。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现在时刻19点整。
0: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当你听一首歌。

0: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首首精彩。
1: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郑钧在2003年11月发行的音乐专辑，专辑中收录的歌曲可以分成内陆电影插曲和港台流行音乐两个部分，而郑钧挑选的都是20世纪60、70年代的电影插曲，他觉得这些电影插曲都是他小时候的重要记忆，值得回忆和分享。有请郑钧带来歌曲

0: 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妻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刚刚这首歌来自陈奕迅，《时光隧道》。2017年初，继《诗词大会》霸屏之后，董卿又制作了另外一档节目《朗读者》。第一期节目中，最后登场的一位老者也一度成为了热点人物，他就是许渊冲。大家关注他，不仅因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想起徐老在节目中说到的那句话，生命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在于你记住了多少日子。希望有小青和我们节目陪伴的日子，是你生命中值得回味的一段时光。欢迎你的到来，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世界那么大，还有许多你不知道的事儿。无论多么艰苦，都能游刃有余，自得其乐，把荒芜的日子开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3: 这里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这个世上有很多东西是可以挽回的，比如说体重，比如说良知，但是不可挽回的东西似乎更多，比如岁月，比如旧梦，比如你对一个人的感觉。

放弃一个很爱你的人并不痛苦，放弃一个你很爱的人才是痛苦。有些人适合你却不爱，有些人爱你却不适合。想要知道爱不爱，不要用耳朵听，要用眼睛看，看他付出多少，是不是只爱你一个。一直让你笑的，就算吃苦也值得，宁愿笑着跋涉，也不要哭着享受。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家吃饭都要使用公勺公筷哦。
1: 不是吧，妈妈？我们在家还要用公筷呀？
2: 是啊，在家也要用公勺公筷，这样可以避免病毒口口相传，一定要记得哦。
1: 好的，爸爸妈妈，我记住了，以后吃饭要用公勺公筷。
0: 小公筷，大关爱。人美，景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

0: 分成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一个女人老了的标志，不是她脸上岁月的痕迹，而是他不想再爱了。而一个男人老了的标志，不是佝偻的背影，而是他承认有些事自己做不到。时间夺走了我们的年华，而生活夺走我们的勇气。

生命在于静止，有人说生命在于折腾，其实懒有懒的安逸，折腾有折腾的乐趣。怎样过自己的生活是每个人的选择，重要的是你有享受过程的智慧，又有承担后果的勇气。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3: 容易幸福的人都有一点健忘，遗忘已经过去的坎坷和委屈，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汲取眼前的快乐和未来也许会出现的曙光。这不但是感恩生活，更是让自己过得好一点的方式。

0: 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现在时刻20点整。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当你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3: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
5: 如同爱恨情仇煎熬的我们，都以为相爱就像风云的善变。
3: 此刻就是你的大牌主打歌，人人大牌。

欢迎收听大牌主打歌，你好，我是静心。如果爱下去是张靓颖在 The One 专辑所有曲目都确认之后才听到的，为了收录这首歌，制作团队忍痛放弃了另外一首歌曲。完成制作后，如果爱下去也不负众望，最终成为了专辑的主打歌。

如果爱下去充满了唯美动人的气氛，张靓颖演唱的松弛且自然，对于柔声小高音的处理也很到位，除了必要的真假音转换，张靓颖几乎放弃所有的技巧，完全用情感来演绎歌曲。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
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3: 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28集。
10: 我跟你们说，现在县城里还有残余的特务，这是解放军从俘虏口中问出来的，据说还有一部电台，部队挨家挨户的盘查，至今也没有结果，情况还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麻痹大意啊。阿炳住院期间，你们一定要派专人看护啊，不能让什么人都进这屋，我也会和金鲁生说，让他从保卫处派几个人来。
11: 医院院长俯身面对阿炳，
12: 陆家炳同志，没事了，你放心吧，你安心休息几天，让伤口长长，很快你就可以上班了。
13: 可是我现在上班也没事可做。
12: 哎，怎么能没事呢？你呀，可以学一学盲文，听听广播。
11: 阿炳点点头，又认真地说，
13: 我现在有事可做，安同志说我现在还有一个任务，是找对象。
11: 铁院长笑，
10: 对对对对，阿炳啊，你现在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找对象啊。这医院里可有不少的女医生女护士，一句话，有喜欢的就跟我说啊。
13: 我跟安同志说。
10: 好好好好，你呀，跟安同志说。
11: 谁知铁院长他们刚走，阿炳就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在天，
13: 我喜欢林护士。
11: 安在天先是一惊，而后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神情。此时在医院的一条林荫小路上，林小芳正慢慢地走过来，她走路的样子很老实，不东张西望，不昂首阔步，而是尽量把自己收起来，

0: 安同志，他来了。
1: 安在天一抬眼见林小芳已经走了进来，林小芳空着手，完全是来看看的样子。阿炳和安在天心里因为有秘密，所以对他的到来都显得很不自然。安在天甚至下意识地站了起来，林小芳毫无察觉，她礼貌地点点头，见桌上堆着削下的苹果皮，忙过来收拾。屋子里一下子变得没有了声音。安在天看到林小芳麻利地收拾起苹果皮，回身丢在门口的垃圾桶里，脸上始终挂着羞涩的笑容。安在天眨了一下眼睛，重新在阿炳身边坐下来。阿炳扯了扯他的衣服后襟，安在天若无其事地问道：
2: 你是林小芳同志吧？
1: 林小芳丢完苹果皮回来，轻声地回答：
3: 是。
2: 我认识你哥哥。
1: 林小芳没有说话，点了点头。
2: 你来医院多久了？
3: 3个月。
2: 还习惯吗？
3: 挺习惯的。
2: 昨天晚上是第一次手术吧？
3: 不是，已经好多次了。上次解放军打国民党残匪，我是救护队的。
1: 林小芳的语气开始松弛下来。
2: 昨天晚上呢，我看你紧张的手都在抖，我还以为你是第一次进手术室呢，害怕着。
3: 昨天晚上我是害怕。
2: 为什么啊？
1: 林小芳干脆地回答：
3: 陆家炳同志是我们的英雄，不一样的。
1: 正如阿炳能从树叶落下的声音中听见秋天来了，安在天从林小芳的这一句话中感觉到阿炳的爱情要来了。第二天下午，安在天专门把林小芳约了出来谈这件事。他曾经担心这又是一个很困难甚至很可能失败的谈话，可谁知林小芳的回答却令他吃惊。
3: 安副处长，您的意思我明白了，我同意。
1: 安在天惊愕的好半天没答上话来。
2: 李小芳同志，你可要想好啊，这不是一般的事儿，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儿，你要再考虑考虑，可千万别随便就答应了啊。
3: 我不是随便答应的。
1: 林小芳的口气依旧很坚决。安在天再次提醒他：
2: 小芳同志啊，我不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的，我只代表我个人。
3: 这个我知道。
2: 对呀，所以啊，你不要有任何的思想负担。这阿炳呢，他确实是喜欢你，不过呢，他只是告诉了我，我跟领导呢也都没说。这主要是吧，我不想把这件私人的事情变成一次组织的行为。你应该了解，你有选择的自由，你可千万不要把它当做一个政治任务。
3: 如果我哥活着，他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嫁给一位英雄。
1: 林小芳说完抬头看着安在天，
3: 听说他陆家炳。
2: 你喊他阿炳就好了，大家都这么喊的。

0: 我们是外勤人员，不知道他阿炳是因为什么当了英雄。听说他为我们国家发明了保家卫国的秘密武器，是不是这样的？我能问吗？
1: 你问倒是可以问，但是呢，我没有办法告诉你。
0: 那他肯定是我们701的英雄吧？
2: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些许的疑问。
1: 没错，而且是大英雄。
2: 安在天肯定地回答。
0: 只要是我们701的英雄，我就愿意嫁给他。不管他是瞎子还是傻子，他的缺陷正是我要嫁他的理由。我一定会照顾好他的。
2: 林小芳的眼里露出坚毅的神情。安在天沉思了起来，林小芳却反过来做安在天的工作了。
0: 真的，安副处长，我愿意嫁给他。你去跟阿炳说，只要他愿意，我就等着他来娶我了。
2: 林小芳的声音里充满了纯真。安在天点点头，不再说什么。西面晚霞即将落尽，浮云被烧得像火一样。病房里，阿炳惊愕地望着安在天。
1: 林小峰他愿意嫁给你。
2: 安在天重复了一句。阿炳的耳朵动了一下，他还是有些不相信。
1: 是真的，林小峰啊，绝对愿意嫁给你。
2: 安在天又重复了一句。阿炳半信半疑。
3: 谁愿意嫁给一个瞎子？在我们乌镇，只有瞎子才愿意嫁给瞎子。可两个瞎子在一起，不是更瞎了吗？这是真的？
1: 是真的。
3: 真的？
1: 是真的。
2: 阿炳一把抓住安在天的手，又慢慢地松开了。
3: 那他是不是长得很难看？
1: 林小芳不难看呢，带得出门的。
2: 安在天肯定地回答。阿炳还是有些不相信，又抓住了胖子的手。
3: 胖子，安同志说的是不是真的？
4: 是真的，真的是真的，安同志说的都是真的。
2: 阿炳突然叫了一声
3: 妈，
2: 随后捂住脸大哭了起来。
3: 妈，我有媳妇儿了，阿炳给您娶来媳妇儿了。
2: 阿炳娶妻的事情终于如愿以偿。院长和几个护士把林小芳敲锣打鼓地从医院里送了出来。安在天像家长一样候在701的门口，和上门贺喜的每个来客握手。在由会客室改成的婚礼现场，阿炳端正地坐在一张长条椅上，双手恭恭敬敬地放在腿上。铁院长又一次做了证婚人，他显得乐不可支。李秘书和杨红英送给新郎一支钢笔，一个日记本，丁仪送了一个背面，小琴扭扭捏捏地跟在他的后面，金鲁生送的是一对新做的木耳塞，王斌送了一个写着双喜的脸盆，陈科长握着阿炳的手，老李轻轻拍了拍林小芳的肩膀，胖子的爸爸送上枣、花生和桂圆，阿炳又在表演着听人的游戏。婚礼办得既简朴又欢快，人们闹得很晚才纷纷离开。 入夜，众人将新郎新娘拥入洞房，大家慢慢散去。胖子替安在天站在七号院的门口，挨个向人鞠躬告别。这几乎是一场没有悬念的爱情。也许一个英雄和一个英雄妹妹之间本来就已经具备了相爱的缘分，这也是一场没有过程的爱情。仅仅半个月，阿炳和林小芳就在七号院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这天晚上，安在天像一个终于嫁了女儿的母亲，高兴地喝醉了。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酩酊大醉。此时，阿炳和林小芳都端坐在床沿上，阿炳显得扭捏、被动、紧张，甚至有些畏惧，而林小芳却在不时地偷眼看他，往他身边一点一点地挪。林小芳试探地用手碰了一下阿炳的手，阿炳毫无反应，林小芳只好起身，自己散开了头发，脱去外衣，然后又回到阿炳的身边。阿炳僵硬着身体，一动也不动，也不理他。林小芳一使劲把阿炳搬到了床上，阿炳却憋着身子躲闪着林小芳。林小芳无奈了，开始替阿炳脱衣服。他看见了挂在阿炳脖子上的两个护身符。
0: 哎，阿炳，这是谁送你的？
3: 我妈。
2: 林小芳端详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那是一个纽扣，还有一块玉。
3: 是铜纽扣，是我爸军装上的铜纽扣。纽扣是我爸，玉是我妈。
2: 林小芳望着阿炳脖子上的东西，脸上带着娇嗔。
0: 阿炳，你脖子上有两样东西，送我一个好不好？你娶我就应该送给我一个定情物，把这个玉给我好不好？
3: 不好。
2: 阿炳躲开了他。
3: 我爸和我妈从来都没有在一起，现在他们在一起了，不能再分开了。
2: 林小芳愣了一下，仍然笑着，装出非要不可的样子。
0: 怎么不好？我就要嘛。这结了婚啊，我们两个人就成一个人了。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都是我的。连人都这样，更别说是东西了。
2: 林小芳说着，又伸手去抓。阿炳急了，
3: 不行，这个不行。
2: 见阿炳有些急，林小芳笑了。
0: 好了好了，不行就算了。

0: 阿炳，我和你说，我们是夫妻，就要同枕共眠的。
1: 好的，安同志说了，要我听你的，我们同枕共眠吧。
2: 阿炳说完，自己躺下了。林小芳高兴地起身，拉灭了灯，月亮隐在了云彩里。谁知天刚蒙蒙亮，阿炳就跌跌撞撞地出来，去敲安在天房间的门。里面无人应答，阿炳急了，再敲。胖子衣衫不整地从自己房间里跑了出来。
3: 阿炳，才刚结婚你就起这么早？
1: 安同志呢？
3: 安同志搬回去住了。
1: 为什么？
3: 因为你结婚了。
1: 我结婚了，安同志就不跟我住了？我要安同志回来住，我要去上班。
2: 胖子刚一迟疑，阿炳就喊了起来：
1: 我要车，
3: 我马上打电话去要。
1: 我要吉普车。
3: 好好，我这就去。
2: 胖子说着慌慌张张地走了。林小芳起来，见阿炳已经不在，赶紧穿好衣服从新房里跑出来，却看见阿炳和胖子正往门口走去。
4: 哎，阿炳，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
2: 阿炳局促地望着他。
3: 嫂子，阿炳要去上班。
2: 林小芳被胖子的一声嫂子叫了个大红脸。
0: 他这么早就去上班了？
3: 他要上班。
0: 那吃早饭了没有？
2: 胖子为难地看着林小芳。
3: 他说不吃。
0: 不吃早饭怎么行？我这就给你们烧饭去。
2: 林小芳说着就要去做饭，阿炳却催促胖子。胖子赶紧上去扶着他。林小芳的脸上现出了失望的神情。
0: 那中午回来吗？
1: 回来的。
2: 出了门，阿炳便偷偷地笑了。胖子问他：
3: 笑什么？
2: 阿炳忍不住吐露了秘密：
1: 我不是去上班。
3: 那你要车干嘛？
1: 车来了吗？
2: 胖子往旁边一看，已经停了一辆吉普车。
3: 来了。阿炳，你这是想去哪儿啊？

0: 我会跟司机说的。
1: 胖子把阿炳扶上了车，阿炳对司机说，
0: 送我去县城。
1: 胖子和司机都大吃一惊。
2: 我去找安同志跟他说一声。
1: 阿炳根本听不进去，忽然发了脾气，
0: 安同志说了，你们要听我的，我是英雄，大英雄，你们都要听我的，你们不听我的，你们是坏人。胖子，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你们都是坏人，我不要你们了，我要告诉安同志，你们都是坏人。
1: 说着他气呼呼地往车下跳，不料一下子摔倒在地。胖子赶忙上前扶他，被阿炳打了一拐杖。
0: 我不要你了，我要去告诉安同志，你是坏人，我不要你了。
1: 胖子顾不上疼，忙上前扶他，结果又狠狠地挨了一下。胖子没辙了，赶紧哄着阿炳。
2: 阿炳，好好，我们走，我们走。到了门口，门卫不放行，可不能怨我们。
1: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门卫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0: 放我们走，我是701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1: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0: 走了走了。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您听到的是小说剧《暗算》，由北京声创时代传媒广告有限公司、3w.听688.com、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小说剧《暗算》上部。深海突围，根据卖家杨建的同名小说改编，主播龙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29集。
1: 大门口，吉普车开了过来，

0: 位示意停车，车停了下来。阿炳火气仍然很大，一扬拐杖对门卫大喊：
1: 放我们走，我是701的英雄，我要去县城买东西，不放我走你就是坏人，我要告诉金同志把你撤了。
0: 门卫一时没反应过来，愣在了那里。阿炳说完一戳司机的后背：
1: 走了走了。
0: 胖子没有想到让阿炳这么一吓唬，车还真的开出来了。阿炳开始平静下来。
1: 男人娶女人都送定情物，我去县城是要给小芳买定情物。
2: 你想买什么？
0: 胖子问他。
1: 我要买一块玉，两块，给安同志也买一块。
0: 阿炳说完着急地听着车外的动静。街上执勤的解放军列队从县城街上走过，吉普车停在一家临街的店铺门口，胖子扶着阿炳下来。不远处有人在指着阿炳小声嘀咕着：
1: 有玉卖吗？
3: 我这儿啊不卖那么贵的东西。
2: 老板，哪家有卖的？
3: 哦，城边上有一家，解放前是做玉器生意的，现在有没有，哎呀，这可就说不好了。
0: 听店主说完，胖子扶着阿炳转身走了。店主好奇地一直看着阿炳上了车。街对面是金鲁生以前常去理发的那家小理发店，吉普车的声音吸引了老哈，他跑着出来看热闹。渐渐的，他的脸上现出了思索的表情，他转身进了屋。小理发店的一角，一个负责监视老哈的人看见了，快步的跟了进去。进店之后，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原来店内竟然还有个后门，老哈因为离开得太匆忙，还没来得及把门关上，木门在风中发出渗人的声响。从里面往外看，后门出去就是河边，沿着河边有条弯曲的路通向远方。此时吉普车正行驶在街上，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墙上有解放军贴的公告，被捕获的国民党残匪小头目的头像也赫然出现在上面。车上司机生气地责问坐在副驾驶座上的老哈：
4: 哎，怎么还没到？
5: 到了，快到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呢，就是心急，这心急呀，吃不了热豆腐，才刚走几步路啊，就想到了。
2: 哎，你刚才不是说不远吗？县城本来就这么巴掌大的地方，前面马上就要出城了，你到底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你认识不认识那个玉器店啊？
0: 老哈回过头来依然一脸的笑容：
5: 小伙子，你这话说的不讲分寸的，我可是好心要帮你们的忙，你好像还把我当坏人一样。不要急了，前面就到了。
4: 前面哪儿啊？
5: 就前面。
0: 老哈说着把两只手都伸进了裤袋。
2: 你说明白点，前面哪个店啊？
5: 哼，你们这样疑神疑鬼的，把我 当什么人了？这真是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呀！前面呢，就是前面，马上就到了。
2: 我们不要你带路了，你下车去吧。
6: 老哈突然露出凶狠的模样。
5: 我要不下呢？
6: 阿炳似乎听到了危险的气息，他突然反应过来，一下子畏缩地抱住胖子，指着老哈：“
1: 胖子，他是坏人。”
6: 说时迟，那时快，老哈的双手已经从裤袋里掏出两把枪来，一把对准了阿炳，一把对准了司机。
5: 别动，给老子往前开！
6: 吉普车向前开去。路面上留下了吉普车开过的车辙，不过车辙轻微，不注意很难被人发现。几分钟后，闻讯赶来的金鲁生跳下车，仔细地分辨着路上的车辙，又返身上了车，命令司机
4: 顺着这个车辙走。
6: 安在天望着金鲁生：“
7: 不会有错吧？”“
4: 不会。”
6: 金鲁生肯定地回答。此时吉普车已经行驶在城外的公路上，老哈的双枪分别抵着司机和阿炳。阿炳浑身打着哆嗦，死死地抱住胖子。车子拐上了一条小路，往山里开去。不远处一座寺院隐隐地显露出来，这是一座早已败落的寺院，几乎没了香火，也没有僧侣，有的只是穿着僧侣服的特务。事实上，这里是特务实施天网行动的总部。随着一声低吼，几个特务把阿炳等三人押了进来，其中一人转身顶上了门。
1: 放开，你们放开，你们是坏人，坏人。
6: 老哈不耐烦地一挥手，特务们便将三个人一起按倒在地，堵了嘴，还被捆了个五花大绑。
5: 胖子留下，瞎子和司机带到后院去。
6: 随着老哈一声令下，胖子被推进厢房，阿炳和司机则被拖着继续跟老哈往里走。高个特务追上老哈：“
8: 组长，你这是干什么呀？”“
5: 干什么？你不都看见了？
8: 这也太危险了，万一共军追来，不就把我们的大本营都暴露了吗？”
6: 老哈冷笑了：“
5: 哼，我现在就希望他们追来，还怕他们不来呢？”
6: 寺院的后院有座殿堂，老哈回身拍拍阿炳的肩：“
5: 瞎子，听说你是鬼投胎，是个神人呢。”价值连城啊。好，我是有心摘花没摘着，无心插这个柳，柳到了我家门口。我盼星星盼月亮一样。

0: 你终于来了，好，来了就好，来了就是客，给我进去吧。
1: 说完，老哈一把将阿炳推进了殿堂。特务端上了茶，老哈坐在石凳上，慢条斯理地品着茶，对高个子特务说：
0: 你觉得我疯了是不是？告诉你，疯的还在后头呢，这才刚刚开始。
1: 高个特务看着老哈，还是一头雾水。老哈喝了一口茶，
0: 喝完茶就收了，都收了，准备走，逃命。
2: 逃命？不干了？这天网行动还没结束呢。
1: 高个特务疑问地望着老哈。
0: 完了，早完了，逃命去吧。都什么时候了，还天网地网的？你以为靠我们几个人几杆枪就能成大事？那才叫纸猫念经，纸屁吹灯。我反正不干了，你要想活命就赶紧收拾走。
2: 那怎么走啊？
1: 老哈又喝了一口茶，没有回答。一个特务把胖子拎到老哈跟前，胖子已经吓得瑟瑟发抖。老哈看着他笑了：
0: 怎么吓得尿裤子了？
1: 胖子的裤腿果然是湿的。
0: 你要想活命很容易，我马上放你走。你走了也不要再回来了，但你必须把我的话一字不差地带给你们领导，带给解放军，告诉他们，如果还想要这个瞎子，就先给老子办好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准备好一辆吉普车，要新的，加满油。第二件事儿呢，去把这个人接了。看好，这是照片，背后有他的姓名、年龄和职务，千万别弄错了人。他现在就关在县城监狱里，接了他，再把车开到这里来换瞎子。听清楚了没有？
1: 胖子的嘴被堵住了，他想说什么却说不出来。老哈一把扯下堵在胖子嘴上的毛巾。
0: 想救还是不想救？说。
1: 胖子是乡下人，没见过世面，也没受过什么教育，这时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他只想着救助阿炳，便一个劲儿地点头。
3: 行行，
0: 想就放了你，走吧。
1: 高个特务给胖子松了绑，老哈把照片递给了胖子。照片上的人正是告示上要捉拿的特务头目。
0: 告诉他，我只给一个半小时的时间，12点钟之前必须把人和车给我送到门口来，否则瞎子就没命。滚。
1: 胖子被老哈放了出来，他撒腿就跑，不料出寺庙门的时候被绊了一脚，他翻身爬起来继续跑了出去。厢房里，高个特务正在收拾一些联络图和资料。
0: 要这些玩意儿干什么？
1: 老哈翻出地图、匕首和指南针的。
0: 跟你说了，是逃命，又不是转移。收拾些值钱的和有用的东西，路上逃命用得上，把这些带上。
2: 族长，共军能够答应我们的条件吗？
0: 如果不能，我们就破釜沉舟。
2: 这我们到底要干什么呀？
0: 我要拿瞎子换你们两条命。
2: 我们？我和谁呀？
0: 我儿子。老子有三个儿子，死了两个，还有一个在共军的监狱里。老子要救他，老子不能断了后。老子今天豁出去了，这一来你就跟我儿子一块儿走。
2: 这样行吗？
0: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拼了老命帮你们逃，至于能不能逃成，就看你们的造化了。现在瞎子在我手上，这瞎子是他们的宝贝，也是我跟他们玩命的底牌呀。我已经想好了，人来了，你带上武器、干粮和钱，这些东西能带多少就带多少，越多越好，反正有车。
1: 高个特务不甘心地说：“
2: 族长，我们都可以走的。”
0: 都走？那等于谁也走不了。他们没那么傻，不会同意我们带着瞎子走。你不给人家盼头，人家就不会给你盼头。到时你们走，我留在这儿跟瞎子绑在一起，看他们还敢耍滑头。
1: 高个特务一下子跪在了地下。
2: 族长，那往后你怎么办啊？
0: 不成功变成人，我就算给党国尽忠了。起来起来，别这个熊样，我只有拖住他们，你们才有可能逃出去。我缠住他们两个小时，等你们的车开进大阴山，就算逃成了。
2: 那边还有咱们的部队吗？
0: 大部队是没有了，唉，总还有些小部队吧。那里地形复杂，我儿子熟，只要一进山呢，你们就天高任鸟飞了。告诉我儿子，让他妈的娶门亲，生个崽儿，我不想无后。
1: 老哈说着，指着眼前开阔的山谷。
0: 他们要派车跟踪，我们这边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谅他们也不敢。没有车，光人是追不上你们的，就怕事先有埋伏。但是我只给了他们一个半小时，等胖子下山赶到县城，即使是打电话，至少也要半个小时。然后只剩下一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要把部队从那边拉过来，还要去前边埋伏，几乎是不可能了。
2: 族长，你可真高明啊。
1: 高个特务钦佩地望着老哈。
0: 高明个屁，唉，到头来还不是英雄气短，四面楚歌，这失势的凤凰不如鸡呀。白白让我和两个儿子 前仆后继，杀身成人，为国捐躯，无非是他妈的为了一个虚的信仰和主义。
1: 老哈说完一声长叹，
0: 哎，
1: 残缺不堪的门神大睁着恶狠狠的眼睛，殿堂的门紧闭着，门缝里的几道细光像刀片一样的切了进来。阿炳和司机被捆在一个大香炉脚下，两个人都在极力挣扎着，但无济于事。香案上有电台，还散放着几支枪。外面传来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阿炳侧耳在听，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以致他被震得呲牙咧嘴。突然，光亮像曝光一样骤然降临，特务们一个个进门来，拿了枪就走，有人还不小心踩着了他们俩，气得恶狠狠地踢了他们一脚。特务们提着枪纷纷往门口跑去。此时金鲁生、安在天和几个解放军正在路边分析情况。
4: 人美景美情更美， 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过。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中国有超过100万个小区，其中重名率最高的遍布在300多座城市里，它的名字叫做幸福家园。这些小区有的还挺新，有的以外墙斑驳，它们普普通通，大大小小，有着相同又不同的样子。2024年的春节，我们跟着来自黑河、常州、酒泉的外卖骑手们在幸福家园里穿梭。他们中最多的一位一年给幸福家园送了2618单。在每一个飞奔的外卖员身上，在每一单的外卖里，我们发现最朴素也是最终极的心愿就藏在一个遍布全国的小区名字里。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通过外卖骑手的视线走进不同的幸福家园。

在外卖骑手杨富全的心里，自己的家乡有两个样子，一个是当下的模样。临近春节，杨富全所在的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到处都是年味儿，早市大景摆起来了，置办年货的人们聚在一起买笨鸡蛋、粘豆包、嘎嘎甜的砂糖橘。十几公里之外的乡下老家，雪已经堆得很厚，腊肉玉米挂起来，长辈们都在等待着孩子们回家过年。穿梭在零下20度的寒风里，杨富全驾驶着一辆三轮车送单，忙得脚不沾地。深夜收工时，他点开手机后台看了看，每天订单数量直线上升到200多单，比平常多了1/3。那些多出来的外卖单子里藏着不少变化，平日里稍显冷清的饮品小店，打印小票雪花般飞出来。不用说，出去上学的大学生们回来了，他们喜欢喝奶茶、烧仙草。而在哈尔滨成为全国人民的耳滨之后，通北镇也涌进不少外地游客，他们的收获地点常常是冰灯的打卡点，杨富全只需要看上一眼就知道他们是外地人，因为嘎嘎冷的天，只有游客没穿大棉裤子。这个24岁的年轻人喜欢这时的家乡，跑到镇上四处送单，这里独有的一种热闹和快活将他紧紧包裹，令他安心。但他也知道，更多时候家乡是另一个模样，缓慢的，安静的。这个靠近祖国最北端的东北小镇，就业岗位并不算多，绝大多数杨富全的同龄人选择外出谋生，很少有人留在镇上。几年前外卖业务第一次触达这里，20岁出头的杨富全也在不久后结束了在外乡的漂泊，回家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同时结婚成家，生了孩子。通北镇不算大，从小镇的最南边跑到最北边都跑通了，也就4公里，只有3条主干道。杨富全说，小镇上满打满算一共只有8名外卖骑手，要给一个镇子上的人送外卖。不过在最冷清的4、5月份，他也能送出100多份外卖，在主干道上来来回回的穿梭，对街景熟悉到发腻。而在两种完全不一样的生活里，也有始终确定的东西，杨富全的奔忙没有改变过，他日复一日地给不同的人摆渡着一日三餐，感知着中国人很少直接表达的幸福和爱。比如杨富全的很多订单来自于一个名为幸福家园的小区，在他的记忆里，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区，不算新，没有电梯，都是6层高的小矮楼，里面还坐落着不少老年公寓，上了年纪头发花白的居民在这里随处可见。杨富全接到的订单里，很多都来自于他们的子女后辈，水果糕点是最常见的订单需求，老人牙口不好，比起年轻人爱吃的麻辣烫、烧烤，软烂的香蕉、酥梨更符合他们的需求。幸福家园像极了这个小镇的缩影，天不太冷的时候，每次驾驶着三轮车进入小区，杨富全都能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跳广场舞、扭大秧歌，他们看上去没什么烦恼，时光慢慢的在这里，也在这个小镇流淌。幸福是最被中国人看重的寓意，幸福家园也因此尤为常见。外卖平台曾经做过一次统计，在所有订单里，幸福家园是出现次数最多的目的地。光是骑手杨富全一个人，就在过去的1年时间里，给通北镇的幸福家园送出过2618单，成为全国给幸福家园小区送单最多的骑手。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告别了黑龙江省黑河市通北镇的外卖骑手杨富全，我们去认识一位身在甘肃酒泉的外卖骑手，听听他和幸福家园的故事。距离通北镇3000多公里之外的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骑手张艳鹏也对幸福家园很熟悉。他今年36岁，在幸福家园附近跑单的同时，也是幸福家园的业主。张艳鹏说，在金塔县，幸福家园的房价不算昂贵，它属于农村改建房，这里的居民大多是过去一个村子里的邻居，小区里的年轻人不多，老年人其实并不喜欢点外卖。他观察过幸福家园的单子里，很多是老人们给孙子孙女买的零食和玩具。大多数时候，老人们辛苦了一辈子，勤劳节省，但对于自己的孙辈，总是会不吝付出，百般疼爱。同时，正是因为小区属于改建房，因此邻居们的关系更加亲近。张艳鹏每次送单进小区的时候，总能看见大家聚在树下唠嗑，张家长李家短，那个场景很亲切，像极了我老家的村头。骑手们描述起这些订单，不免陷入一些细碎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有趣的是，在他们眼中，幸福小区的画像又常常是模糊的。在常州给幸福家园送过订单的骑手李媛媛说，她普通的跟其他小区没什么差别，就和幸福这个词一样，足够普通，偶尔具体，总是抽象。提起外卖骑手这份工作，总是和奔跑忙碌艰辛脱不开关系。事实上，在成为骑手给幸福家园送外卖之前，骑手们的经历也都说不上是幸福的。对于张艳鹏来说，单单是住进幸福小区这件事就已经足够曲折。他不是金塔县本地人，初中辍学后才从隔壁县来到金塔县打工，几番周折，一个工程队收留了他。

干的是卖力气的苦累活。张艳鹏本以为这是一份稳定的活计，没想到才七八年光景，老板就给不出工资了。所幸老板心肠并不坏，在甘肃的县镇房价还没飞涨的时候，老板决定把工程的房子用来抵工资。虽然幸福家园是农村改建房，也足够撑起一个普通打工人的家。张艳鹏同意了，老板欠他8万，房子的总价18万，差价10万。这一回张艳鹏成为那个欠钱的人，他们约定用5年时间还上剩下的10万元。为了更快还钱，张艳鹏干起了送外卖的工作。相比起干工程，他觉得外卖骑手这份工作要轻松很多。在工地上扛钢筋打混凝土的时候，他拼尽全力，一个月也只能干22天，因为实在是太累了，如果不休息上个7、8天，根本没力气继续开工。同时骑手的工资相对更高，他计算过一个月能有6000多元的稳定收入，这在金塔县已经超过了很多工种。生活的重担很早就压下来了。很小的时候，张艳鹏失去了父亲，母亲也从他身边离开，他被迫学着照顾自己。现在他在幸福家园安下自己的家，有了妻子和2个孩子，又把患有尿毒症的母亲接回身边，他练习着做好全家的顶梁柱。张艳鹏所向往的就是能够还清欠账，一家人平平安安地生活在一起。为此，这个西北汉子尤其能够吃苦。做骑手的几年，他也受过伤。有一回，他为了避免撞到一个孩子，转了车头，掉到一个小水沟里。爬起来后，张艳鹏摸摸身上，觉得自己应该没事儿，就回家躺着。第二天继续送单，后来才看到淤青的痕迹。而支撑骑手李媛媛来回奔跑的理由，也是给自己的妻子儿女搭建一个遮风挡雨的家。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先来讲述外卖骑手李媛媛的故事。

圆圆是90后，从小在安徽农村长大的孩子，和张艳鹏的经历不无相似。他也在童年时代接连失去了母亲和奶奶，后来父亲再娶，他一个人跟着爷爷长大。李圆圆好强独立，不想被别人看不起。周转到大城市常州打工之后，他进过工厂，摆过水果摊，又认识了现在的爱人，有了一个可爱的女儿。尽管没有在爱里长大，但李圆圆不吝啬付出爱。在他的想象里，有一个温暖的家是实现幸福生活最重要的一步。他和妻子都是温和孝顺、踏实耐劳的人。有了女儿，李圆圆不舍得让孩子独自生活在老家，成为像自己那样的留守儿童。于是两人咬咬牙，决定把孩子带在身边。那个时候为了养家，李圆圆已经开始送外卖，妻子则在菜市场卖猪肉。几个月大的女儿不能够独自待在家里，夫妻两人就轮流照顾。上午女儿坐在李圆圆的电动车后座上，下午她又被送到妻子所在的菜市场。现在回想起来，那的确是一段很艰难的时光。李圆圆准备了两个箱子，一个送餐，一个铺上毯子，十几斤重的女儿就睡在里面。菜市场的环境称得上糟糕，猪肉的腥气、地板的水汽源源不断地涌上来，有时睡在地板上的女儿哭闹起来，忙碌的妻子也很难顾得上。最难熬的一回是女儿生病了，得了肺炎，他们还是只能轮流跑医院。李圆圆看见医院里别的孩子都是好几个大人围绕在身边，被照顾疼爱，她觉得非常对不起女儿，心酸涌上心头。也是那一刻，他清晰地感知到自己和幸福之间的距离。但已经熟悉了奔跑的人，不会因此而停下自己的步伐，日子是会好起来的。李圆圆觉得，就像他第一次带孩子送外卖的那一天，都不知道要带哪些东西，孩子饿了尿裤子，他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解决。但遇到一次问题就改善一点点，渐渐的，箱子里的东西多起来，有了奶粉、尿不湿，后来又放好了玩具。三年时间里，女儿就这样在她的后座上慢慢长大。在他们身上，生命力有力地穿透出来。张艳鹏刷短视频时看过电影《引入尘烟》的片段，因为讲的是甘肃的故事，他好奇，点进去看完了。电话两头，我们谈起这个电影。张艳鹏觉得自己特别像电影里的老四，一口甘肃口音的普通话，虽然看上去灰扑扑的，但特别真实，日子就是这么过的。而他也和老四一样，没有自怨自艾，从未为承担家庭责任这件事觉得委屈。苦呀，好苦呀，我们从来不会这么说。因为活着这件事就是不容易的。

每一个奔跑着的外卖骑手都在一年年的奔忙里竭尽全力，缩短自己以及家人和幸福之间的距离。所幸很多时候

骑手们都能感觉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甜从来没缺失过。就像杨富全，他想起在慢节奏的家乡里跑单，最悠闲的时候是下午，冬天天冷，仅有的八个骑手就聚在暖和的站点里，打打扑克牌，说说笑笑，他们之间感觉不到什么竞争关系，就像朋友一样。东北的小城市里，职业的流动也非常慢。杨富全在这个团队待了快三年，最长的那个骑手待了快八年，日子就那么一天天平静地过去。张燕鹏则觉得自己的幸福来自于自己的身边人，尤其是妻子。他和妻子是初中同学，相识相爱多年。他常说，虽然苦，但日子幸福。在他成为外卖骑手之后，妻子也辞去了超市收银员的工作，夫妻二人一起跑起了外卖。有的时候两人一起接到同一个小区的单，还要玩一把猜拳，谁输了谁就帮对方把单子带上去。这些互动给单一的送单过程里增添几分色彩。他还时常回想起两个人最开始在一起那几年，没什么钱，但也要一起出去旅游。两个人身上一共带着10块钱去了隔壁县，坐公交花了1块，剩下的9块玩什么都不够。没办法，他们干脆找到一条小河沟，在里面抓了一天的鱼。他们把这当作最有性价比的游戏方式，玩得不亦乐乎。可惜最后一条都没有捞上来，两个人不甘心空手而归，就找旁边的渔夫买了一条泥鳅，5毛钱一条，带回家里养了足足半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现在通过跑单，张彦鹏和妻子两个人每个月加起来能挣10000多，生活总算没了大问题。

而受益于国家医保，母亲的尿毒症开销也不算大，有了空出来的钱，和多年前一样，张艳鹏常常带妻子去更远的地方旅游。上一回他们把孩子留在家里，去了一趟嘉峪关，他给妻子拍了很多照片，成为张艳鹏引以为傲的浪漫，两人也找回了久违的超脱日常的快乐。对于外卖骑手而言，生活里或许没有很多钱，但拥有很多爱，在奔忙中停下来感知甜的滋味，是他们给生活和自己的礼物。会一起带着孩子跑外卖的时候，李媛媛的脑海里偶尔会闪现几帧温馨的画面。那个时候，一家三口蜗居在8平方米的出租屋里，屋子太小，连被单床罩都会被沾染上油烟的味道。但李媛媛和妻子不觉得日子难熬，他们依旧很认真地生活。李媛媛记得有一年情人节，她看到走在路上的大家都抱着花，也在路边给妻子摘了几朵绣球。回到家里，妻子开心了很久，她清洗出来一个干净的玻璃瓶，把花插上，充满生命力。如今李媛媛的女儿也已经长大了，或许是从小跟外界打交道，5岁的女儿活泼开朗，很会说话。李媛媛感觉到宽慰，女儿一直待在夫妻俩身边，她已经记不得那些坐在电动车上的日子，但却知道我是跟着爸爸送过外卖的。到了幼儿园里，她也不认生，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会学着帮妈妈收拾东西。2年前，李媛媛和妻子还靠自己攒下的积蓄，在常州买了一套2手房，如今已经装修完成，等待在春节过后搬进新家。对他们来说，这将是这几年来过得最轻松热闹的一个年。而通过奔跑，还有更多的甜等待被实现。这几年通过努力，张艳鹏已经还清了家里所有的贷款，他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能够在老家建筑一栋房子，那将是他自己的幸福家园。他喜欢音乐，总是听着歌送外卖，为了更好的音质，他犹豫了大半年，终于入手了一个1000多元的头戴式耳机，这是少有的他对自己的奖赏。跑单空闲的时候，张艳鹏就把耳机戴上，听舒缓的轻音乐或者听摇滚。但他总觉得在城市里听歌不好外放，总是不够爽，这成为他想回老家修房子的理由。他常脑补这样一个场景，在空旷的田埂上，他把音乐放出来，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管，只是听歌，拥有最放松自由的模样。尽管在通北镇的生活安逸自如，但杨富全也有自己的打算和安排。他想着要继续攒钱，开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店，能让一家人的生活过得更好些。或许再过一阵，等孩子长大一点，他还能重新走出家乡，寻找一个自己更加喜欢更有价值的工作。过2天他就放假了，春节8天，8个骑手轮班，既能保证继续给小镇上的返乡人们送单，也能好好回家过个年。杨富全的除夕夜要回屯子里和爹妈一起过，一起吃顿暖和的年夜饭。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分享了外卖骑手在全国重名率最高的小区送单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驻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2: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3: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4: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0: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

0: 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2集。
3: 两个从照片看上去都很有气质又很高傲的女人，就这样没有相互评论，也没有互粉，只在对方的博客页面上留下了一双脚印。一直买的是当天游泳票，这时间久了，钱念珠考虑啊，应该办张年卡。他也学崔凯，凡事都找度娘，百度了通州现有的游泳馆，想看看到底有几家。有一家成立了快一年的大型游泳馆，为庆祝一年庆典，回馈新老客户，现在啊办卡有优惠，这让钱念珠很感兴趣，记下地址，第二天就拉着崔大新去了这家游泳馆。只是崔大新由于不会游，钱念珠只能办一张，可是办一张又觉得没有意思，非要强迫崔大新也办一张，说办完了再学，毕竟办两张卡的话，第二张卡会有更大的优惠，折上折。为了能双双出入，这是个室内游泳馆，如果崔大新不办年卡，考虑到陪钱念珠就不是很方便，于是啊咬咬牙也办了。办完之后，崔大新苦着脸说道：
4: 咋的，我这是必须学的节奏啊。
5: 好学，你一学就会了。
4: 不是，钱同学，你说说啊，学跳舞是为了跟你看齐吧，原来我可是喜欢打球的，现在只剩下跟你跳舞了啊，我还偶尔爬山，现在好吗，又多了游泳，我这要是游不好，那掉水里可咋整呢？
5: 哎呀，你别害怕，有我呢。再说了，那游泳馆呀，都有专业的教练，你怕啥呀？你就放心吧，就是教练水平不高，那不还有我呢吗？
4: 妈，就你呀？我要是真掉水里上不来，你根本就没力气救我。我看呐，我真掉水里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5: 哎呀，你个老爷们儿，你还害怕这个呀？要是所有学游泳的都你这想法，那谁还敢学了？
4: 行啊，那就学，谁怕谁呀？如今这卡也办了，还一办就两张，我就纳闷了，你咋不把你儿子一块带了？一家三口都进军游泳界，多好啊！
5: 哎呀妈，两张够了，大不了你不爱游，我就带儿子来呗。但是我跟你说啊，这张卡呀最后你还得自己用，崔凯要是愿意来，让他自己再来办。
3: 其实啊，钱念珠早就盘算好了，反正今天办卡优惠多，他是一定要办两张的，他都想好了，要是崔大新不稀罕办卡，不想学游泳，那他也办，至少要督促儿子来游泳，那可真是锻炼身体。想不到啊，崔大新还真动了学游泳的念头。从此以后，崔大新开始了学习游泳的生涯。在他学得差不多的时候，终于品味到了游泳的乐趣，于是他把这种乐趣又像当初钱念珠强加给他一样的强加给了儿子崔凯。
4: 儿子啊，我呢和你妈现在能在水里那像鱼一样的游来游去了，我看你没事也学学吧，啊，这个才增加心肺功能呢，还别一天总坐着伤身体。
2: 我倒想学呀，弟，可是我现在没时间去学。不是，再说了，你把我扔水里，我现在还会个狗刨几下呢，哎，这也算会吧。
4: 狗刨还算游泳？那游泳花样多了去了，蛙泳了，蝶泳了，仰泳了，还有自由泳啊，你得潜心学才能会。
2: 不会吧，我可听说狗刨也算一种啊，还有什么反蛙泳、侧泳。哎爸，你可得好好学学啊，要不然怎么追得上我老妈的节奏呢？ 我可听说了啊，我妈可是会好几种游法呢。
4: 我可不稀得追她，那她爱会几种会几种。赶明个你老爸我来个独创勇士。
2: 独创勇士呢？崔氏独门游泳式啊。爸呀，我看你行。
3: 崔凯咧嘴笑着。其实啊，崔凯对他们游泳的事儿并不是太感兴趣，他最近忙于和林依丽拍拖，无论是试吃还是看电影，他们都在稳步前行。看着林依丽捧着奶油玉米花吃得香甜的样子，崔凯就有一种满足加幸福的感觉。看着他吃饭喝水，每一种状态都觉得可人。崔凯想啊，也许这就是爱情吧。崔凯啊，已经开始计划什么时候吻他了。他当然不知道，两个人坐着观光电梯上五层影院的时候，这已经是第几次了。林依丽不记得，崔凯也记得不太清楚。其实啊，就是坐着这样透明的电梯里，看着外面的世界，电梯在上升，两个人相互看着微笑一下，有一刻林依丽心底软极了。这是多么适合恋爱的场地呀，这电梯里可只有他们两个人，要是有个男人在旁边搂着她的腰，再轻轻地吻她一下，该多幸福啊。于是看向了崔凯，崔凯没有搂着她腰的意思，更没有在她脸上的任何部分亲上一下的意思，但是让她脸红的是，看完电影各回各家，林依丽收到了崔凯的手机短信，她竟然说在电梯里特别想搂她一下，吻她一下。林依丽的心是砰砰的跳，难道这就是心照不宣？尽管崔凯当时没有行动，但是他当时和自己有着相同的想法。崔凯之所以没有行动，是因为啊，他有顾虑，他在尊重他的心愿。万一他没有这种想法，那他崔凯不是糗大了。这样短信告知似乎在通知他，也似乎在为他们的下一次，也就是第一次做着准备。林依丽明白，她在崔凯面前马上就要沦陷了，这是一种甜蜜的沦陷，她喜欢，也已经很久都没有了。只是林依丽还在考虑着老妈的情绪，老妈似乎不是太喜欢崔凯他妈，有事没事啊，都会在他耳朵里灌一些负面的东西，并且把男士照片往他面前一放，那意思，今年你不找个男朋友回来，他是坚决不同意。当然，那意思也很明了，不许找崔凯。而崔凯的日子也过得是水深火热。老妈钱念珠尽管迷上了游泳，可是她仍然不忘了崔儿子的婚事儿，并且一再让视频里的女孩出现在生活当中。
5: 出差这长时间了，总得回来了吧？要不啊，你就直接告诉妈说，就是院里我看见的那个小姑娘，是不是？我说的没错吧？
2: 她回来了，妈。那可是她吧，就被派到另一个城市出差去了。他们常年出差，那没法的事儿，不是？
5: 常年出差？那你那意思就是一年没有几天搁家待着的呗？那这样的媳妇儿要过来干啥呀？一年300多天都搁外面，老公孩子他都管不上，这个呀绝对算不上贤妻良母啊！你赶紧给我黄了他，我呀给你重新找。
2: 妈，就别管我了，行吧？我这没有媳妇儿你着急，有了你也着急，你让我安静点行吧？啊，我最近事儿这么多，你再给我加纲上线的，我该多郁闷不是？这媳妇儿不急啊。
5: 你不急我急，你赶紧的啊！你这个视频啊，给我的小姑娘要是虚拟的，你就趁早别哄我。你该相亲相亲，该偶遇就去偶遇，结婚那是大事儿，事业急啥呀？你没听古话说的好啊，那叫先成家后立业。
2: 妈，行了行了，你都说多少遍了呀，先成家后立业，先成家后立业，我今年先成家行了吧？哪里有虚拟的女友啊，人家本来就是活生生存在的，人家不就是丑媳妇害怕见公婆吗，才编了出差骗你，大不了哪天我把她领来就是了。
5: 你看看看看咋样，那就领来给我看看啊，不会是姓林吧？
6: 哎，我说
4: 老婆子，你就别催儿子了啊。

并且一定做好了这方面肢体相遇相亲的预备。一想到这儿，他是姓林还是姓穆呢？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老妈不同意也得同意。老妈呀，就是缺一儿媳妇儿，缺一个为他传宗接代的女人。他崔凯找的女人又不是永远和公婆在一起生活，只要自己认定了好啊，那就是好的。何况如果能和自己好，能和自己同舟共济，那么也就会对他的父母好。这一旦对他父母好了，那老爸老妈还有啥意见呢？老爸老妈从跳舞的场地转到游泳馆，崔凯看他们生活的滋润，心里也暗暗开心。至少啊，他们常常外出，也少了跟他磨牙，给了自己更大的自由空间做自己的事儿。于是他在这么大块的时间里就安排出一部分交给了林依丽，不管是林依丽发出的邀请，还是他主动约请对方，两个人就这样平稳地过着日子。浪漫的林依丽尽管不是在观光电梯里接受了爱情的招数，总之他们还是有了肢体的碰触，娇羞里透着渴望。从此啊，一男一女两个人的命运开始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化，从此增添了彼此的牵挂。你心中有我，我心中有你，以往单身的两个人从此也不再孤单了。只是崔凯也不知道什么时候领林依丽回家，而林依丽心里也在胆怯着怎么回家和老妈说这件事儿。两个年轻人的感情水到渠成，而夏美英和李长青两个人远没有他们这么透明。夏美英不想接李长青的招，但是李长青话里话外暗示过多次，比如说他对夏美英对他这些天的照顾表示感谢的同时，或多或少的也说了不少他需要一个女人的话题，也提示夏美英啊，不能一个人孤老终身，这太不公平，也太孤单了。他的建议就是，人老了，就算不希望有年轻人的轰轰烈烈的爱情，也得有一份感慨寄托。等到一方需要另一方照顾的时候，端杯水递个药片，总不至于总麻烦儿女。说到这里，李长青会自嘲地说自己就算真有这一天，如果……

0: 没有老伴儿，连个儿女都麻烦不成。夏美英打哈哈，也不接他的招，该帮他买菜还买，该给他做饭刷碗还继续，并且呀，嘱咐李长青，他们是邻居，这点小忙呢，算不得什么。并且说呀，要是换成别的邻居，人家也一样会这么做。李长青不赞同这个说法，他说呀，我们跳舞的这么多人，小区十来栋楼房，整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多了去了，怎么就你一个人肯来给我付出呢？远的不说，就说跟我们一起跳舞的这些个人，怎么就没一个肯来帮助我的呢？夏美英眼珠一转，计上心来。从此啊，李长青家算是热闹起来了，这些跳舞的姐姐妹妹们呢，开始轮流为他买菜做饭，这让李长青吃惊不小，于是就把电话打给夏美英，追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夏美英自然不能实话实说，只告诉他呀，可能大家都知道你是老单身又无儿无女，这是助人为乐，要不啊，就是他们都相中你了。李长青是自然不相信，万国珍也知道夏美英的意思，当大家说好了每人每天帮助李长青买菜做饭，当轮到万国珍的时候，林业这老头不乐意了。
1: 你这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啊？想跑到人单身家里去显摆他裙子去了吧？
2: 我本来还真没打算穿裙子去，你既然这么说，那我今天就非得穿裙子不可了。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你
2: 我的意思是，我今天出门啊，还偏要把自己打扮得特别靓丽才行。
1: 万国珍，你存心气我是不是？
2: 我就是生下来专门气你的。
0: 万国珍呢，当然也知道，他和林业之间尽管总是在闹腾，可没啥隔夜的仇，好像啊，他们之间互相斗来斗气已经习惯了，这不斗反倒生活不正常了。万国珍呐，自然把林业气了一小下才走，下了楼直奔李长青家去了。听夏美英说的挺邪乎，说李长青不能自理，吃用都没人照顾，姐妹们每天一起跳舞，就算帮帮他积点德，这不就拢来了一大批人，算好了每周一到周日这样排下去，于是每天轮流去李长青家干活的面孔每天都在变换着。他们的任务啊，除了做饭买菜打扫卫生，还要陪李长青聊聊天。他呀毕竟腿脚不好，也不能下楼遛弯了，一个人一天天的待在楼上。夏美英的宗旨是，李长青不能上楼下楼，已经有点抑郁了，不能让他继续待得抑郁下去。想不到这样下来，李长青有点招架不住了，毕竟有的面孔他都不是太熟悉的，这每天都要应对不一样的面孔，还不是自己最熟悉的人。最主要的是啊，这些女人出现以后，夏美英消失了，就再也没来过，这事儿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夏美英呢，被女婿李国庆给请到家里去了，说呀，女儿正巧想她了。这女儿啊，果真是贴心小袄，一点都不怕夏美英累到，只要夏美英对那个襁褓里的小娃娃露出一点笑容，女儿正巧就赶紧让夏美英抱孩子。假设夏美英没有想抱的意思，或者流露出想抱又有点担心抱不好的样子，正巧就鼓励她。夏美英把小宝宝抱在怀里，真有一股说不出的感觉。这么绵软的小东西，要知道自己的儿女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只是他们小时候抱在怀里的感觉已经很遥远了。都说呀，长辈对晚辈隔辈更爱，果真是这样。他呀，对眼前这个小孩子的感情的确要比对郑板和郑乔强烈的多了。女婿李国庆看上去也比儿子郑板更有礼貌，这或许就是因为他们没有血缘关系吧。这种礼貌里透着一种客气，更有一种尊重。而郑板一旦被媳妇儿小燕指使，他就会在自己的母亲面前急得跟个孩子一样， 一看就是不成熟，是时候放放手了，让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小家。夏美英想啊，自己已经是老太婆的年纪喽，再干涉孩子们显得多余，而且呀，自己也累呀，自己的身体也不允许再去管他们。你要说这么小的孩子，他每天抱怀里伺候他，喂奶换尿布，再过一遍自己20多岁曾经有过的日子，这自己还真是不甘心。如果自己去做了这些事儿，那自己儿子儿媳妇儿、女儿女婿那不都成闲人了吗？那本应该属于他们该干的事儿，不由他们自己亲自去做，其实也是对他们的一种不公平。他们的孩子呀，就该由他们带，让他们尝尽带孩子的各种酸甜苦辣，才更能体会到为人父母不容易。在女儿家里，夏美英过足了抱小孩子的瘾，那么绵软的小孩子让她心底是倍加温柔。夏美英来了以后才知道，是郑乔的婆婆回了婆家，因为家里有急事儿，所以眼下白天只有女儿和孩子在家，女婿是每天都要上班的。被闺女甜言蜜语的哄了半天，夏美英这才算明白了，原来呀，女儿也没有人照顾了。没人照顾，这是又想起这个当妈的人来了，夏美英的心情一下子就落到了千丈以下。但是她还好，没有表现出来。女婿把丈母娘接过来，就急三火四的又回公司去了，说晚上要回来的晚一点，公司要加班，让娘俩吃饭不用等他了。正要顺手带上门的李国庆脸上堆满了笑，一叠声的说是，说那娘三个要好好团结，晚上回来再和你们说话。门关上了，把两个女人一个孩子关在了屋里。夏美英自然要关心下女儿，问她奶够不够，孩子夜里闹不闹，她吃得好不好。这电话里虽然聊过这些话题，可是现实里夏美英作为母亲还是下意识的要关心一下自己的女儿。当她得知女儿一切安好，这才算真的放下心来。心想啊，你婆婆即使不在这儿，我也不在这儿，你作为宝宝的妈妈也一定会把生活打理得非常精细。她这样想也是这样说给女儿的，可是女儿郑乔不这样想。
3: 妈，我觉得你要是在我们家生活呀，咱们两个肯定都舒服，你信不信？
4: 怎么舒服？我咋不信呢？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金窝银窝
3: 不如自己的狗窝。
4: 不对，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的是草窝好不好？这怎么就成狗窝了？
3: 不对呀妈，你以前总跟我说不如自己的狗窝，怎么今天就变成草窝了呢？打我个措手不及。
4: 这人呐，总是要改变的，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多无趣呀。你也是，你也别老在家带孩子，等到产假满了就赶紧回去上班去。
3: 妈，我觉得在家带大宝挺好的呀，国庆挣的钱又不是不够我们两个人花。
4: 乔啊，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是说这个三流父母做保姆，二流父母做教练，一流父母要做榜样。你这一天天的就在家带孩子，这可不行。
5: 改变中国人的月

0: 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人美情美情更美， FM90.2 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5: 你说说你说说，这跳广场舞有什么好的呀？
6: 哎，我就跳，我这跳广场舞啊，不仅能愉悦心情，还能锻炼身体呢。
7: 哎呦，可咱们都这把年纪了。
5: 哎，老夏，自信点，爱情啊不分年龄。
3: 他们用脚尖挥洒余热，收获友情，重拾爱情。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小说剧《脚尖上的中国》，一起关注退休老人的生活世界。作者刘一。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23集。
0: 妈，我觉得你要是在我们家生活呀，咱们两个肯定都舒服，你信不信？
3: 怎么舒服？我咋不信呢？你没听说过这么一句话吗？金窝银窝
0: 不如自己的狗窝。
3: 不对，是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我的是草窝好不好？这怎么就成狗窝了？
0: 不对呀妈，你以前总跟我说不如自己的狗窝，怎么今天就变成草窝了呢？打我个措手不及。
3: 这人呐，总是要改变的，不能一成不变，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人生多无趣呀。你也是，你也别老在家带孩子，等到产假满了就赶紧回去上班去。
0: 妈，我觉得在家带大宝挺好的呀，国庆挣的钱又不是不够我们两个人花。
3: 乔啊，你听过这么一句话吗？是说这个三流父母做保姆，二流父母做教练，一流父母要做榜样。你这一天天的就在家带孩子，这可不行啊。你将来要给自己的宝宝做一个好的榜样，不能因为生了他就天天在家做保姆。你妈我可从来不赞成女人做全职太太，人家国庆在外边工作，男男女女的见的可多了去了，成功女人在外边可是一抓一大把。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不用我告诉你，你自己也做过白领。成功女士穿着打扮、言谈举止，是你现在这个样子吗？你看看你这衣服上都是奶渍，你说以后要是国庆往上走，你原地踏步，那哪行呢？
0: 妈，你就知道揭我的短儿，这大宝才多大呀？他吃完奶，那奶是自己溜达出来的，我又控制不住它。你来之前我都换过一次衣服了，我能有什么办法呀？除非我把他的奶给断了。
3: 那可不行，他还这么小你就给他断了，那你也太狠了，这哪是当妈妈的。我是说呀，你现在的形象，你可以因为大宝还小就这个样子，可你知道国庆回来看到你衣服上这一堆的奶渍，他是什么感受呀？在单位里看到的女人那可是个个的光鲜，都穿着漂亮衣服，你就不怕国庆以后动了别人的心思？你的孩子找保姆带最好，别老自己带。
0: 可是妈，大宝才这么小，你让我把他交给保姆我不放心，要是你能来给我带大宝啊，我肯定放心。
3: 打住，我的闺女，你妈我都多大岁数了？
0: 你才多大岁数啊？很年轻嘛。妈妈，你看你穿旗袍多年轻啊，哪像68呀？
3: 不像，不像，我也69了。
0: 哎呦妈，那是虚岁啊，您才68，年轻着呢。
3: 别给我戴高帽啊，我可不年轻了。要是说起年龄，我是真不年轻了。
0: 您呀，要是像以前电视上报道过的那个老寿星，您也能活到140岁的话，那你这人生才过了不到一半呢。
3: 行了，别拍马屁了，你觉得你妈是那样的寿星吗？闺女，不是妈妈提醒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不能被孩子拴在家里，等产假满了就赶紧回去上班，找个保姆带孩子。再说你婆婆不是年龄比我小了将近20岁呢吗？他来照顾宝宝那也挺合适的。你妈呀，我是不行了，刚才抱一会儿我就累得现在还胳膊疼呢。
0: 啊，真的呀妈妈，你胳膊疼啊？
3: 可不，可疼了。
0: 哎呦妈，那你可得好好锻炼锻炼，这才抱多大一会儿啊？我还打算让您过来跟我们一起过，什么时候我累了你还能帮我抱抱大宝呢。
3: 妈实在是帮不了，你呀还是找别人帮吧，找你婆婆。
0: 他这不是回老家了吗？要不然我怎么敢劳动您的大驾呀？我知道妈妈不想给我带孩子，
3: 我呀也不给正版带，我对你们都是不偏不倚的，你们呀也该体会下做父母的真切感受了， 这样的人生才不缺憾，别到时候遇到点什么事儿就想着依赖老妈，你就想着老妈老了不中用喽，这样一想你也就不用惦记我了。
0: 也不全是呀，我就是想让妈妈你跟我一起住，这样我也用不着天天晚上打电话骚扰你，也不用担心你把钥匙落家里进不去屋了。
3: 你可不用担心我，我又不是不识字儿，钥匙真落屋里我打一车不就过来了，你这又不是没有我的钥匙，怕啥呀。
0: 妈，其实呢我是觉得您年纪大了，你说我当女儿的我能不担心吗？妈，你就来我们家呗，咱们一起过多好呀。
3: 不来，还是那句话，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你终于承认你自己家是狗窝了。妈妈，那你就来我这个狗窝呗，我们都欢迎你。
3: 不来不来，妈妈有自己的事儿要做呢。
0: 哎呦，你都多大岁数了，有什么事儿可以做的呀？你都退休了，一个人过也没意思，你又不找老伴儿。你要是有老伴儿啊，我肯定不强求你过来。
3: 嘿，非得有老伴儿啊，我一个人不行啊。最近啊，我带着大家伙找广场舞的场地呢，这学校门口也跳不了了，小区广场被新来的物业经理给弄成停车场了，这一广场的车所站的地方恨不得都没有了。
0: 妈，那你来我这儿，我楼下也有大广场供您随便跳啊。
3: 那可不行，我可不能扔下老伙计们不管。
4: 女儿郑乔的孩子快满月了，夏美英劝女儿找个月嫂，郑乔有点接受不了，她觉得呀，自己没有几天就满月了，自己的妈妈难道连这几天都不能照顾她吗？如果真这样，那自己觉得可真是太可悲了。当然她也想过，妈呢年龄确实不小了，只是自己30多岁这才开始生孩子，月子马上就坐满了，再去找月嫂也不太值得。而夏美英觉得没啥不值得的，她对郑乔说呀，月嫂更专业，煲的汤绝对更有营养。夏美英说自己早就不知道怎么做月子里的食物了，怕是做不好郑乔吃完了那脸上的孕斑再下不去。夏美英这样一说倒把郑乔给吓了一跳，怀孕的时候脸上长满了斑，听说做完月子这些斑会自动下去，但听说跟饮食有极大的关系，这要真的不专业，那脸上的斑下不去，那跟毁容有啥区别呀？郑乔吓到了，暗地里啊跟老公偷偷商量，让他干脆啊从外面找个月嫂回来算了，看来老妈还真是不太想和他们一起生活。这李国庆刚刚做了爸爸，自然孩子妈说的话他是都听的，于是给郑乔找月嫂的活根本就轮不到夏美英，很快李国庆就把月嫂请到了家里。嘿，这一下可把夏美英给乐坏了，她呀其实心里很清楚怎么给产妇做吃的，好多调料是不能放的，盐更不能多放，只要不放任何调料，孕斑很快就会下去的。当然了，她不能跟女儿说，她呀难得自己像小鸟一样从女儿家的牢笼里放出来。郑乔看母亲收拾东西要回去了，心底里呀有点不舍得。
0: 妈妈，你啥时候再来呀？你这路上一定要小心啊，车多人也多，过马路的时候啊你好好看着点路。
3: 放心吧，我又不是小孩。
0: 对，你是不是小孩了，可是比小孩还让人担心呢。上次我跟你一起逛街，红绿灯的时候你跑得比谁都快，也不注意看看人家右转弯的车，多危险呢。
3: 好好好，放心，我慢点走，左右啊我都看着。
4: 女儿家装修得很不错，当然呢比自己的老窝要看着更舒服，可是夏美英一回到自己家就亲切得不得了，看哪儿哪儿都舒心，尤其看阳台上那些花花草草，简直和他们亲得不行，就和几天不见的亲人一样，该浇水再浇点水，该修枝剪叶的修枝剪叶，那颗丝瓜依然疯长着，只是那上面的丝瓜极其细小，看样子是长不成硕大的果实的。这不接地气儿的植物啊 还真就是不行，看来啊，只能当风景看了。如果住一层就好了，夏美英这样想，那样就可以把它们移植在院子里，那么厚重的土地肯定会让它结出粗大的丝瓜来。夏美英喜欢吃丝瓜汤，看着自己花盆里的丝瓜也很开心，这是一树的风景，好看就好，亲切就好。有几天没开电脑了，这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李长青发来的一大堆话，看着看着就把夏美英给看乐了。他说呀，他已经招架不住了，怎么一天换一个美女啊，这是想让他花眼呢？但是李长青非常诚恳地对夏美英表示，纵使美女再多，他还是怀念几天前的日子，那些个夏美英一个人陪他的日子。虽然有夏美英在身边，可房间里依然显得很宁静。现在不同，每天来一个不一样的面孔，他们的性格又迥异不同。李长青虽然感激大家对他的帮助，可是他还是希望夏美英能回来，并且问夏美英为什么好几天都不搭理他。他犹豫好几次，都想打电话给他，却每次都把按出来的11个数字又悄悄地退了回去。看到这儿，夏美英就想笑，怎么都觉得对面这个男人怎么忽然就变得像个青涩的小男生了，打电话还这么多顾虑，要打就打呗，还想这么多？难道他打电话他夏美英还不接不成？一想到这儿，夏美英就觉得这人有趣。只是一想到这儿呢，夏美英的笑容又凝重了，她犹豫着要不要回复，在想着怎么措辞给他。这样想的时候，不禁又开始笑话自己了，刚才还在笑话对面这人打电话要犹豫，自己何尝不是呢？只是夏美英犹豫的时候，李长青的打字框里又发过来一行字：
5: 你在上网？这怎么不说话呀？我都等了好几天了。
6: 我去女儿家了，刚进屋。
5: 我说呢，这最近一直看不到你，他们都说不知道你去哪儿了。
6: 大家找到跳舞的场地了吗？这几天我在闺女家一直都想着这个事儿。
5: 没有，你不在呀，他们人心都散了。我能打电话给你吗？
6: 打就打呗，还要申请？
5: 那当然，这是素质。
6: 老李呀，你的腿怎么样了？
7: 这样我的腿呀，消肿了好多了，老夏。就是吧，这可能短时间内就不能跳舞了。都说伤筋动骨100天，这虽然没剩到骨头，但也要休养段日子了。不过我还要教你游泳呢，就放心吧。
6: 你呀，就好好养伤吧，还想什么游不游泳的呢？这游泳这事儿就以后再说吧，啊。
7: 老夏，反正你现在也没啥事儿，就不要让那些半生不熟的老姐们来照顾我了，我自己能行。要不你实在不放心，就你过来得了，我跟他们也没啥话可说，还显得拘束，
5: 但是跟你在一起，

0: 就不一样。
1: 嗨，说什么呢你？
0: 哎呀，老夏呀，我这话多，哎，你是不是烦我了呀？
1: 哎，没有的事儿，我呀，哎，是因为现在姐妹们都知道你受伤了，我一个人去照顾你也显得不太好，这不是为了避个嫌吗？
0: 哎呀，你怕什么呀？要不以后我对你负责。
2: 李长青打完这几个字儿，就把电话打过来了，细心地询问了夏美英这几天的生活，又汇报了自己的腿脚消肿了好多了。但是他告诉夏美英，可能短时间都不能跳舞了。都说伤筋动骨100天，虽然没伤到骨头，但是也要休养一段日子了。然后补了一句，说我还要教你游泳呢。夏美英就说，你好好养伤吧，还想什么游泳不游泳，以后再说吧。李长青犹豫半天，又说句话，说反正你现在也没事儿，不要让那些半生不熟的老姐妹照顾她啦，自己能行的。要不啊，实在不放心，就让夏美英一个人来就是了，反正她跟他们没啥话，还显得拘束，跟夏美英在一起那就不一样了。他的话就多，就爱说，只是啊，怕夏美英会烦。李长青追问夏美英，是不是他不愿意来是嫌自己烦了。夏美英不置可否，只在话筒这边笑，担心对方不清楚眼前的心境，只好说呀，没有的事儿。但是他也说了自己的顾虑，现在姐妹们都知道他受伤了，他一个人去照顾他不好，也是为了避嫌。李长青急了，说你怕什么，要不以后我对你负责。这句话的声音说得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去，可是夏美英听得清清楚楚的。夏美英为之前刚说的避嫌的话又有了点后悔，心里没有鬼，你避什么嫌呢？脸上顿时热了起来，赶紧打岔，把话题给岔开了，开始讲述这几天在女儿家的细枝末节。李长青也就被他引导着听他讲那些个天伦之乐，心底不禁又生出些许的羡慕。
3: 哎，老夏呀，真羡慕你，这有儿有女的，就可以随时和他们享受天伦之乐，还比我强。我这一生啊，连个孩子都没有。
4: 行了，有人伺候你，你就偷着乐吧。
0: 哎，这倒是，
3: 这还得感谢你们呀。
4: 要我说，这些老姐妹们多好啊，又能跟我们一起跳舞一起玩，这有个什么事儿，他们还能帮得上你的忙，你就偷着乐去吧。
3: 是是是。
2: 让夏美英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众姐妹们就集体跟她汇报，说李长青不用他们照顾了，他说自己能买菜了。但是这帮姐妹们都表示怀疑，说看上去他行动还是极不方便，可是他们也不好强制性的去帮助他，因为按门铃再也不给开门了。当天是新潮家园小区的一个老姐妹去李长青家值班，可是无论她怎么按门铃，李长青说什么也不给开，说呀自己可以做饭买菜，还说谢谢她。夏美英听姐妹们汇报，感觉李长青啊没好利索，只是不好意思让大家帮忙，她想着自己抽空过去看一下。李长青一听是夏美英，赶紧给开了门，想不到啊，李长青拄着拐伤脚还是不敢使劲着地。
4: 挺专业的，拐都拄上了。
0: 哎呦，哎，一个远房亲戚拿来的，哎，以前呀他也用过。
4: 还真是的，你们男人怎么这么爱伤脚呢？
0: 哎呀，这可没办法。哎，听老万说，他老伴在医院待了好几天了，现在上下楼还不是太利索。我到现在呀，还没试过下楼呢，估计啊也没啥大问题。要不，我现在下去？
4: 能行吗你？年纪大了就不要逞能了，先好好养伤吧。老李呀，不是我说你，你怎么这么倔呢？有人天天来帮你还不知足？
0: 哎，我不是不好意思吗？要是你能天天来，我就

0: 接受了，他们有一半面孔都有点陌生，来帮我，我这也不自在，不是？
1: 你这事儿真多，你觉得你现在能下楼吗？要是能下，一起去买菜。哎，算了吧，再养几天，这几天我来给你买菜，让他一次好个利索，别又造成什么二次伤害了，那样不容易好。
0: 我怕我待得抑郁了。
1: 老李，我看你这人还是不好伺候，有人天天来帮你干活，陪你说话，这不是专治你的抑郁吗？怎么就不让他们来了？
0: 哎呀，我的抑郁啊，不是谁都能治的。这么多阿姨来我家，嘿，我有点接受不了。再说，我才没抑郁呢，是你给我冠的病名。嘿，我好着呢。要是这脚伤也好了呀，我早就楼上楼下，不知道跑多少趟了呢。也不知道呀，这游泳馆去多少回了。
1: 老李呀，老李，我们的好意你全给当驴肝肺了。
2: 夏美英撇着嘴说道。话说这边，在闲聊间，游泳馆的负责人说游泳馆马上开业一周年了，打算呀搞一次大型庆典。对方看到钱念珠和崔大新的身材，说不知道他们是否有意和他们合作一次。这个时候的崔大新已经能够很自如地在水里畅游了，而且呀很上瘾，只要是钱念珠一提去游泳，他就立刻响应。就算是钱念珠啊在家偷懒不想动地方，崔大新也会主动地喊他一块儿去游泳。这自从尝到游泳的乐趣，崔大新也开始向儿子崔凯灌输游泳的好处。只是啊，崔凯工作繁忙，再加上忙于恋爱，是一直推脱。钱念珠一再催儿子订婚，崔凯想这自己啊能推就推，看到父母每天忙忙碌碌的，对他也不是太过深究，自己啊自然是求之不得。只等到和林依丽水到渠成，自然呢会乖乖的跟他崔凯回家见公婆。这关于游泳馆经理的提议，钱念珠说可以考虑。崔大新一边用湿毛巾擦着头发上的水，一边说道：
3: 还没在北京待够啊，还打算在北京常住了？你是忘了来的初衷了吧？
4: 啥初衷啊？
3: 催你儿子结婚呢。
4: 那我能忘吗？那我也不敢天天催他呀，催了吧他就不高兴。你说说，他总说他对象搁那出差，我看呢是压根就没这个人，全都是你儿子搁那凭空捏造的，在这哄咱俩呢。
3: 你说那个话，那要没有这个人天天跟咱视频的是谁呀？
4: 同事，要不就他朋友。哎妈，那谁知道呢，这小小子哈是越来越会哄咱俩，嘴上啊一句真话都没有。我倒是想看看他出差还能出个一年半载是咋的呀，我这回我就耗上了，我看看他最后咋跟我交。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恩泽，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美，情美，情更美。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回望旧时城池风物，故人模样人清晰浮现在眼前，独处之时总被过往残影缠绕，一路走来，有人与我温柔相伴，也有人留下满心搓磨，到头来大多擦肩离散，甜与苦楚终究一同尝尽。年少时不懂惜情，肆意辜负真心，任凭岁月荒芜，待到年岁渐长，满心皆是追悔，旧时光里的身影终究无法释怀。人世浮沉间，情意易淡，辗转只剩淡淡余味，许多相逢别离终究无法追悔，唯有慢慢看淡爱恨，于过往悲欢里寻得内心痛。

感情从来起落无常，热烈欢喜与争执冷战轮番袭来。当初一时冲动推开彼此，独处时满是都残留对方存在过的痕迹，彻夜难眠，反复回想争吵的细节，满心只剩懊悔，总奢望还有弥补的机会。爱本就布满高低起伏，再难挨的低谷过后仍藏温柔，可惜醒悟时错过最佳时机，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学着接纳这一段满是波折的过往，守住心底仅剩的期许，盼能携手熬过所有情绪跌宕，不再轻易松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都怀揣着虚妄憧憬奔走世间，总执着追逐遥不可及的念想，以为功名利禄能填满心底空洞，待到历经世事颠簸才恍然醒悟，荣华欢愉不过转身泡影，人与人周旋往来藏着数不清的算计与遗憾，清醒时看透世间百态，糊涂时沉溺虚无美梦，悲欢起落只能独自承受，不必强求旁人懂得自身苦楚，万般执念终会随光阴消散，唯有看淡得失方能安稳度过人间这场

日子总随天色变换心情，晴朗时满心都是和人相伴的暖意，阴笼罩便忍不住陷入孤单回忆，落雨时分更容易翻涌旧心事，从前总盼能与一人共赏所有朝夕，不分阴晴四季相守不离，可后来走散才明白，同行只是一程，好天气的温柔留不住远去的身影，独自行走的路上只能学着独自接纳每一种天色，把过往相伴的温柔妥帖收好，任由晴雨更迭，慢慢与孤身的日常和解。

0: 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海辗转奔波，遇见过形形色色的人，尝过相逢擦肩的遗憾，直到遇见那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才懂心动无需过多缘由。前路纵有风雨阻隔，世事充满未知变数，心底那一份笃定从未动摇。世间万千风景都不及对方分毫，所有犹豫迷茫都会因这一份偏爱消散，只想牢牢守住这一份难得的缘分，往后岁岁朝夕相伴，任凭时光流转，此人永远是心底无可替代的唯一，是漫长岁月里最坚定的归宿。

总在无数个深夜暗自期盼，终有一日能放下隔阂与遗憾，坦然奔赴想念已久的人。过往争吵、疏离与沉默，都化作心头沉甸甸的牵绊。走过孤单漫长岁月，才懂珍惜的重量。时常幻想重逢时不必再有疏离，能好好诉说积压许久的心事。纵使当下相隔甚远，满心仍揣着温柔期许，静待那一天到来，抚平所有遗憾，弥补从前亏欠，好好相伴，不再轻易走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心底那份牵挂早已超出自己预料，明明刻意克制情绪，可一举一动所见所感都会无端联想到对方，尝试抽离却越陷越深，连独处时分都被回忆层层裹挟，旁人劝解全都听不进去，明知过度沉溺只会徒增煎熬，依旧无法收回交付出去的心意，这份执念日积月累不断加重，任由思念肆意蔓延，深陷其中难以自愈，所有克制都形同虚设，才清楚这份心动带来的牵绊早已深重到无从消解。

昏暗氛围里，目光不经意相撞，刹那间心跳乱了节拍，克制不住翻涌的悸动，周遭喧嚣尽数消散，全世界只剩彼此模糊轮廓，理智拼命拉扯，却抵不过本能的吸引，暧昧情愫无声蔓延，藏不住眼底发烫的温柔，明知这份悸动飘忽难长久，仍甘愿沦陷片刻温存，短暂交汇过后，只剩心底残存的燥热，那段克制又炽热的瞬间，长久留在记忆里反复回味。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90.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解读。
4: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5: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3: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时光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6: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1989年，作家王蒙发表了短篇小说《坚硬的西周》，并获得第四届百花奖。小说以周为主线，讲述了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围绕早餐变革问题所发生的故事。而除了这篇小说外，王蒙还写过一篇关于周的散文《我爱喝西周》，来表达他的人生态度和对家乡的思念热爱。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欢迎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来分享这篇散文《我爱喝西粥》。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7: 在我的祖籍河北省南皮县，和河北的其他许多地区一样，人们差不多顿顿饭都要喝稀粥，甚至在米饭炒菜之后，按道理是应该喝点汤的。我们河北人也常常是喝粥。家乡人最常喝的是黏粥，即玉米面或玉米籽熬的糊糊。乡亲们称这种粥为叉，他们说叉锅黏粥，而不说什么熬一锅粥。新下来的玉米，有时候加上红薯，饭后喝上两碗，一可以补足尚未完全充实饱满的胃，二可以提供进餐时需要摄入的水分，三可以替代水果、甜食、冰激凌，为一顿饭收收尾、做做总结，把嘴里的咸腥、油腻、酸、辣味去一去，为一顿饭打上个句号。喝稀粥的时候，一般总要就一点老腌萝卜之类的咸菜。咸菜与稀粥是互相提味、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吃惯了这种搭配，即使吃白米粥、糯米粥、牛奶麦片粥、燕窝粥、海鲜粥，如我后来有幸吃过的那样，也常常不能忘情于老腌萝卜、云南大头菜或者四川榨菜。 还有天元酱园、六必居、保定春不老的名牌特色酱菜，咸菜也是不断发展丰富提高的。常吃西粥咸菜也罢，食者是完全用不着气馁的。也有属于甜点性质的粥，赤豆粥、八宝莲子粥、板栗、杏仁、花生做的羹食等等，就不就咸菜则无一定之规了。粥喝得多，喝得久了，自然也就有了感情。粥好消化，一有病就想喝粥，特别是大米粥。新鲜的大米的香味似乎意味着一种疗养，一种悠闲，一种软弱中的平静，一种心平气和的对于恢复健康的期待和信心。新鲜的米粥的香味似乎意味着对病弱的肠胃的抚慰和温存。干脆说，大米粥本身就传递着一种伤感的温馨，一种童年的回忆，一种对于人类幼小和软弱的理解和同情，一种和平及与世无争的善良退让。大米粥还是一种药，能去温毒、补元气、疏肝养脾、安神止惊、防风败火、挂欲清心。大鱼大肉、大虾、大蛋糕、大曲老窖都有令人起腻、令人吃不消的时候，然而大米粥经得住考验而永存。另一种最常喝的粥就是粘粥了，捧起大粗碗，吸溜吸溜吸吮着玉米面叉的稠稠糊糊、热热烫烫的粘粥，真有一种与大地同在、与庄稼汉同呼吸、与颗颗粮食相交融的踏实清明。玉米粥使人变得淳朴，变得实在，玉米粥甚至给人一种艰苦奋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乡土意识、忧患意识、安贫乐道、随遇而安、人不堪其忧我也不改其乐的意识。玉米粥会叫人想到贫穷困难，此话不假，笔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有过一天只喝两顿粥的经验。玉米粥拼命喝，喝得肚子里光里光当，喝得两眼发直。正因为如此，笔者才由衷欢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繁荣经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有目共睹的伟大成绩。同时，玉米食品又是和营养学现代化、生活选择的多样化联系在一起的。近年来，国内的玉米方便改良食品也方兴未艾起来。呜呼，无香之玉米粥也，切莫以其廉价简陋而弃之。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它的生命力还远大着呢。至于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北方农村普遍熬制的腊八粥，窃以为那是粥中之王，是粥之集大成者。谚曰，谁家的烟囱先冒烟，谁家的粮食堆成煎。是故到了腊八这一天，家家起五更熬腊八粥，腊八粥兼收并蓄，来者不拒。凡大米、小米、糯米、黑米、紫米、熟米、鸡头米、薏仁米、高粱米、赤豆、芸豆、绿豆、豇豆、花生豆、板栗、核桃仁、小枣、大枣、葡萄干、瓜果脯、杏仁、莲子以及其他等等，均融汇于一锅之中。熬制时已是满室的温暖芬芳，入口则生天下粮食干果，进入无粥，万物皆备与我之乐。喝下去舒舒服服、顺顺当当、饱饱满满，真能启发一点重农爱农、思农之心。

说下大天来，我们十亿人口中的八九亿是在农村呀，忘了这一点可就是忘了本，忘了自己是老几喽。闽粤膳食中有一批很高级的粥，内置肉糜、海鲜、便蛋，乃至燕窝、鱼翅，食之生富贵感、营养感、多味感、南国感，食之如接触一位戴满首饰的贵妇，心向往之、赞之、叹之，而终不觉亲近。这大概反映了我土包子的那一面吧。当然不是说西周至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眼界的开阔，我们的餐桌上理应增添许多新鲜的、富有营养的饮食，饮食习惯上的保守是不足取的。其实讲到吃东西，我是很能接受新鲜事物，包括各种东洋、西洋、土著乃至特异食品的，诸如日本之生鱼片、美国之生牛肉、法国各色乳酪、俄罗斯之生鱼子、伊斯兰国家之各种羊肉羊汁，我国白族喜吃之生猪肝、生猪皮，以及生蚝、生贝、桂皮味之冰激凌、苹果派，各种冷饮、热饮、天然人工、含酒精、含咖啡因或不含这些玩意儿之液体食品，均在在下小小胃口的受用之列。这一点使我深觉自豪，这一点使我时而自吹自擂，鄙人口味就是富有开放性、兼容性嘛。我喜欢尝试新经验，包括吃喝，这样活得不是更有滋味吗？对身体健康不是更有利吗？但是我对西周咸菜似乎仍然有着特殊的感情。当连续的宴请使肠胃不胜负担的时候，当过多的海鲜使我这个北方人嘴上长泡、身上长起荨麻疹的时候，当一种特异的饮食失去了最初的刺激和吸引力，终于使我觉得吃不消的时候，当国外的访问生活使我的肠胃不得安宁的时候，我会向往西周咸菜，我会提出喝碗粥吧的申请，我会因看到榨菜丝、雪里红、酱撇蓝，闻到米粥香味而欢呼雀跃，因吃到了西周咸菜而玉贴平安。不论是什么山珍海味，不论是什么美酒佳肴，不论走到哪个地方，在不断尝试新经验、补充新营养的同时，我都不会忘记西周咸菜，我都不会忘记我的先人、我的过去、我的生活方式，以及那哺育我的山川大地和淳朴的人民。我相信我们都会吃得更美好、更丰富、更营养、更文明、更快乐。

0: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您听到的是来自王蒙的散文《我爱喝稀粥》。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十粥酒长赊。我得晚秋平一法，只将十粥治神仙。粥往往是安贫乐道和修身养性的选择，而相较于粥，面条以及品种和口味的多样似乎被更多的人接受并喜爱。接下来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梁实秋的散文《面条》，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
1: 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面条谁没吃过，但是其中大有学问。北方人吃面讲究吃抻面，抻发音是抻，用手拉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拉面。用机器压切的面约切面，那是比较晚进的产品，虽然产制方便，味道不大对劲儿。我小时候在北平，家里常吃面，一顿饭一顿面是常事，面又常常是面条，一家十几口，面条由一位厨子供应，他的本事不小。在夏天，他总是打赤膊，拿大块和好了的面团揉成一长条，提起来拧成麻花形，滴溜溜地转，然后直起两端，上上下下地抖，越抖越长，两臂伸展到无可再伸，就把长长的面条折成双股，双股再拉，拉成四股，四股变成八股，一直拉下去，拉到粗细适度为止。在拉的过程中，不时地在撒了干面粉的案子上重重地摔，使沾上干面免得粘了起来。这样的拉一把面可供十碗八碗。一把面抻好，投在沸滚的锅里，马上抻第二把，如是抻上两三把，差不多就够吃的了。可是厨子累得一头大汗，我常站在厨房门口参观厨子表演抻面，越夸奖他，他越抖神，眉飞色舞，如表演体操。面活得不软不硬，像牛筋似的，两胳膊若没有一把子力气怎行呢？面可以抻得很细，龙福四街灶温是小规模的二荤铺，他家的拉面真是一绝，拉得像挂面那样细，而吃在嘴里粒粒落落。在福泉馆吃烧鸭，鸭架装打卤，在对门灶温叫几碗一窝丝，真是再好没有的打卤面。自己家里抻的面虽然难以和灶温的比，也可以抻得相当标准。也有人喜欢吃粗面条，可以粗到像小指头，筷子夹起来不愣不愣的，像是鲤鱼打挺。本来抻面的妙处就在于那一口咬劲儿，多少有些韧性，不像切面那样的糟，其原因是抻得久，把面的韧性给抻出来了。要吃过水面，把煮熟的面条在冷水或温水里涮一下，要吃锅里挑，就不过水，稍微黏一点，各有风味。面条宁长勿短，若嫌太长，可以拦腰切一两刀再下锅。寿面当然是越长越好。曾见有人用切面做寿面，也许是面搁久了，也许是煮过火了，上桌之后，当众用筷子一挑，肝肠寸断，窘得下不了台。其实面条本身无味，全凭调配得宜。我见识简陋，记得在抗战初年，长沙未经过那次大火，在天心阁吃过。

0: 一碗鸡火面，印象甚深。首先是那碗大而且深，比别处所谓二海容量还要大些，先声夺人。那碗汤清可见底，表面上没有油腥，一抹面条排列整齐，像是美人头上才梳拢好的发蓬，一根不扰。大大的几片火腿鸡脯摆在上面，看着模样就觉得可人，味道还差得了吗？再就是离成都不远的牌坊面，远近驰名。别看那小小一撮面，七八样佐料加上去，硬是要的。来往过客就是不饿也能连庆五七碗。我在北碚的时候，有一阵子诗人饮食工做过雅舍的房客。石老是扬州人，也颇喜欢吃面。有一天他对我说，李立翁《闲情偶记》有一段话提到汤面，深获我心。他说，味在汤里，而面索然寡味，应该是汤在面里，然后面才有味。我照此原则，试验已得初步成功，明日再试，敬请品尝。第二天，他果然试得小小提膀，细火泡烂，用那半锅稠汤下面，把汤耗干为度，提膀的精华乃全在面里。我是从小吃炸酱面长大的，面一定是自抻的，从来不用切面。后来离多外出，没有厨子抻面，退而求其次，家人自抻小条面，供三四人食用没有问题。用切面吃炸酱面没听说过，四色面码一样也少不得，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二荤铺里所谓小碗干炸并不加，酱太多，肉太少。我们家里曾得高人指点，酱炸到八成之后加茄子丁，或是最后加切成块的摊鸡蛋，其妙处在于尽量在面上浇酱，而不于太咸，这是馋人想出来的法子。北平人没有不爱吃炸酱面的，有一时期我家隔壁是左二区，五间隔墙我们可以听到呼噜噜的声音，那是一群警察先生在吃炸酱面，咔嚓一声，那是啃大蒜。我有一个妹妹小时患伤寒，中医认为已无药可救，吩咐随她爱吃什么都可以，不必再有禁忌。我母亲问她想吃什么，她气若游丝地说想吃炸酱面，于是立即做了一小碗给她。吃过之后立刻睁开眼睛坐了起来，过一两天病豁然而愈，炸酱面有超死回生之效。我久已吃不到够标准的炸酱面，酱不对，面不对，面码不对，甚至于醋也不对。有些馆子里的伙计或是烹饪专家，把杨平的炸念作去音炸弹的炸，听了就倒胃口，甭说吃了。当然面有许多做法，只要做得好，怎样都行。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粥和面条距今都有4000多年的历史了，时间的长河催生出了繁复多样的饮食文化。菜粥、绿豆粥、小米粥、羊肉粥、皮蛋瘦肉粥、拉面、冷面、担担面、炸酱面、兰州牛肉面，中华美味海纳百川，变化万千。您最爱的是哪一种呢？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哦。

0: 权威的医疗发布，新鲜的医疗动态，公益的医疗平台，真实的医患故事，各大医院新闻联播，服务港城百姓的健康生活。本节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连云港市中医院、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与我台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各大医院新闻联播，先请听内容提要。中医院特色制剂脑病科特色经验方你听过吗？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排除心源性猝死、隐形炸弹。零二一成功完成市区首台机器人辅助髋膝关节置换术。连云港市第十二届妇幼健康公益星启动。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举行启用仪式。第一人民医院风采路专栏，春季麻疹高发，科学防控是关键。一针减肥药后他被送进急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生活中不少人长期受到紧张、焦虑、失眠等困扰，影响身心健康，也拖累日常生活。中医院江苏省名中医封广奎教授深耕脑病诊疗领域40余载，融合中医典籍精华与临床实践经验，辨证施治，潜心研制出院内特色经验方柴龙解郁丹，为群众身心健康提供专业中医保障。下面一起听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脑病科主任杜青怎么说。
2: 柴龙解郁丹出自《伤寒论》的小柴胡汤，在小柴胡汤的基础上加用了龙骨、牡蛎、珍珠母。小柴胡汤在古时候主要用于发热性疾病，在临床上也频繁地用于呕吐、心烦等疾病。柴龙解郁丹在临床上主要适用于失眠、烦躁、易怒的患者。我们总结其病机为肝气郁结、痰火上扰。在临床上这类病人非常多，服用方法也非常简单，一天3次，一次30到40粒，温开水对服。院内制剂均需要在专科医生严格的中医辨证的指导下服用，切勿擅自服用。
1: 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小产通常指自然流产或人工终止妊娠，可能对女性身体和心理造成短期或长期影响，主要伤害包括生殖系统损伤、内分泌紊乱、感染风险。

0: 险、心理创伤以及继发不孕等风险。小产我们也称其为小月子，小产之伤十倍大于大产，所以小产后请让自己做好小月子。女性朋友可以选择中医调理来帮助小产后快速恢复，治疗多以益气养血补虚为主，可以通过中药艾灸、火龙罐、中药热烟包、中药足浴等方式，达到调理脏腑、补益气血、调和阴阳、畅通经络的作用，以促进元气的恢复，减少小产后各种并发症的发生，效果甚佳。连妇幼小月子调理就诊指南，中医妇科门诊二 C 区，小月子护理地址19楼母婴康复部。
1: 诚意、厚德、精恕、至善，百年义德，人心人数。连云港市第二人民医院最新播报。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于月报道，近年来在运动过程中的猝死悲剧频发，引发大家对高强度运动风险的高度关注。如何判断自己的心脏状态好不好，要看哪几个指标？一起来听心内科副主任孙欣欣怎么说。
2: 常规来说，判断心脏状态好不好不能靠感觉，我们主要看三个层面的指标。第一个是体检的指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血压、血糖、血脂，尤其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坏胆固醇，它是导致冠状动脉狭窄堵塞的元凶。如果血压、血糖、血脂控制得不好，那么心脏就容易出问题。第二个是运动耐量，这个可以自己评估，很简单的，比如说你和同龄人一起爬3层楼，别人呢只是稍微气喘，你却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或者中途必须停下来歇一歇，这个说明你的心脏储备功能已经开始下降了。如果这种表现是近期突然出现的，那要非常的警惕。第三个呢是心跳的频率和节律，我们可以自己摸脉搏，如果早上刚醒来的时候没有起床的时候，这种静息心率经常超过每分钟80到90，或者脉搏忽快忽慢，毫无规律，这可能提示心脏已经存在隐患。建议大家呢家中备一个电子血压计，很多的都能同时显示血压和心率。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二院公共事业发展部孙丽报道，近日连二一关节外科团队顺利完成了市区首例机器人辅助髋关节、膝关节置换手术，这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手术升级，更象征着港城关节外科诊疗正式告别单纯依赖手感的传统模式，迈入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机器人时代。与传统手术相比，机器人辅助手术切口更小，术中出血更少，且无需进行开髋手术，最大程度保护了周围的软组织与骨量。这种精准的干预方式既大幅提高手术的安全性与远期疗效，也显著加速了患者的术后康复进程。此次尖端技术的成功落地与临床应用，不仅是连二一技术实力的又一次集中展示，更为港城广大骨关节疾病患者带来了比肩国内顶尖水平的精准诊疗服务，让患者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科技带来的医疗红利。国家三级甲等妇保院市妇保院宣传统战处周思月报道，日前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举办第12届妇幼健康公益行启动仪式，本次活动以四植深耕护民生、公益助爱暖港城为主题，既是连云港市妇幼健康公益行连续第12年的暖心启航，也是市妇幼保健院建院40周年的献礼之作。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理念，推出七彩行动10项举措年度公益计划，全面回应群众关切，推动妇幼健康服务从有向优迈进。现场还举办了健康副园长签约仪式、妇幼健康知识竞赛颁奖仪式、暖心包送健康捐赠仪式、海福威无创子宫肌瘤治疗技术1000例发布仪式、生殖健康公益宣讲团代表颁证仪式、同建5次方科普短剧开机仪式，以及百日护孕优、百日护孕安、百日护巾帼、百日护童心4大百日行动授旗仪式，一项项务实举措的发布，让公益内涵落地有声。国家三级甲等中医院市中医院办公室马翠叶、申一军报道，日前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连云院区迎来重要时刻，启用仪式暨大型公益义诊活动圆满举行。 本次义诊活动作为新院区启航的暖心礼，为连云新城及周边居民带来了家门口的省级中医优质服务。疗愈之港扬帆济世，在江苏省中医院的全力支持和悉心指导下，江苏省中医院连云港医院始终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宗旨，恪守大医精诚的中医职业精神，将以全新的面貌、权威的专家、精湛的技术、最优质的环境，为港城市民和区域内百姓提供更加优质、高效、舒适的医疗服务。未来，随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的建设推进，省中医院的专家团队将会常态化在院坐诊，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下沉基层。
1: 他们是黄海之滨的时代前行者，他们是港城杏林的乐于奉献者，他们是万家健康的洁白守护者。医院风采路，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冠名播出。
0: 国家三级甲等综合医院市医院吕进元、薛梅发来的专稿，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具有极强传染性，一个患者可传染12至18人，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如咳嗽、打喷嚏或接触被污染物品的传播。未接种疫苗者一旦接触患者，90%以上会发病。冬末春初12月至次年5月是我国麻疹高发期。麻疹传染
1: 责任体彩，担当有我，体彩人参与抗疫一线工作，捐赠防疫物资，线上活动助力全民健身抗击疫情，体彩一直在行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现在时刻7点整。
4: Morning
1: 清晨日历翻开全新一页，在清脆的小鸟欢唱中，把昨日的疲惫统统打包，全新的一天就要充满活力。
4: Are you ready? Go!
1: 在这里，你我都是都市上空的精灵。嘿、hey, 早上好，这里是 Play FM 90.2 活力清晨，唤醒每一天，发现每一个跃跃欲试的你。这个频率有你相伴，一路有爱。Let's go, dig it.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住心中。FM 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7: 秀
8: 秀
6: 秀
7: 秀，
8: 钟灵毓秀，
9: 眉清目秀。
7: 秀外慧中，
10: 后起之秀，
6: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7: 无敌，
8: 无敌，
11: 无敌，
7: 无敌，不要秀逗哦。
11: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

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一聊网恋翻车的经历。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网友们的种种翻车经历告诫我们，网恋需谨慎，奔现有风险。没见面之前呢，你永远不知道自己的网恋对象可能就是小学生，你口中的小笨蛋、小白痴可能也是40岁的姐姐，你期待的美少女可能是李逵大妹子，而你却被她的哥哥等等啊吓得是魂飞魄散。如果说现实中的大多数网恋是始于颜值忠于三观，那么网恋则始于三观忠于外观。大多数的网恋呢，一旦奔现，所有美好都将止步。虽然大家嘴上说喜欢有趣的灵魂，但其实首先还得是看脸、看身高、看衣品。那么有人奔现之后啊，无法接受对方不成熟的化妆技术，女孩们呢也都是想着精心打扮一番，但终究呢是错付了。有人奔现之后呢，发现自己想象中的绝世美少年，衣品平庸还驼背，整个气质是像极了赵四儿。但无法接受对方长相这件事面前呢，曾经的甜蜜还是不值一提的，拉黑前还不忘攻击对方一番。只有奔现翻车过的人才明白，奔现成功的基本上都是颜值高的人。小无奈中透露出的大清醒是让人非常的心疼。人们通常认为啊，对他人的第一印象会随着更深入的了解逐渐失去影响力，但是研究者指出，实际上第一印象会长久地左右着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奔现翻车，无法接受对方颜值的跳崖式下跌，固然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但其实不能全部归咎于照片啊，因为相处过程当中的细节影响它其实也是很大的。比如女生不认真打点自己的外貌，迟到还心安理得，男生没有礼貌，不懂得尊重女生，对女生动手动脚等等行为，都可能成为面基初印象减分。面基时的最大矛盾呢，总是离不开如何承担约会产生的开销。于是呢，女生就会嫌弃男生比较抠，男生呢就嫌女生爱花钱。也有女生第一次约会呢，会拉男生去逛街，却不主动自己买单。那么关于约会买单的问题，一项7万人的调查显示，接近一半女性表示呢，如果感受到男性希望他们付钱，他们会觉得很不爽，即使是那些主动提出要付钱的女性。也有超过半数的人表示，当男性接受女性的钱时，他们还是会觉得不舒服。不过呢，大多数的男生都会主动跟他 AA 的女生产生一些好感，而且好感倍增。当然也有男生会把买单视为自己的责任，把女生主动提出 AA 解读成想跟他撇清关系。之前呢，网上流传着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有一个女生啊，给自己的网恋对象点了一份外卖，让外卖员帮忙拍一张对方的照片。软磨硬泡之后呢，最后说到200块钱，外卖员才答应。外卖小哥说长得挺一般的。女生呢看着照片陷入沉思。同样的故事也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一个男生为自己的网恋女友点外卖，希望外卖小哥在送达的时候帮忙看一眼网恋对象是否漂亮，表示事后呢会给外卖小哥发红包。那么外卖送达的时候呢，小哥发现取外卖的女生过于的一言难尽，转而十分同情下单的用户，连红包也不收了，还安慰对方。那么说到这个外卖啊，在这个外卖员的职业生涯里呢，有时候一个月可能会遇到2-3个这样的订单。在这个某软件啊，社交软件啊，联合中国社科院所发布的报告显示当中呢，近60%的年轻用户呢，通过选择这个社交平台来找寻未来的另一半。那么对于线上聊得融洽的网友，48.6%的用户表示有线下见面的需要。当然这个见光死的风险也是比较大的，于是呢不少人想办法让别人帮他拍一张网恋对象的照片，因为需求旺盛，甚至催生了一个新型职业，就是网络奔现师。大多数商品简介里赫然写着，丑的我帮你分手，帅的我帮你在一起。只要是个软件，就有人用它网恋。比如说豆瓣交友的人就不少，因为可以标记喜欢的电影和书，豆友呢大可以从共同爱好的电影书籍聊起，很容易就能相谈甚欢。前有豆瓣，后有网易云，文艺青年们在评论区里找到同伴，借歌伤怀。
网易云上线附近功能之后

呢，可以看到附近的用户们都在听什么，以及他们此刻离你有多远。情感抒发变得目标明确，奔现呢也变得更加容易了。包括这个大众点评啊 Keep 啊，甚至是 Boss 直聘，任何一款软件啊，都具备这个社交属性，都有可能会被沦为网恋工具。早年呢，有个女生在百度上提问啊，说这个塑料盒上的油怎么洗，一个男生呢就回复了问题啊，女孩呢继续追问，男生呢继续回答，互动了100多层之后，最后两个人加上了 QQ， 成功奔现。后来呢，网友纷纷加留下的 QQ 号请求追更，签名却早已改成了分手了别找他。那么还有公司呢，征集了500名游戏玩家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呢，其中有36%的玩家通过在游戏中聊天结交了现实里的好朋友。那么在这种友谊当中呢，有20%以上至少维持了5年，而超过3%的持续到了20年啊，甚至超过20年，甚至有8%的玩家通过游戏建立了婚姻或者是情侣的关系。贴吧上呢，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看到因为游戏奔现成功的一些例子哈。可见呢，那些奔现成功的人往往都有着相同的兴趣爱好，共同的爱好呢，让人们的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些趣味，也让关系的维系变得容易了一些。那么当代年轻人大多生活单调，工作忙碌，没有那么多时间和渠道结交新的朋友，如果玩游戏玩到一起了，或许呢也是一件开心的事情。线上转线下，难免也会遇到一些照片，奔现后遇到照片该怎么选择呢，成了一道新的难题。奇葩说啊，当年有这么一个辩题啊，说网恋奔现遇照片要不要迎难而上呢？某位单口戏剧演员曾经说过，众生皆休的时代，找到一个交心的恋爱对象不容易，所以呢可以先相处着试一试。所以呢，关于网恋你有怎么样的一些看法，欢迎跟我们来聊一聊了。节目的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喽。

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

0: 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0: 蓉儿在吗？
2: 静哥哥我在。
0: 这几天过得好吗？你都几天没上线了？
2: 这几天遇到一点烦心事。
0: 你怎么了？遇到什么事了？
2: 没什么，我有个同事特别烦人，就会拍马屁，每次跟他合作都头疼。
0: 别理他，不开心的时候跟我聊聊天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忙一个项目，经常加班，所以呢也没顾得上和你聊。你呢，忙吗？
0: 其实我也挺忙的，不过呢我还是想跟你说说话。你收到我给你发的视频了吗？
2: 收到了。这是你做的吗？做得真好，好美，
0: 就像你一样。蓉儿，在我心里你就像视频里的那朵花一样。
2: 金哥哥我好感动。
3: 小红，前天让你改的方案怎么还没交啊？
2: 小明，那个方案是咱们一起做的，要改也是一起改，别说的跟我领导一样，你也没来找我呀，我一个人怎么改？
3: 是我们一起做的，但是设计图是你做的，这次让改的也是设计图的部分，框架和文字也没让改啊。
2: 我可不敢随便改，万一你又挑出什么问题呢，我岂不是白改了？既然是你负责文字内容的，那么这些设计图的改动你也应该参与啊。你的工作这么多年了，还没搞清楚分工合作是什么意思吗？
3: 小红，咱们都是为了把事做好，你这么咄咄逼人干嘛呀？
2: 你上来就劈头盖脸地问我怎么没交方案，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还指望着我给你什么好脸色吗？
3: 好好好，算我不对，行了吧，那咱们还是要把这个方案搞定才行啊。
2: 什么叫算你不对呀？这种态度真是敷衍，搞得好像是我无理取闹似的。
3: 我都给你道歉了，你怎么还喋喋不休啊？
2: 你道歉？你这是道歉吗？一副不耐烦的样子，感觉都委屈你似的。你不想道歉就算了，没人逼你。
3: 可能是我说话的不合适，但是你这态度也不好啊。
2: 我态度不好也是因为你不会说话。
3: 算了算了，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沟通。
2: 静哥哥在吗？
0: 蓉儿，我在。
2: 我真的是快要被气死了，我那个同事蛮横不讲理，刚才我们又吵了一架。
0: 哎呀，每个公司都有这样的人，我刚才也跟同事闹矛盾了，好男不跟女斗，我也不想和他争论，等他冷静了再说吧，你也别太生气，就当是听狗叫了，嘿嘿。
2: 哈哈，听你这么一说我心情好多了。不过呢，我也很好奇，我的静哥哥是这么的善解人意，怎么还会有人跟你过不去呢？
3: 有的人就是心眼小，斤斤计较。算了，不说他了，我也觉得奇怪，我的蓉儿这么可爱，怎么会有人跟你吵架呢？男的还是女的呀？
2: 男的，烦死了，每次干活就催我，一到出成果的时候就感觉都是他的功劳。
3: 啊，一个男的还这么小家子气啊，真是没风度。
2: 对呀，他就是仗着自己能说讨领导的欢心。
3: 能说会道确实占便宜，不过呀，我的蓉儿不是也挺能说吗？你要是放开了说，他肯定不是你的对手。
2: 我才不好意思说呢，我就默默地做好我的事吧。
3: 有时候啊，你不说领导真的是不一定能看到的。
2: 真的吗？
3: 不信你试试，这个项目完成的时候你申请去做陈述。
2: 我真的可以吗？
3: 我相信你。
2: 小明，现在有空吗？
3: 有啊，怎么了？
2: 那个修改方案的事情咱们商量一下吧，毕竟下班之前要交呢。
3: 好啊，咱们打开边看边说吧。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里啊，这个对比度呢可以稍微调一下呢，你觉得呢？
2: 好，那我调一下。
3: 还有这个字体啊，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产品定位呢是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所以字体上可不可以再那个一点，
2: 潮一点
3: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时尚一点。
2: 好，那我再改改。那个小明，我有个事情想问问你。
3: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哎呀，算了，没什么。
3: 小红，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大家都是一个组的。
2: 那个，其实就是我在想这次的内部陈述的时候，可不可以让我试一试？
3: 你想做陈述？
2: 嗯，可以吗？
3: 当然可以。只是我有点惊讶啊，因为你从

0: 来都不愿意开口的。
1: 我有一个朋友鼓励我试一试，所以
0: 看来你这个朋友很厉害呀。那好，这次呢就你来做陈述吧。
1: 谢谢靖哥哥，谢谢你。
0: 蓉儿，你谢我干什么？
1: 谢谢你鼓励我去做陈述，我跟同事说了，他也同意了。
0: 恭喜你啊，你终于迈开了新的一步，以后呢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1: 还是要谢谢你，没有你的支持我也不敢踏出这一步啊。靖哥哥，我想请你吃饭，你有空吗？
0: 你确定要见我了？
1: 我确定，因为每次在网上和你聊天我都觉得很开心，希望在生活当中也能经常见到你。
0: 其实我一直也都想约你见面，但是又怕你觉得我是变态，所以就一直没提过。
1: 那择日不如撞日，那就今天晚上吧，你说呢？
0: 好，到时候我穿黑色的外套坐在窗边等你。
1: 那我把地址发给你，我会穿一条蓝色的裙子。
0: 你是长发还是短发呢？
1: 看到你就知道了。
0: 好，那晚上见。
1: 小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小红，你咋穿蓝色的裙子呀？
1: 你就是靖哥哥呀。
0: 啊，你是蓉儿。
1: 对呀。
0: 完了，我还说自己是狗。
1: 不止呢，你还说自己小心眼。
0: 对不起小红，我之前不太会说话，我
1: 小明，其实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0: 那咱们也算是不打不相识吧。
1: 冤家路窄。
0: 哎，我觉得应该是有缘分。对于网恋翻车的经历，送各位一段话：如果奔现的第一印象没那么差，又有相同的兴趣爱好和聊不完的共同语言，当然可以先试一试。毕竟呢，情人眼里出西施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当然也要提醒各位，网恋有风险，一定要谨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稻草人在歌唱，麦田在舞动，城乡美景入心中。FM 九零点二，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山山水水总有情。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为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浪潮一遍遍抹平沙滩上仓促许下的诺言，珍藏的回忆只能独自揣在心底，任凭晚风把故人吹向遥远的远方。我们总抱着一腔热忱等候，以为真心终能留住期许，困在不肯清醒的旧梦里，逞强扬起头颅，试图藏住眼底的酸涩。沧海静静旁观人间执念，那些天真的期盼，徒劳的逞强，到头来都化作无声叹息。后来才懂，执念难抵世事流转，与其困在过往自我消耗，不如学着与遗憾和解，放过沉溺回忆的自己。

时间相逢总伴着身不由己的隔阂，再多炽热心意也抵不过前路重重分歧，纵有万般不舍也只能压下不舍坦然道别。曾经相伴走过朝夕，却终究要各自奔赴前路，不必强求旁人懂心底隐忍的深情，所有难言牵挂都藏进眼底沉默。纵然前路孤寂漫长，过往点滴温柔仍会留存心底，不必纠缠过往得失，怀揣赠予彼此的温暖，独自走向往后漫长岁月，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带着回忆安静奔赴属于自己的来日。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1: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年少时总贪恋那一份安稳庇护，习惯躲在宽厚身影后面肆意任性，以为这一份陪伴会恒久不变，从未细想过对方也会疲惫孤单。等到懵懂褪去，才恍然察觉自己一味索取温柔，忽略藏在包容下的隐忍心酸。等到渐行渐远，只剩回忆，才懂当年那些默默迁就有多珍贵。岁月难回头，只剩满心愧疚与怀念，只能将这份迟来的懂得妥帖收好，在往后漫长日子里反复惦念那一段被好好守护的时光。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东方农商银行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1: 我们出发是为了兑现一份信任，我们承诺是为了守护美好的未来。东方农商银行，深耕一方热土，陪伴万家灯火。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深耕全域精细保洁，匠心守护海州容颜。
4: 细微之处见文明，举手之间显素养。
3: 海州环卫集团用专业和坚守擦亮城市底色，
4: 请您珍惜洁净环境，
3: 共创文明美丽新海州。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阳景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集团于2014年成立，义务贯穿石化园区规划、建设、运营全周期，是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建设和运营管理的重要载体平台。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6: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豫远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豫远2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7: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风雅韵。

0: 汤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现在时刻8点整。
3: 坐进爱车，小空间就是我的大世界。在高新区，让车轮划出曼妙的曲线。去花果山，完成平顺优雅的换挡，穿越海州古城，转向灯打出似水流年的节奏感。无论在奔波的路上，还是休闲的旅程。对了，车里的广播听什么？不必我多说。路上，他总会和我无比默契。在902，彼此相伴，一路有爱。
2: 人美，景美，情更美。FM90.2，连云港新农村广播，唱出幸福新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0: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经交付全部热诚的那一段情缘早已消散，试图反复拼凑旧日温存只剩落空，纵有万般不舍也留不住渐行渐远的人。深夜时常翻涌零碎回忆，那些并肩的欢喜终究沦为过往，再多执念也换不回当初心动。慢慢学会收起满心期盼，任由岁月冲淡刻骨思念，明白缘分自有来去，不必困在失去里自我折磨，慢慢放下执念，那段消散的情愫好好告别，独自平静走完往后岁岁年年。
1: 我别做梦，像那已逝的美梦，当初的爱去匆匆，敢我再望。